0: 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进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ine, fine, fine,
6: come on,
5: fine, fine,
7: 无处不范儿。FM

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七次。你或许曾经尝试过将一张纸对折多次，但你可能会发现，无论纸张多大多薄，似乎都很难对折超过七次。这是因为每次对折后，纸张的厚度会翻倍，而长度则会减半。随着对折次数的增加，纸张的厚度会迅速增加，而长度则急剧减小，使得继续对折变得几乎不可能。以一张普通的 A4 纸为例，经过七次对折，厚度已经达到了128层纸张的厚度，而长度则只有原来的128分之一。此时纸张的厚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长度，再进行对折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背后，其实蕴含着数学和物理的原理。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不妨拿起手边的纸试试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早安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2: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我出发啦，
2: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7: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鱼雷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本周啊咱们大连是没有明显的降水系统的，但是雨水呢也不会完全退场啊，继续呢会以这个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形式出现。大家呢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气温呢就会马上要偏高了一些了啊，市区最高气温基本都在稳定在30摄氏度附近，大家注意防暑防晒吧。
1: 也就是说这一周啊最高温度都是在30左右，肯定是闷热潮湿的这么一周。具体来看呢，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其中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在30度上下，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烈的。周二呢是短暂的转晴，周三到周五呢又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周三是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周五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这一周啊三天都有雨啊，但不一定分散到哪儿，就是小雨不大，一会儿来一阵儿是一会儿来一阵儿，气温比较稳定，市区最高温度是在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在23到25度。
0: 总体来说呢，本周大部分时间段咱们大连风向都是以这个南到东南风为主，风力轻缓，空气湿度就会比较大啊，南到东南风会把这个海面上那种湿气啊吹到咱们。

0: 号加上是比较完整的啊。
1: 对，
0: 人家加叹号肯定是有它的寓意的。
1: 嗯，但咱们念也只能念八仙了。
0: 八仙叹号，啊，领导冒号，这不一个道理吗？电影《八仙叹号》啊，将正式登陆全国的院线啊。影片呢，原定是在7月24号上映的啊，因为点映口碑炸裂啊，所以说片方呢也是火速提档一周。底气呢来自于观众的反馈，小猫眼开分呢是 9.7， 淘票票开分 9.6。7月15号点映，还有预售总票房就突破了5000万，这是相当厉害了。
1: 对，嗯，现在这个票房已经是很高了。
0: 嗯
1: 啊，这个周末刚刚过去，好多人都已经看了。
0: 预计说这个票房能达到11亿嘛？
1: 嗯
0: 嗯，这是预计。
1: 之前造势也是非常的小，完全是凭着这个片子这个口碑，大家在这个口口相传。我当天看这个电影也是说偶然看了这个电影的。
0: 嗯，
1: 还不是说之前有多少的了解。当天晚上家里人想去看电影，你像我呢，就是想看那个周星驰的片子，想看《功夫女足》，但是孩子不想看，孩子没有周星驰情节。然后孩子想看这个《玩具总动员》，
0: 嗯，
1: 我不想看，
0: 呵，
1: 哎，然后就选了一个这个《八仙》，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好像这个大人小孩都能看，
0: 嗯，
1: 结果看了之后就没想到，超乎想象的好，
0: 好笑啊，
1: 就是老少，它不仅仅是好笑，
0: 嗯，
1: 还有这个热血，有这个奇幻。现场当然也笑点也是不断，可以说是从头笑到尾。
0: 嗯，
1: 但是这个笑我不仅仅是好笑，你是在惊叹这个片子导演这个编剧真的是奇才、
0: 哦、
1: 鬼才，你想象不到是这样的画面，他是这样的拍。
0: 哎，
1: 所以建议大家，就超级超级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片子，真的是非常好看。
0: 说这个影片呢，对于八仙这个 IP 呢，做了一个彻底的颠覆啊。八仙过海咱们都知道的故事，但是他做了一个彻底的颠覆。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市井凡人假扮神仙，勇闯蓬莱仙境，携手完成了一场瞒天过海的冒险计划。哎，有点像前段时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是不是也是假扮师徒四人，然后去，这不挺像吗？那个套路
1: 比那个好看多了。
0: 嗯，咱不是好不好看吧，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咱就是影片这个感觉也是假扮嘛。嗯
1: 嗯，也不是一回事儿。其实可能你要这么总结的话，因为没办法剧透，
0: 嗯，
1: 大家自己去看吧。
0: 对，
1: 没有办法剧透，其实和那个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浪浪山的这个小妖怪啊，其实更适合于成年人，成年人一看就懂。他其实讲述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草根
0: 职场
1: 想要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和梦想，哎呦多难呢，多难打拼呢。
0: 嗯，
1: 这个八仙讲述的完全不是一样的一个套路，里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经典的一些这个情怀，然后他加上了现在就是职场啊，现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内容，
0: 嗯，
1: 让你觉得，哎呦，我的天哪！
0: 孩子们能看懂吗？
1: 能看懂，太能看懂。
0: 小学生没问题，
1: 小学生三四岁都能看懂。
0: 哦，那还是比较容易的啊。
1: 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它是这个属于全年龄段，而且全程无尿点，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2小时20分钟。
0: 嗯，
1: 就没想到一个动画片拍那么长，但是你不会觉得有一点时间长。可以说全程无尿点，朋友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上趟卫生间。你要是错过了一点东西，你就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0: 啊。
1: 对，
0: 据悉这个导演呢叫这个穆正阳啊，曾经做过一个非正式的测试，发现大部分人呢是叫不出八仙的名字的，这个是对的。确实啊，好多人叫不出或者叫不全。
1: 咱们做一个撞墙大脑，
0: 嗯，
1: 大家能不能叫全这个八仙？就我们全都说的八仙过海，
0: 这八仙的名字，
1: 八位神仙的名字，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过来，
0: 是
1: 能不能说全啊？
0: 嗯，
1: 不带豆包，不带百度的，别查啊。
0: 对，所以说
1: 过来啊，
0: 这也正是因为大部分人叫不出八仙的名字，就给了创作者很大的发挥空间。这个八仙的团队本质上就是一个草台班子，那么为了闯入只有神仙可以通行的藏宝阁。八位凡人假扮了神仙，是瞒天过海。
1: 嗯
0: 啊，
1: 其中呢，这个主人呢叫做钟离权，就是我们常说那个汉钟离。
0: 嗯
1: 啊，他是以小偷的身份出场的，但你不能，你也难以想象他为什么是一个小偷。他最开始是终南山修行的这么一个道士，
0: 嗯，
1: 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一个小偷呢？
0: 到时去看吧。
1: 还有这个张国老。他出来的时候是以这个碰瓷儿老者出来的，张国老和这个韩湘子，他俩是一伙的，他俩一起出来的时候特别搞笑。
0: 嗯，
1: 80%的成员呢，就是最初都是为了钱而来，
0: 还不是正道钱而来的。主创呢在路演的时候表示说，八仙的核心精神是草台班子也能做大事儿。
1: 嗯，
0: 这种情感与当下观众啊是有天然的连接的。导演强调呢，说八仙呢从头到尾都是凡人。靠的是市井智慧，战力不够啊，我智力来凑。
1: 对， 而且跟大家说，这个导演呢是咱们大连。

0: 人，穆正阳是大连人、
1: 嗯、
0: 然后他是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
1: 嗯、
0: 一直是非常有的才华、
1: 嗯、
0: 啊，这种反英雄的设定啊和这个动画哪吒呀是如出一辙的，就是人物设定。哪吒呢生来就是这个魔丸，然后这个钟离权呢也背负着自己的诅咒，哎，变成小偷了嘛，由于一个修仙想成仙的一个人变成小偷了，就感觉说命是天注定的，但路是自己选的。
1: 嗯，
0: 哎，哪吒嘛不也一直说嘛，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哎
0: 哎，八仙呢是说呢，与其跪着等死，不如站着成仙。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八仙的优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那个哪吒呀，你一是你大概会了解这个剧情嘛。
1: 嗯，
0: 你小时候咱们都看过这哪吒嘛，后来是莲花铸神剔骨还肉，然后为这个陈塘关报仇，为父母这个报仇，你就知道敌人是谁。你知道哪吒慢慢的这个崛起和这个敌人战斗，你知道敌人是谁，但是八仙你想不到敌人是谁，你想不到他们最后要干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如何去反转，
1: 就是悬念就更加的多，
0: 就全程他在一直牵着你走
1: 啊。
0: 哎，
1: 影片最独特的标签是浓郁的四川烟火气啊，这里边有个故事啊，说这导演呢正在被同事拉去吃火锅，发现那种烟火气市井气呢跟我们这个故事气质太像了，说这八仙呢吃夜宵的这个重头戏，最终定为啊吃火锅。
0: 对，
1: 哎，
0: 嗯、
1: 门前树的原型呢是青城山天师洞前近2000年的银杏，铁拐李呢被设定为八国人啊，直接在片中呢说起了四川话，
0: 对，
1: 天然就带有亲近观众的气质。
0: 嗯，对，这个影片制作呢也是扎根在成都啊，是由这个东方梦工厂啊，这个西南总部啊，成都啊。画梦成真牵头制作的，也是继哪吒之魔通道海之后又一部叫做四川造啊动画电影，
1: 这挺厉害啊。
0: 这个影片呢在点映期间呢几乎是零差评，
1: 嗯，
0: 这个片子在我来看就没有任何的短板，就各方面都非常好。
1: 嗯，
0: 有观众说了，这个前面你笑得多凶，后面可能会哭得多惨，
1: 嚯，
0: 但是倒不至于后面哭得多惨，确实是到后面挺热血挺励志的，
1: 励志、嗯、
0: 因为是什么呢，凡人战神仙，
1: 嗯，
0: 八个凡人战神仙，但是其中啊还有很多就是影射现实当中的一些东西，因为最后的凡人战胜了这个神仙，最后有一个玉帝的这个剪影出现了，就是作为一个彩蛋吧，他最后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事情怎么能是凡人干的呢，这多丢仙人的脸，给他们仙班让他们成为仙人，让老百姓知道这事儿是咱们仙人干的
1: 啊！
0: 哎，最后你就觉
1: 讽刺，
0: 对，就是讽刺现在的一些这个社会，
1: 嗯，
0: 因为你会觉得最后，哎，这个八仙什么时候成仙呢？最后一直在这个争斗在打，最后这个八个人还是凡人，他战胜了他那个敌人，嗯、战胜了这个仙人，
1: 就别剧透了。啊，不然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0: 最后就强行的被变成了这个仙人。
1: 有评价说呀，说战斗场面打得巨爽，动作设计非常用心啊，最后战杨戬是张力拉满啊。还有人表示呢，完全可以跟哪吒掰掰手腕，黑马可期，现象级的待定。八仙这个 IP 的知名度呢，远不及什么大圣啊、哪吒呀，哎，暑期档呢还有功夫女足。那么拍片呢，占比呢也确实没那么高，但是呢，八仙偏向叫合家欢。成年观众啊，共鸣度呢稍微偏弱一点啊，能否像哪吒那样实现全年龄段的破圈，现在看啊还是未知数啊。
0: 反正我去看的时候现场几乎全都是成年人，
1: 是不，
0: 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是之前在点映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这个反馈、
1: 嗯、
0: 然后刚刚过去了这个周末啊，全国上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应该是一片大好，而后各个院线都已经开始提档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点映放的特别好，
1: 对，包括它那个上座率啊、可能慢慢也会上来了，毕竟第一波口碑一出来啊、有的时候看电影都这么回事，都说好都说好，你说你能不去吗，
0: 对，而且我觉得他挑这个时候真挺好的，
1: 暑假
0: 刚刚放了这个暑假了，
1: 嗯，有时间，
0: 这个真的是适合全家老少都去观看。我周六晚上之后回来啊，将近11点发了这么一个朋友圈，然后第二天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就是因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全家周日都去看，
1: 这就是传播力嘛，
0: 都说好，
1: 嗯，
0: 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看，老少皆宜，这个片子没有短板，
1: 目前预测说是10亿起步。那这么一个影片的票房啊，但无论是10个亿还是30个亿啊，这部啊用这个川味浓郁、视觉效果丰满的神仙喜剧，将会让观众看到啊，就中国动画的想象力啊远未被穷尽。
0: 对，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动画 IP 啊，我们原来还曾经说过呢，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神话、
1: 有的是、啊，
0: 有的是，
1: 对
0: 对吧？为什么不拍呢？但是你看，这才仅仅过去这个几年呢，
1: 嗯，
0: 我觉得咱们国产呢不是拍不出来，只是可能原来的很多这个编剧导演呢没有 往这方面去下力去深挖、嗯、
1: 对，
0: 那个时候总看一些国外的一些电影，什么漫威的什么宇宙世界呀， DC 的宇宙这个世界，
1: 嗯，
0: 咱们自己国产的神话世界，咱们国产的 IP 真是大有潜力可在、
1: 嗯、
0: 咱们作为这个文明古国有很多的文明可以发展，对吧、嗯、
1: 我们的中国梦嘛，是吧，
0: 开始发力和发展
1: 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崛起。你看从动画这方面，从电影这方面来说，这几年你不觉得吗，漫威在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了，
0: 是，
1: 而我们国产的这些 IP 越来越强了，
0: 嗯，
1: 大家更愿意把这个电影票花在这些有价值的或者具有观赏度的国产动画电影里边去。
0: 哎，看完之后我真的有那种民族自豪感在里面。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5: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藕断丝连里边这个丝究竟是什么呢？
6: 不是藕丝儿吗？
5: 大家都知道嘛，咱们经常用这个藕断丝连来形容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断断续续一直没有停止。而经常做饭的人也发现了这个莲藕啊在切的时候啊，哎，会有无数条长长的白色的藕丝在这个断藕之间连着。那究竟是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
7: 对，为什么切藕的时候会有这个藕丝呢？是不是黏糊糊的切不断？这一切都和藕的结构是有关系的。每一种植物的生长啊都需要水以及养料的滋养，那么呢运输水和养料的组织被形象的叫做导管和这个管包啊，这些组织在植物的体内也是四通八达的，分别出现在植物的茎叶花，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就仿佛是人们的血管一样。一般的植物啊，它们的这个导管内壁啊在一定的部位啊会特别增厚啊，形成各种纹理，有的是成环状，有的成呢梯状梯字形啊，有的成网状。而这个藕的导管壁啊增厚部分呢、啊、和它们呢都不一样，是连续的螺旋状。就是因为啊它们的特殊性，还被啊特称为叫做螺旋形导管。
5: 那当我们像这个莲藕啊挥下菜刀的时候呢，导管内壁增厚的螺旋部位就脱离了啊，就成了螺旋状的细丝。那直径呢大概是3到5微米。而且呢这些细丝呢就像被拉长之后的弹簧，螺旋的嘛，
7: 对，
5: 拉长了在一定的弹性限度之内呢是不会被拉断的啊，可以拉到甚至是10厘米左右。哇，更神奇的是呢，这些丝在被拉长之后竟然还可以缩短。
7: 所以你真的可以把它看成是像
5: 皮筋一样
7: 弹性的那个弹簧，是不是弹簧不一圈一圈的吗？你只是把它拉长了，
5: 对，
7: 完它灯儿它还能缩短，
5: 对，
7: 还能拉得很长。所以说你这就是藕里边啊独特的这种螺旋形的导管。
5: 是，
7: 哎，实际上啊藕啊是莲的地下茎，哎，也被叫做根状茎。而且呢在莲的身体里面呢，不止藕中才会产生丝，其他的部分比如说叶柄花梗被切开之后啊也会有这些丝进行相连。
5: 难怪叫藕断丝还连着。
7: 对，那不仅藕断，它这个藕的什么叶片断呢，花梗断呢，
5: 就连
7: 里面都有丝，
5: 哎，
7: 那丝丝来来的。
5: 然后我想起丝瓜了，
7: 那像丝藕
5: 是不是？那丝瓜那玩意儿也厉害啊。
7: 是，
5: 是不是啊？都可以去这个擦锅嘛，是不是洗碗？
7: 那也是因为它喇叭。外面好多的，
5: 但它也不断。
7: 所以说你看每一个植物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这种特性，里头外头长相啊都不一样。
8: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 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一代音乐教父罗大佑的诞生。1954年7月20日，台湾省台北市的一户医学世家中，一名男婴悄然降生，他就是日后重塑华语流行乐坛，被世人尊为华语音乐教父的罗大佑。这个平凡的夏日，不仅是一位音乐天才的诞辰，更是华语人文流行音乐崭新纪元的起点。祖籍广东梅州的罗大佑，带着客家人坚韧深沉的特质，在医者仁心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最终挣脱世俗既定的人生轨迹，用笔墨与旋律书写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华语音乐传奇。罗大佑的原生家庭是典型的书香济世之家，父亲是资深医师，母亲为护士，姐姐任职药剂师，家人皆深耕医疗领域，安稳体面的从医道路是全家人对他的既定期许。在人人追求稳定安稳的年代，继承家业成为一名医者，是旁人眼中最顺遂的人生选择。童年的罗大佑一边浸润在严谨细致的医学家风里，一边悄然滋生着对音乐的赤诚热爱。不同于同龄孩童的懵懂贪玩，他自幼敏感细腻，善于观察生活百态，感知人间情绪。这份细腻的共情力为他日后创作兼具温度与深度的音乐作品埋下了伏笔。少年时期的罗大佑始终在家族期许与个人热爱之间平衡前行，他刻苦求学，遵从家人意愿深耕学业，顺利考入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系，系统性学习医学知识。在校期间，他没有舍弃热爱的音乐，反而将课余时间全部倾注于旋律创作与乐器研习。1972年，尚在求学的罗大佑组建乐队，尝试音乐创作，开启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路。医学的学习经历淬炼了他理性严谨的思维，让他的创作不流于浮华浅薄，而音乐的热爱赋予他感性通透的视角，让他善于捕捉时代情绪，洞察人心百态。两种特质相融，造就了他独一无二的创作风格。大学毕业后，罗大佑顺利成为一名职业医师，拥有了家人期盼的安稳人生。可日复一日的行医生活终究无法安放他心中滚烫的音乐理想。彼时的华语乐坛充斥着甜腻轻柔的情爱情歌，作品大多题材单一，格局狭小，缺乏对时代、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表达。心怀热忱的罗大佑不甘于随波逐流，他渴望用音乐发声，记录时代变迁，书写人间百态，传递人文思考。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他最终勇敢破局，毅然放弃安稳的医者职业，全身心投身音乐创作，为华语乐坛注入全新的生命力。1982年是罗大佑职业生涯的高光起点，他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一举打破华语乐坛的固有格局。这张专辑跳出了传统情歌的桎梏，聚焦社会现实、青春成长与人文情怀，歌词兼具文学美感与思想深度，旋律简约却极具穿透力。童年描摹出一代人纯粹鲜活的青春光景，唤醒无数人的年少记忆。光阴的故事以温柔又沧桑的笔触诉说时光流逝、岁月更迭的人生感悟。这张专辑的问世标志着人文流行音乐正式登上华语乐坛舞台，让大众知晓流行音乐不仅可以娱乐大众，更可以记录时代、传递思想、承载情怀。此后数十年，罗大佑笔耕不辍，佳作频出，用一首首经典作品镌刻时代印记。80年代，他创作的《鹿港小镇》道尽都市变迁与乡愁情愫，书写时代发展中的人文回望；《亚细亚的孤儿》以深沉的笔触抒发家国情怀与时代感慨，格局恢宏，意蕴深远。90年代，恋曲《1990》温柔炙舞，传唱不衰，成为跨越世代的爱情经典。《沧海一声笑》

洒脱，大气磅礴，完美诠释中式江湖风骨，成为武侠音乐的巅峰之作。除此之外，明天会更好、东方之珠、皇后大道东等作品兼具传唱度与思想性，贴合时代脉搏，承载着家国温情与时代期许。深耕乐坛数十年，罗大佑始终坚守音乐初心，不迎合流量，不追逐浮华。他的作品从不刻意堆砌旋律，而是以词载道，以乐传情。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一份情怀。他打破了流行音乐娱乐至上的局限，赋予流行音乐文学性、思想性与时代性，让华语流行音乐真正拥有了厚度与灵魂。在他的影响下，华语乐坛诞生了大批兼具实力与情怀的创作人，人文创作、写实创作成为乐坛重要流派，深刻推动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革新与发展。半生逐乐，一生赤诚，从1954年7月20日诞生至今，罗大佑历经华语乐坛的数次迭代变迁，却始终坚守本心，坚守艺术底线。他弃一从乐的勇气，深耕创作的执着，心怀时代的格局，让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歌手、音乐人，更是华语乐坛的精神标杆。半个多世纪光阴流转，时代更迭，乐坛浮沉无数，流量作品转瞬即逝，而罗大佑的作品却历经岁月沉淀，愈发熠熠生辉。那些镌刻着青春、乡愁、家国、时光的旋律，跨越世代，经久不衰，治愈着一代又一代听众。1954年的那个夏日，一场平凡的诞生，成就了一段不凡的传奇。罗大佑用一生证明，真正的经典，从不局限于时代，终将跨越时光，永存人心。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

好了，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九九一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由高若星主持的打开城市。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UN 饭
1: far fun
2: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术，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

0: 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1: 他们不是风景，
1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12: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情。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讲。
1: 嗨，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钟继续锁定 FM99.1 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是高若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大家的两位老朋友啊，这个另外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来打开抖音啊，搜索到我的账号高若星，就可以看到直播间的相关的情况了啊。今天我们抖音的两位老师，一位是静南老师，
2: 嗨，应该是你下次给我整点花什么的。
1: 哪有，
2: 人家说在抖音屏幕上你要晃，就是你得有就动作，有扎扎呼呼的。
3: 没有这笔费用。
4: 大家好，
1: 原来不是咱有假花，那假花哪去了？
2: 我报销，
1: 原来不放在那儿了吗？
2: 我有这笔费用，去现在买了。
3: 那个新闻台有
1: 那一束郁金香，要不你去拿来呀？
2: 就是我们要做敬业，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来上节目。我们就认真对待，什么道具啥的，没事儿不够的我报销。
1: 然后这个还有人问说，高若星是艺名是真名？是真名，真名啊，
2: 也是艺名。
3: 我们三个人两个人是艺名，
2: 我
3: 不是
2: 艺名，
3: 不
2: 是，你也不是啊。
1: 对
2: 呀，
1: 高若星俩真名，
3: 啊、
1: 对，一般是大明星都是要叫艺名的，对吧？一、小明星小小不然的，半红不拉红的，就是叫真名。
2: 哎、大家怎么又说你那个卡呢？
1: 可能是有点热，但是我已经把那个该换手机了，不要老给我刷热气球了，适当的给我刷刷电话啥的。
2: 你是什么时候电话？你这是
1: 16 Pro 啊？
2: 16 Pro， 我也是16 Pro。
1: 你偷乐吧，你要是原来我那个13 mini， 现在估计咱仨都不动了，
3: 停在了某一刻。
1: 对，今天想跟大家探讨一个什么话题呢？我发现以后就咱每期有一个关键词吧。上一次关键词是说啥？叛逆是吧？这一期的关键词我们说一说疯狂。那件疯狂的小哎，不一样，
2: 咱说
1: 的疯狂未必是叛逆啊。对啊，我就因为这事儿来的嘛。这一开始吧，这个范亚瑞提的这个想法说，哎，咱们要不要一起看个世界杯的决赛啊？我说几点？他说3点。我说应该还行哈。一开始说上我家，我拒绝了。我说带他们出去开房，他们拒绝了。我说这怎么办？这上哪看？小亮说那咱们上海边吧。
3: 海边怎么看？
1: 弄了个帐篷啊，然后有那个笔记本啊，连个 WiFi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仨就在这2点啊，在星海湾集合搭帐篷，然后支桌子放的什么水果啊小吃啊。就我们没有这个互相支持的球队，那个小亮是比较喜欢阿根廷的，我对西班牙无感，范亚瑞呢才整明白西班牙和阿根廷是怎么回事儿，你知道吗？这属于三个伪球迷。我特别喜欢的是克罗地亚，然后要说男色呢，我喜欢的是贝林厄姆、哈兰德。
3: 我喜欢哈兰德，
1: 是吧？
3: 哎，
1: 非常可爱。所以说，我觉得这对于我这个岁数来讲是一件非常疯狂的事情。从两点一直到这个几点回家，还在麦当劳吃了顿早餐，应该是7点多回的家，然后9点呢还要上节目。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对于我来说是很疯狂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这个
3: 是，我觉得这个年龄确实是你刚刚说的这些，我
1: 怎么
3: 20来岁的时候我会干，
1: 是吗？
3: 现在我有点。就是那句话说，再不疯狂就老了。虽然我没老，但是我也疯狂不动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1:48我醒了。
1: 嗯，
2: 我一看，我距离看球还剩2小时，其实我是可以的。
1: 嗯，
2: 但我怀念了一下我20年前我那么黄金的岁月，当体育节目主持人，当足球节目主持人的时候，
1: 干得够够的，是吧？
2: 我都没看过，我都没有半夜起来看过。
3: 我半夜起来看球是有一年的欧洲杯。
1: 嗯，
3: 我起来看球。
1: 嗯。
3: 就世界杯反倒没有，欧洲杯的时候、
2: 哎、
3: 我
2: 为了致敬世界杯，昨天我看了一场电影《功夫女足》。
1: 哎，好看吗？
2: 好看。
3: 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就
1: 这
3: 两年的
1: 两好极端啊，这个电影
2: 好极端，
3: 口碑特别极端。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年其实大众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好、都是复古，都是回忆。
1: 嗯，
3: 主题就是回忆。
2: 不，每一个到40-50岁这个年龄的人，
3: 但
2: 是
3: 年轻人
2: 都是
3: 也喜欢呢，也喜欢说啊那个

0: 在我也看伤害文学，伤完、啊、伤害完了之后我就伤害别人。
1: 看你，你看的给我伤害文学呗。
2: 还有人问说，这个没有人去看平超嘛？最近这个平超在大连真的是很火，昨天刚开票吧，
0: 啊、
2: 好像是开票就秒没。
0: 哎、啊，而且那个要跟大家伙来说，因为拼鞋现在出了一个会员制的订票渠道，
2: 嗯、
0: 它好像就是会员制买票更好像更、嗯、更。就是有一点专属渠道更快，
1: 跑了跑了跑了、啊、
2: 但现在也没说说这个赛程怎么定，现在还没
1: 在哪
2: 儿？
1: 平超
0: 在
1: 哪儿？在大连、啊，
2: 在大连，
0: 在
2: 大
0: 连。
1: 你看我真是
2: 其中的一站，
1: 啊、
2: 嗯，其中的一站。
1: 回来，接着说疯狂嘛。
0: 啊，
2: 对对对。
1: 一个是昨天今天凌晨啊，爬起来看世界杯决赛的。
2: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心路历程是什么、嗯？我们群里一共四个人，大威发烧了，然后他就请假了，就是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人
0: 真发烧了吗？
2: 我不知道，在星海湾海边沙滩上搭了个帐篷。然后你听我讲，我小亮、范亚瑞，我们三个人都在咬牙，但凡有一个人说一句不去
0: 了，
2: 马上这个局就散了，你知道吗？结果没有一个人说，范亚瑞也在等，小亮也在等，我也在等。然后当我等到这个一点的时候，我给小亮发了个信息，他没回，太好了，睡着了，要不然就不起去吧。结果他一点半给我回说，完了还得出门，就是很纠结。然后到了现场，我一问他俩，说他俩也是这么想。
0: 你没有发现，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的时候，疯狂是被动的，
2: 嗯，
0: 主动的这种。就有一点说灵魂跑得太快，肉身追不上。
2: 前一段时间要给我拍那个什么年近半百中年少女什么什么那个，
0: 我不认
2: 高能量系列嘛，
0: 我不认哈，
2: 还给我累的。
0: 说能不能跟得上脚步吧，但是我依然不认。
2: 不是，但是你要知道那一期视频是拍了三天才拍出来的，根本不是像人家高能量从早干到晚上，你知道吗？
1: 你现在已经到了对工作也不疯狂。
2: 不，工作怎么说呢？
1: 从来没疯狂，
2: 工作是热爱，怎么能叫疯狂呢？
1: 从来没疯狂啊，
2: 热爱
1: 就是偶尔卡。
2: 没事不用管、嗯、就这样、
1: 哎、咱们接着讲疯狂啊、嗯、就今天其实有很多可以讲疯狂的事。
2: 对，我觉得直播间的宝子们也可以说一说啊、嗯、你干过最疯狂的事儿、嗯、或者说你最近干的一件这个挺疯狂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啊、
2: 嗯、抖音直播间搜索高热星就行。好，你说。
1: 我昨天发现了一件疯狂的事，我没赶上，我特别的遗憾。
2: 啥？
1: 本周六周日在我们大连有那个就男孩子那个演出，就是那叫什么了，那个秀。
0: 男孩子的演出，
2: 探春风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啊、
1: 在开发区有两场，
0: 这是什么呀？
2: 嗯、就是咱不让报的。探春风是这个，怎么说呢？他的确是应该抵制，倒不是应该说抵制，应该说批评。但后来是整改了，他原来是怎么回事？他穿了个马面
1: 裙，我看马面
2: 裙，然后、
0: 啊、我看到、那个，
2: 然后是赤裸上身，啊、因为我曾经在朋友圈发过类似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
1: 嗯、
2: 因为当时我看的是北京人艺全男班的《华变》那个话剧，全是老戏骨嘛。
0: 我跟你讲，你不，
2: 然后跟探春风在一起，你就觉得同样
0: 肯定
2: 就没法比，你知道吗？
0: 那肯定是。
2: 而且
1: 没法比，是探春风更好还是你仁义？
2: 当然是仁义的华变是更好的。
1: 啊、
2: 而且之前咱大连还有一场就是俄罗斯型男水舞叫雨中，
1: 那我看了，
2: 是
1: 我看了、
2: 那个我是跟张一去看的、
1: 嗯嗯看啊。
2: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些东西，这就是老外光膀的哈，当然不是崇洋媚外啊、
0: 哎，我觉得这
2: 个
0: 东西是这样，
2: 就是、感觉不一样。
0: 你比如说我们上意大利看雕塑的时候，
2: 嗯、
0: 就是你会感觉是说啊，因为它的背后它有一定的文化的根源，
2: 嗯、
1: 啊、
2: 嗯，
0: 你会。可以去探究，但是
1: 你认为东方是内敛的，东方男的女的都不能那样，
0: 是就是他不光是内敛、
2: 嗯、
0: 就是说你身体你可以艺术、
2: 嗯、
0: 但不能卖弄，
2: 而且我觉得他就完全糟蹋了国风两个字儿。
0: 对、
2: 啊、我觉得他不是
0: 他就是一个国风的外衣、
1: 啊、
2: 在开发区。
1: 我跟你讲的最搞笑的不是搞笑，我就是疯狂嘛，挺有意思、昨天我们在那个操场溜的时候，是我跟我的弟弟和他媳妇儿，
2: 嗯，
1: 我弟媳妇儿给我看说，姐你快看，我说天哪，这种事你没带我去吗？
2: 我身边好多都是女性法友，
1: 可是
2: 你
1: 知道吗？那是我弟给他买的票。完了往回头看了，
2: 希望能够在家轻松两天是吗？
1: 因为我弟
2: 在我旁边叨叨，
1: 我们一起走圈走操场嘛。然后我弟、嗯、我一看我弟长得也行啊，是吧？一米八大个、那个四十来岁小伙也还可、四十来岁老登也还可以。我弟说，姐我买的。特别逗、
2: 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现在形成了一种男色消费，我觉得他是这个风潮是不太好的，
0: 就是
2: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
1: 我问一下，
2: 现在把薄纱套上了，
0: 或者我们换句话说拿身体当赚钱的工具，
2: 嗯，
1: 那么拿什么当赚钱的工具？
0: 我们
1: 有什么差别？
0: 对，当然有差别了，差别很大。在这里我可以给你输出一万字的论文，差别很大，先立论哈、差别太大了。
2: 嗯，
0: 怎么差别了呢？下
2: 面
0: 是
2: 个老母亲，现在开始老母亲上身。
1: 听我说啊，就咱们正好小高，不要抢小高的话，小高你说啥了？我

0: 没，我啥也没说，你说你的、啊、我特别愿意听老李说话
1: 啊。你听我说哈，就是我其实特别想就通刚才你说现在进入的一个消费男色的时代哈，这件事挺有意思、嗯、昨天我看那个谁讲了一个东西，完我就特别想今天跟你们分享啊，讲就这样、嗯、我问你们，你说这个阴阳谁大，
0: 阴阳平衡没有大小，
1: 不不，你比，你比如说阴阳，你就一定让你比个大，你像你正常阴阳是一边大，对不
2: 对？
1: 对，阴阳一边大、那为什么不叫阳阴？
2: 当然是阴大了。
1: 对，
0: 嗯
1: 啊，
2: 你知道我感觉为什么是阴大啊？首先呢，在我们的观念当中呢，就觉得是阳是热度、力度，
1: 啊、
0: 嗯，
2: 然后呢，但是呢，阴既然能和阳达成一种平衡，
1: 嗯。
2: 在我们更多人的无论是视觉还是感知上来讲、
1: 嗯、
2: 它能达到平衡就是因为它强，
1: 一个是水一个是火嘛，
2: 对、
1: 啊、对、
0: 嗯、
1: 但你从那个
2: 这是一种制约，
1: 对，
2: 是一种制约，
1: 你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为什么阴大，阴是无形，
0: 嗯，
1: 阳是有形，任何有形都在无形面前都就化为无形、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就叫男女和阴阳嘛、
0: 嗯、
1: 为什么不叫女男，为什么叫男女、
0: 嗯、
1: 为什么叫阴阳，就是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角度，然后这个淘金，你有一个大网红叫淘金啊、
0: 嗯、
1: 一个女的老胖了，一个老娘们也射手座，昨天在讲课的时候给我笑的，她发抖音，她说那个我就问你哈，说以前就说男主外女主内，说你主不明白，你就一直煮，你煮不明白，那还为什么要非得煮呢？
2: 其实为什么我说现在，我感觉现在社会就是发展的好，是因为什么？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固定的说女性就一定是主内，没，甚至我都觉得没有一定的固定的模式说女的就是阴。
0: 因为原来是农业社会、嗯、农耕社会，现在是属于工业社会。农耕社会你必须得指老爷们出去打仗啊，打猎呀、啊，那在家看孩子呀、啊，
1: 对，就是个逻辑，
0: 分工不同啊。
2: 对，社会发展已经不是说是唯一。
1: 你们再往后说这话又不好说了，因为现在开始拼大脑了。
0: 哎，而且
2: 这
0: 个
2: 我没有参与啊。
0: 不是，前两天我一个姐姐，五十来岁的姐姐，然后她说：“哎，你说我多奇怪。”我说：“怎么了？”她说：“我现在为什么到了一个就是平等讨厌所有年龄男性的年纪？”我说：“从哪儿那代开始吗？”她说：“
2: 确实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她有点儿厌人。”
0: 嗯，那对，是不光是厌男，而且是厌人，
2: 对，是厌人、
0: 嗯、
1: 是
2: 因为什么，是因为很多事情的自我能解决了，
0: 嗯，
2: 而且很多
0: 那也就说到现在我还没独立，我还挺喜欢男性的，
2: 就我也可以，我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我也可以，
0: 但得看体力，
1: 他其实不是你们这样事儿的话就被抬出去了。
0: 不是，我是杨太阳上次就这么说。
2: 我可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经历。
0: 嗯，你刚才说想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啥让大家给我说没了。
0: 又说啥？
1: 我倒是想说没了。
0: 对，今天跟大家来聊的是
2: 疯狂啊，疯狂，
0: 疯狂，疯狂。对，
2: 但是这些年我没怎么做太多疯狂的
0: 事情。是没时间啊，还是没心力啊，还是说怎么着？
2: 我觉得更多的是没时间。
0: 嗯
2: 嗯，因为你的疯狂是取自于你的自由。
0: 嗯
1: 嗯，
2: 我觉得是这样。
1: 嗯，你的意思就是我们自由不够。
2: 对，
1: 嗯，
2: 就是你的内心自由和你的身体的自由。
0: 你现在啥都不用想，你觉得你能干出来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不顾虑任何啊，你连我俩都不要放在眼里。你想，你说吧，你能干啥？你看，还得想，先想。
2: 不是，我是
1: 个每天都在发疯的人。
2: 我不用想，因为我说的吧，咱仨都抬出去了。
0: 这么刺激吗？
2: 也刺激。
1: 人说话少，钱多，体力好。
0: 啊，他说的是这个比较招人稀罕的男性吗？
2: 嗯，
1: 话少，钱多，体力好。啊，是的。
0: 也不一定，钱多你得看给不给
2: 你花。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不需要对男性就是钱多钱少。
1: 你现在还要求给不给你花吗？只要他不花你。你能不能降低一下你的标准？
0: 主要是现在我也没啥可给人家花的了。
2: 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是一棵大树，你至少找的不是一棵藤萝。
0: 嗯，
2: 不要攀岩我，我们是独自的凌霄花。
0: 不是，我都是从下面往上薅藤萝往身上挂，你知道吗？
1: 你看，基本上
0: 别离开我。
1: 大家讲，你看，就说这个什么样的男人不讨厌啊？就是钱多。
0: 嗯，
1: 大方和体力好。
0: 哎，但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
1: 嗯、
0: 有的人特别喜欢男生风趣幽默，就像徐志胜那种话多一点的，有的女孩就特别讨厌男生
1: 话
0: 多。话
1: 多和絮都是两件事。
2: 你知道我以前、啊、
1: 有智慧的话多、那叫风趣幽默。
2: 我认为是啥呢？他懂得察言观色，什么时候需要你，你需要他、
0: 嗯、
1: 尊重、
0: 嗯、
1: 你看这个人讲就是说他认为不讨厌的是尊重，是的、
0: 嗯、
1: 尊重本就尊重这两个字就是解释了一切，尊重、
2: 嗯、
1: 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素质不会差的。
0: 嗯，还有这个奶豆豆大王说、
1: 啊、
0: 超喜欢徐志胜，对，我也特别喜欢徐志胜、
1: 嗯、
0: 我觉得他
2: 聪明，
0: 他是适合那种叫什么智性恋，
2: 嗯，
0: 就单

0: 我就是看脑子那种。
1: 哎，我问你们问题，现在不是讲疯狂，怎么又讲男人身上？
0: 啊、对，讲疯
2: 狂。我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认为会不会跟
0: 刚才让那个杨丹阳疯狂一下，到现在他也没想出来到底该怎么疯狂。
2: 我说的我没法疯狂，我说
0: 你说一个你能说的，就能播
1: 的。
0: 你说
1: 普巴，哦，普巴甲不是那个
0: 姆
1: 巴
0: 佩，
2: 姆
0: 巴
2: 佩，
1: 姆巴老家，姆巴嘎嘎。
2: 我说我现在哈，我做能做的最疯狂的事情哈，就是独自旅行。对。
0: 这疯狂吧，我经常干
2: 的。对于我现在的我，咱俩条件是不一样的呀。你
1: 有
2: 自由啊，
1: 在现有条件之下，
2: 你是有自由的呀。我是相当于我要出，
0: 我都说了，你什么都别管，就什么客观都不存在，你能干点什么疯狂的事儿？
1: 逮住一个人就和他练埋。
2: 那我什么条件都没有的话，那我就
1: 那我就放飞自我了，
2: 那就不是 only one 了，
0: 那就已经搂不住了。
2: 就是现实是情况当中的疯狂，是因为你要牵绊的事太多。
0: 嗯，
1: 怎么这么讨厌？每次我们在一块儿都有朋友说今天中午吃啥？难道我们仨特别像吃货吗？
0: 主要是我，他们主要是问我今天中午吃啥。对，西班牙必胜，西班牙已经赢了。你呢？你觉得你干的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1: 我呀，我挺疯狂的。我辞职不疯狂吗？
0: 嗯，现在当时觉得挺疯狂，现在看
2: 现在有啥可疯狂的？
0: 现在看挺明智的。
1: 咱就说嘛，我当时那个辞职挺疯狂，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当时生俩孩子。
0: 嗯，这也算疯狂吗？
2: 谁没有啊？
1: 对，你也俩孩子。
0: 我没有。
1: 这个朋友说最疯狂的事儿，早上坐飞机去北京见网友，吃顿饭又坐飞机回来了，超失望。
2: 哎，我记得以前，你知道我以前我做早上节目嘛，然后我们就那个。有一期的话题大连话不绝景啊，
0: 什么玩意儿？
2: 不绝景
0: 啥意思？
2: 不绝景就是去一不小心
0: 啊，还有这词呢、
2: 啊、
0: 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2: 啊
0: 嗯、
2: 然后你知道有个听众说啥呢？就有听众说、嗯、那个我有一次就是下楼跟老公去逛街、嗯、不绝景买套房子。
1: 谁不绝景买套房子？
2: 就是不经意间买套房子、
0: 就是嗯、
1: 怎么跟我不绝景买个哈根达斯是一样的？有人要看看你啊那样。
0: 我只能是不绝景把脚崴了。别的
1: 我
0: 看不
1: 出来。这个朋友讲他理想状态下我最疯狂的事就是法律都约束不了我。
0: 还有电林说要说疯狂，我等会儿去跟健身房每天都能看到的一个小姐姐搭讪去
1: 啊，可以啊，
2: 能做到吗？
1: 可以啊，
0: 哎，这个可以啊，
1: 嗯、
0: 我觉得不错
1: 哎。哎，我这两天，你知道我们有个小弟，他认识张弛哈，不要提名。我那个弟弟就是很优秀，清华大学精密仪器毕业的，最近就被一个女孩迷上了，一个在网上看好一个小主播，你知道？
0: 嗯
1: 啊、
0: 嗯，
1: 完了所有
0: 清华大学毕业的，
1: 清华大学精密
0: 仪器看好网上一个小主播，
1: 对，然后而且上头，
0: 嗯、
1: 我这次在上海，
2: 所以我跟你讲，
1: 啊、
2: 男人的美商。和他的智商是
1: 不那小姑娘，那小姑娘第一挺好看的哈、
0: 嗯，
1: 然后最有效的、最搞笑的是那小姑娘，我们所有人都看出那小姑娘是崩老登的思路，你知道
0: 吗？啊、是
1: 吗？对，因为我们
2: 瑜伽裤呗，
1: 因为不就
0: 是、哎，那以后我的瑜伽裤还穿不穿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小姑娘叫崩门圣女，就是顶尖的那种。你听我说，崩门圣女哈是个顶尖的女孩，就你听我说，长
2: 就是崩力强。
1: 听我讲、嗯，长相是我们大家都喜欢那种，
0: 嗯、
1: 就是个子高又瘦，腿长，
0: 也不招人讨厌，
1: 很飒。
0: 女的也不讨厌，
1: 对，长得漂亮的很飒、
0: 嗯，
1: 一个女孩子扮男装、嗯，你能想象那个感觉吗？
2: 你有没有可能，李建南、嗯，就是你对她有误解呢？就是人家没有想崩，
1: 是
2: 但是更多的
1: 不 是人家没想崩她，你懂吗？就她不够
2: 啊，
1: 就是这个女孩、啊，这个女孩绝对是崩门圣女。这个女孩说话的，我跟你说，她表达的几点观点啊、
0: 嗯，
1: 第一就是说，就是我呢觉得，就是我觉得你这人特别好。因为我这个小弟已经给他刷了20万了，在吗？
2: 哎，我觉得你特别好，这一句话。
0: 咱直播间差哪？
2: 啊、
0: 咱直播间差哪20000就行了。
2: 不，我跟你讲差哪儿 啊？差瘦高，差大长腿。
0: 我瘦你高、
2: 哎，
0: 然后你有大长腿，咱拼一下不行吗？
1: 我大脑，
0: 对不对？咱
1: 我会做生意，
0: 咱拼一下不可以吗？
1: 啊、不行，人家要一个人。就我跟你讲完这个故事，你们就讲啊、
0: 嗯。
1: 就这个女孩子其实是没有看上这个男孩的，因为这个男孩其实是87年，年龄也不大、
0: 嗯，
1: 但是他在这个年龄段是很优秀的，
0: 嗯，
1: 是一个挺大的企业的一个高管。
0: 我觉得也不错呀，
1: 嗯、而且你想，他并不缺钱，
2: 但是
1: 你想他
2: 人家这个女孩看过更高的山，
1: 不是，他就没想崩他，你懂吗？就是他自己上头了，他在网上刷了20万给人家，
0: 求崩啊，
1: 求崩，完了见了三面。见了三面，告诉我要把工作调到北京。
2: 嗯、
1: 他本人在上海，就在上周五，他开车送我去机场、
2: 哦、这啊，这挺疯狂的。
1: 然后听我说，下边更逗，你听这个女孩的，就是崩门几部曲。这女孩第一件事就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
0: 嗯
1: 啊，我只想赚点钱。”
2: 哎，这一套男人特别吃。
1: 然后而且
2: 欲拒还休
1: 啊，我只想赚点。 就是第一，我不想谈恋爱，
0: 嗯，
1: 我只想努力赚点钱，努力赚点钱啊。
0: 嗯嗯。
1: 然后我说他现在做什么？他说他也不

0: 经常做事儿。我说那他怎么赚钱？他说他一年两季卖服装。我头一次听说卖服装是不天天直播。
1: 卖服装是两季的，卖服装主要是冬季、
2: 听卖服装我给你讲一下、
1: 啊、秋冬，因为夏天
0: 直播的直播呢不是天天直播吗？
1: 也直播他你要天天直播的流量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0: 啊。好了，那懂了，这个不是崩门剩女的一招、啊、好了，下一边就更有意思了、啊、下边跟这男孩说你看我觉得你这人不错，我跟你在一起就是我挺有安全感的。
2: 嗯，你等会儿第一句我忘了，第一句说啥？
0: 第一句说的
2: 啊，我现在不想谈恋爱，我要努力赚点钱，
0: 我只想努力赚钱
2: 啊，努力赚钱。
0: 对对对、
2: 嗯嗯、
0: 然后我第二个
1: 哥给
0: 完了，人家就说你
2: 我得我努力，
0: 我一定给你刷一个榜一。然后这个男孩子就两天之内刷了20万，完这个女孩说：“哎呀，不要刷，不要刷了，你不要这样。”
2: 我也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努力赚点钱
1: 啊，这是不就是吗？
0: 然后静说：“下面，
1: 哎，这不是跟以前电视剧里看到那个是一样的吗？哎呀，不要嘛，不是一样的吗？
0: 嗯嗯，好了，
2: 然后呢？
0: 下面更有意思，下面说的
2: 第二句说是啥来着？
0: 第二句说
1: 你不要给我刷了，
0: 你不要给我刷了，
2: 啊啊啊！我老气，
0: 你不要给我刷了。我和你，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优秀，而且我觉得
2: 发好人卡，
0: 和你在特别有安全感。
2: 嗯
0: 嗯，好了。”第三件事就是这个女孩子告诉他说我想休息两天，我去三亚了。完了，
1: 其实每一句话给的全是信息。
0: 我只想自己去三亚。
2: 嗯。
0: 完了，这男孩说好的，他也没去。然后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他也去了。他到了三亚之后，知道那个女孩住在三亚的一个叫什么了，那个也特别好一个酒店。
2: 嗯，某酒店。
0: 这、
2: 嗯、
0: 某酒店、
2: 嗯。
0: 这男孩自己呢也订了那个某酒店。
2: 嗯。
0: 然后就给他、
1: 哎。如果说他真是不想让他去的话，他连信息就不会告诉他我去哪儿、
0: 啊。听我说，然后对，听我说，但这个男孩子跟我说他边界感太强了。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听我说，然后这个男孩也订了那个好酒店哈、
2: 嗯，
0: 他们都属于条件不错的嘛哈。然后这男孩就发了一张照片给这个女孩。
2: 嗯，
0: 就是说你看同样的风景嘛，
2: 嗯嗯，
0: 你猜那女孩说什么？说其实我跟你说的就是我想一个人，说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出去吃个饭，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风格。
1: 我以为她说其实我没去
0: 但是这完全不是我的风格。
2: 嗯，
0: 完了，然后这男孩那没关系，我自己有自己的事儿干，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两个人在三亚其实没见面。
2: 嗯，
0: 回来之后这男孩就不行了，疯了、
1: 哎、我跟你讲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越这样、嗯、男孩越受不了。
2: 直播间里有个朋友说他肯定跟别人一块去
0: 啊啊啊，
2: 还有人说这得长得多好看。
0: 好看是好看哈、啊、然后你听我讲，然后紧接着男孩不就上头了吗？
2: 嗯，
0: 上头之后那么跟我说姐你不知道，其实他这个人很有被边界感。我说这几件事做的就挺有边界感，
1: 恋爱脑啊。
0: 下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他说在哪哪哪的时候赵本山的儿子追过他，他没同意。
1: 什么玩意儿？
0: 对，然后我是怎么怼他你知道吗、
1: 嗯、
0: 我说那个某某一个目标还追过我呢，我也没同意。我说是某某跟你说，是他儿子跟你说的吗？我说要是我说你信吗？我还有合影。
2: 还有人说咋不说王思聪追过呢？王思聪现在在恋爱市场没有什么市场了、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对于这种剧本呢、啊、就是这种经历啊，女性是一眼能叨出来的。
0: 对，就女人，
2: 我们所有
0: 人变绿，
2: 你看他杨丹阳永远在挑这个资讯，这个很重要的点，然后他李静南就在挑关键词努力 啊，自己是吧，就赚点钱。我就拿小本记他第二句说的什么。他上一句说的什么。
0: 你放心吧，
2: 就典型三个女性。
0: 我跟你就这个作文，我跟你说高志先你就是学明白了，你就演
2: 我也说不出口，
0: 说不出口。
2: 对，我也说不出口，
1: 你都出不了那个状态。
2: 不是，他要是能发一张在三亚的照片，我马上说房号发给我去找你，中午一块吃个饭呢。
1: 你
2: 啥钱
1: 儿？
2: 啥钱儿来的？自己来的呀。
0: 那就说
2: 吃饭没呢。
0: 那你就说男人就吃这一套，但女人是一眼看穿。
1: 对呀、啊
2: 嗯，
1: 就是啊，
0: 对，
1: 就是在这种局当中，女人是如、
0: 嗯、
1: 只要不是身在其中、
0: 嗯，
1: 女人是绝对能跳脱出来看到里边那个密钥是什么。
0: 然后
2: 你这么说对，如果说我不喜欢那个男的话，其实这套我可能也会。
1: 不是呢，
2: 但是我觉得我要
0: 不
2: 喜欢那个男的话，我也
0: 不
2: 会做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很。
0: 嗯，
2: 很浪费，
0: 很 low 微，
2: 很浪费时间，
0: 很 low 微。
2: 或者说我为什么要给他这些资讯？我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可能会觉得对我自己
0: 养鱼嘛。
2: 对，
1: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看的是什么，想得到什么。
0: 所以就是你会，其实我们也提醒，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和我们那个抖音上的各位宝宝哈，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女孩子，就我觉得丹阳街那句话是对的。如果你是个女孩子，其实你要明白，就在又来了，我刚要说话，
2: 人说杨大美人露个镜
0: 啊，
2: 嗯，杨大美人来了，你说怎么的？
0: 忘了。
1: 女孩子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女孩子吧是可以现实一点，因为在情感世界中、
2: 嗯、
0: 不管什么

0: 什么情况下女孩子受伤的都是居多的，
1: 嗯，
0: 百分比是多的，但是你的现实一定是基于就以你的现实一定是基于你本身是你自己的情况下，
1: 嗯
2: 嗯，
0: 我说这个大家可能能懂哈。好了，那么从男孩子角度来说，就是你不要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崩门剩女，但是你也非常有可能遇到崩门剩女。
1: 对，现在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你看这天天这也不对那也不行，那是不是那女孩就没有好的了？这万一以后你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说这个话的话，他怎么来去界定这个女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0: 嗯，怎么说呢，比如说哈，我这么跟你讲吧，如果你在网上，比如说我们也是主播嘛，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直播，比如你在网上你遇到一个男的，
1: 嗯，
0: 然后他跟你说我好喜欢你，
3: 我要吓死了。
0: 哎，不一定不一定，你可能也会加他，但比如这个人说，
3: 我不会，
0: 这人说我明天就给你刷，如果你听我说，他是单独跟他讲的，我只想赚钱。
1: 嗯，
0: 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是永远不可能跟一个男的这么表达的，我表达不出来。嗯，
3: 我跟你讲，这就是什么呢？嗯、
1: 这就像咱们上学时候，我只想现在好好学习，我不想谈恋爱。
3: 我跟你说，高瑞星，这个是什么呢？他拿这个当职业，
0: 对，
3: 我们拿这个当社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才会拒绝说，哦，就是我不会跟他说，我现在只想赚钱。你会跟一个社交的人的场面上说我这样赚钱吗？
0: 而且你对你尤其是你明知道这个人是以他以喜欢你为前提的情况下，
3: 他是职业呀，他说的所有的话，你看刚才他说的这几句话，第一句话我现在只想赚钱，他说的每句话都有信息、啊、
1: 他还能记住，我现在都忘了，你还能记住
3: 他说的每句话都是有信息的、
1: 嗯、
3: 然后我要去三亚，但是我想一个人去，那你要想一个人去，你告诉他去三亚干啥呀？
0: 对对，
1: 他就像刚才直播间有个朋友说，这属于一个很极限的拉扯嘛。
3: 这我认为在女性看来，你知道，在我看来、我觉得很 low， 因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样的话就是很差，而且
1: 你换位思考，如果说一个男的这么对你这样，你早让他滚一边去了，是不是？
3: 那我必须的。
0: 一个男的如果这么跟我们讲话，那就是说，请亲吻我的脚，就特别恶心，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无论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人，还是两个女的，还是两个男的，还是任何一种关系，我认为这个世界上都是简单一点。就直白一点哈，我喜欢你，我就告诉你，
1: 嗯，
0: 对，
1: 嗯、
0: 我不是我喜欢你，我特别喜欢你，怎么地？他能怎么地？他就像一个大厂发个 offer 给我，
1: 那很难。现在好多人他都会计算一些利益、嗯，我觉得尤其是年纪越大的这个，咱不说光是男性，我觉得女性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问题。
3: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当你收获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说他喜欢你，你要看清楚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嗯，
3: 因为对于有些人来说，喜欢很廉价，
0: 嗯，
3: 他就像哎吃了吗？
0: 嗯
3: 哎，什么时候约饭啊？
0: 嗯、
3: 哎，跟这个是一样的。
0: 哎，但是你发没发现，就是你说我喜欢你这个事儿，这句话的时候，就不叫我喜欢你，哎，我很喜欢你、
1: 嗯，
0: 这很容易说出来。但是爱字很难说，
1: 很难。
0: 你品哈、啊，任何人都放在，就是说这个人有多渣、嗯，咱都算啊。
1: 好，又问题又来了，你们上一次听到我爱你（括弧异性）啊，是什么时候？
0: 异性，
3: 那
0: 昨天我还听到，
3: 我昨天也听到，
1: 哪儿不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
1: 什么我爱你妈妈，这都不算，
0: 那不能说了。
1: 通这、嗯、就是啊，
3: 我觉得李金南说的是对的，说爱这个字很难启齿，
1: 对，是很难。
3: 说喜欢，我觉得是容易的。
0: 喜欢这种，你跟很多朋友在一块说，哎，我特别喜欢你这个样子，这很正常。
1: 对啊，
3: 你这个、
1: 啊、
3: 这句话是欣赏，
0: 对。对，
3: 而不是说要把你划到我的一个范畴。
0: 爱这个字本身是呕心沥血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呕心沥血
3: 这个过程，爱是要付出的。
0: 就是你还没有付出之前，你要觉得你想说爱这个字的时候它有呕心沥血。
3: 你但凡一说了爱了、哦、你就开始欠账了。
1: 还有人说，有一朋友说，我天天对我家狗说我爱它。
0: 对不起，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现在并没有采访你的狗，
3: 我
0: 们问的是你。
3: 怕物种啊，
0: 我们是
3: 怕物种。
0: 我们是我没有采访狗，对不对？我不是采访人吗？你什么时候听到说我爱你？
1: 如果说你家狗说的，这也算。
0: 你家狗主要也没回复我们呢。
1: 而且现在你会知道，就是很多这个成年的这个男性，他也很难看着你的眼睛，很真诚的说一句我爱你。
3: 嗯。
1: 有的时候什么喝多了啦，哎，或者是这个是就是这吐字不清的，或者说带有什么目的，我觉得现在很真诚的我爱你很难很难很
3: 难
1: 听到。
0: 但是你觉不觉得，
1: 一个
3: 身边那个人能跟你说我爱你就不容易了。
1: 啊、对呀、啊，
0: 你不用
1: 更难，
0: 你不用说我爱你仨字，比如说你对面这个男人，你问他，你说你还爱我吗？ 我跟你说，他要说我爱或者爱你
1: 都不错了，
0: 你都会心里面是
3: 他对对方可能会说、嗯、哎呀怎么是，赶快你喝喝多少钱
0: 你要什么你要什么。
3: 哎，我
0: 就是大家已经到了一个状态，就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有特别多的感觉，就是我说这个爱字你要什么，就爱它需要交换的、嗯、那
3: 是
0: 不对的，
3: 是想等量交换、嗯、而且我觉得是我现在，
1: 而且他觉得爱

0: 是一种负责，是一种责任。
1: 就我现在的心态，我对爱的感受不是听，而是用心感受。
0: 那叫什么？论迹不论心呢？
1: 对，就是他，比如说，
0: 论心世上无万人，论迹世上没有人，
1: 是吧？就是比如说，就退而求其次呗。就是当对方，比如说他做了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事情为我就觉得这是爱了。
0: 嗯、
1: 我以前不会，我以前就会说你爱不爱我。你还爱我吗？
0: 我妈就瞧不起我这一点，你知道吗？我妈说：“高二星，你老问人家干啥？不跌份吗？人家爱不爱你看不出来吗？
1: 你
0: 老
1: 问
0: 的，你老想达到什么答案？
1: 当你问的时候，你就是你不确定，
2: 你
1: 确定的时
2: 候
1: 就是认为你已经看出来他不爱
2: 你
1: 了。
2: 我跟你讲啊，但凡你问你在心里问他还爱我吗？他就是不爱你了。
1: 对，就是我说的嘛，
0: 嗯、
1: 你能问出来。
0: 年轻的时候
1: 就
0: 像
1: 丹阳
0: 说，年轻的时候可愿意问这个
2: 问
0: 题了。
2: 一样，不是你可愿意问和你真的问是两件。你愿意问有的时候是一种情趣，你们俩在一块聊天那可以的。就是当你真心。的问出你还爱我吗、
0: 嗯、
2: 或者你真心的问自己我还爱他吗，你就是不爱了。
1: 就是当你现在我们在问说对方你爱我吗，你爱不爱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无所谓、
0: 嗯、
1: 姐自己能爱自己，钱够花，想上哪儿去哪儿，这就够了。
2: 嗯，
1: 不需要。
0: 我就看杨太阳刚才是一个表情。
2: 杨太阳，其实我跟你说，下一回你能不能这样，就是你放弃广播这边的那话筒，你就坐这儿在那。
0: 行，我不是狮子座，我巨蟹啊、
2: 嗯、
0: 感谢这个直播间很多很多朋友爱我们啊，
2: 嗯，
0: 谢谢直播间爱我们的
1: 朋友。大家能看出来我们三个人很鲜明的，
2: 我是大射手，我是大射手，
1: 我是有一点精神的，有点神经的水平。
0: 我是顾家的巨蟹、嗯、
2: 哎，可是我的上升也是射手，我月亮是狮子，
0: 我上升金牛，月亮巨蟹，
2: 所以你
0: 啊，
2: 我早就说过你嘛，一个贪财好色的啊。
1: 我上升是射手，
2: 对，他上升
1: 射手，我一生都自由。
0: 然后小鱼也说了，说我老头要是特别真诚的看着我说我爱你，我第一反应就在外边是不是有人干坏事儿了。
1: 有朋友说那戴阳他们不让天香，你不让你，我都没上桌，你知道吗？
2: 我们没有，你看我们是这样的，我们这两个话筒，然后这个是我们直播间，然后呢他那边有个话筒，我们因为还在直播，我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对，
2: 下次你就让你杵这儿吧，
1: 我杵这儿，
2: 你就杵这儿吧。
0: 还有人说丹阳特别冷静，杨丹阳冷静吗？
2: 冷静，水平是冷静的。
1: 我
0: 冷
1: 静
0: 吗？
1: 我对我出我就是有的时候情
0: 绪不稳，我觉得他冷却比较快，但他不冷静。
2: 李静南是大射手，高若星是巨蟹，
1: 我是水瓶。
2: 嗯，
0: 然后23401说，我家三个巨蟹都是恋爱脑，对，是这样。
1: 巨蟹恋爱脑吗？
0: 特别恋爱脑啊，特别恋爱脑，特别恋爱。
1: 我遇到恋爱脑，你遇到恋爱脑的人，你会怎么办？我遇到恋爱脑的人，我就特别想晃醒他。
2: 我遇到恋爱脑的人，如果是恋爱的是我，那是可以的。
0: 不是，但那你未必，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不分哪个星座啊。我觉得这个恋爱脑有的时候一上头，我这种恋爱脑，一个是付出型人格，另外就我老想拯救，你懂吗？嗯，就拯救
1: 啊，
0: 或者是改变呀、啊，就那种。
2: 因为
0: 现在不是
1: 人格啊，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拯救。
2: 就说一个恋爱脑就意味着什么？恋爱脑的人意味着他不怕付出，意味着他对对方全是心疼，他看到对方都是需要自己的一面。
0: 对，你别说的那么高级，恋爱脑有的时候是需要回报的，就是我爱你，我为你付出，我是需要回报的。会啊，当然会啊。
1: 然后你会表现出来你的冤吗？
0: 有的时候会碎小脸啊，
2: 那叫什么？
1: 这就是极限了，是吗？
2: 你那叫什么恋爱脑呢？
0: 对呀，这是极限了。
2: 你那是需要别人恋爱脑，
0: 啊，是吗？
2: 你那叫什么恋爱脑呢？
1: 就是别，你需要对方和你一样，就是
2: 我跟你说，恋爱脑是湿男生，
1: 啊，是
2: 我跟你讲，湿男生才是恋爱脑。嗯，
0: 是吗？
2: 啊，前两天施南生就是去世嘛，就
1: 学
2: 啊椅子
0: 啊
2: 吧，你弄一个搬过来，搬一个过来，因为在这儿
1: 要不没有话筒，我要不没有镜头。
0: 然后呢？
2: 你选要脸还是要声？
0: 施南生怎么的？
1: 施南生，
2: 我讲
1: 施
2: 南生，前两天施南生不去世
1: 吗？
2: 施南生不徐克的老婆吗？前妻啊，徐克跟施南生在一起的时候，跟施南生说咱俩丁克吧，我不想要孩子。
1: 对。
2: 然后等到施南生60岁了，他说咱俩离婚吧，我在外面有个孩子。
0: 嗯。
2: 就是，然后施南生说好的，而且施南生到死，施南生75岁去世嘛，今年75岁，他就是对徐克没有任何微词。在去年2025年，他去颁奖得那个香港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他还说感谢我的前夫。就是没有人，就是男生这一生把体面都给了，就一生体面给了自己，给了徐克。
1: 所以你知道李庆霞就说、说那个是男生嘛，他是从内到外都是智慧的。但是我觉得人女性有的时候智慧特别伤自己。
0: 情深不受惠及必伤
1: 嘛，也好，特别伤自己。我们为什么要是伤自己呢？所以我始终坚信我说的是对的，有仇当面就报了，
0: 干他。
2: 你就是道家思想，
1: 我就是

0: 对对，一点都不内耗。
1: 道家思想就是说，我要打你那一刻，我就是该打你，这是道。
2: 对，就是
1: 你对，
2: 就当然了，不违法哈。
1: 就是、
2: 就是、
1: 我打你是我，就是你欺负我了，你让我难受了，我收拾你是我的因，然后你接受了我的收拾是你的果，你要是反过来收拾我是你不对。
2: 对，
0: 那叫什么？废道友不废频道，
1: 就是道家的思维嘛啊。咱接着说施南生啊，你看丹阳，我在头两天我也是丹阳这种想法，就我觉得施南生这一生一定是内耗极大，因为他最后是免疫力，他是所有免疫力是、
2: 嗯、
1: 就是免疫系统全部
2: 被击破了，
1: 击破了，就说他这个人是内耗特别严重的。但是我跟你说哈，就到最后那一刻，他最后陪在他身边的死的时候是徐克，
2: 也是徐克，
1: 对，就是这件事一定是他找的徐克。明白吗？就是以徐克这种人的为人、
3: 嗯、
1: 就徐克那个长相，你就看徐克就是一个典型的有点小才华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男人。
0: 我有一次在北京七九八见着他本人了，
1: 对、
3: 嗯、
0: 个不高挺瘦的、
1: 啊、
0: 一身黑衣服，他从旁边过去，我想哎这谁是谁。
1: 而且我跟你说，徐克的一生中就几乎所有的坏事都做过。
0: 哦，是吗？
1: 对，
2: 但是他要感谢啊，他人生当中最重要，
1: 啊、
2: 他在有一个最坏的一个阶段，有个女人还收了他。
1: 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就美国的，
0: 你咋都从哪知道？我咋这事？
1: 美国一个破案的叫李、嗯，就那个破案那个叫李，那个大师，就是他跟你聊天，他就能看到你。
2: 李
1: 叫什么了？李昌钰，
2: 李昌钰，对，
1: 李昌钰大师、
0: 嗯，
1: 他们两个在一起采访，他采访、
0: 嗯、
1: 就是徐克，有一个主持人采访他俩，然后就说。就问李昌钰说我能够知道谁杀过人，然后当时那主持人就问了，然后李昌钰说这我们这里面可能
0: 谁送我的跑车，
2: 谁
0: 谢谢成天国际影城啊电影院呢、啊、成天国际影城以前我还经常去看电影，原来是可以躺着看的、
1: 啊、
0: 现在还能躺着吗？哇，这跑车好帅气哟、哦！
2: 哎，那个问他，跑车送给咱们三个人谁？
1: 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替唐唐表达一下。第一呢，唐唐现在不想恋爱；第二呢，唐唐现在只想就是
0: 努力
1: 赚钱，
0: 靠自己努力挣点钱。
1: 另外，成天娱乐城这位朋友、
0: 嗯，
1: 就是我们觉得你特别有安全感。
0: 然后第三，就接下来我要一个人去哪里了？
2: 三亚，一个人去成天娱乐电影院。
0: 对，我不知道刚才这个成天国际影城的朋友知不知道这三句话的梗来自于哪儿啊？这个不过非常啊，王者荣耀队友啊是吗？咱一起开黑过吗？
1: 嗯，可能吧。
2: 好，回头再
0: 说。继续，李昌钰，然后呢？
1: 我就是说，就在有徐克的现场，李昌钰说、
0: 嗯，
1: 李昌钰就看着主持人说：“你杀过人吗？”主持人就看他就愣了、
0: 嗯、
1: 因为这种话别人不知道怎么答、
0: 嗯、
1: 你知道吗、
0: 嗯、
1: 李昌钰突然回头看了眼徐克，你杀过人吗？
0: 嗯，
1: 就徐克的表情，李昌钰的就马上镜头就给了李昌一个那个
0: 特写
1: 、
0: 嗯、
1: 他那表情就是了然，徐克的表情就是做过，
0: 嗯，
1: 李昌钰的表情是啊
0: 嗯, 嗯，这么神奇啊，
2: 大师哈。
1: 对、
0: 嗯、
1: 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的香港，也许在那个时代的香港，在几十年前、
2: 嗯
1: 啊、可能是有过什么，咱们不能瞎说、
2: 就是、
1: 对，
2: 就是说你要不能抛开历史背景吧，
1: 对、
2: 嗯、
1: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然后当时我就讲施南生，对他来说施南生是一个上海特别有钱家庭的小女孩。
2: 施南生跟老唐很像，想要拯救、
1: 嗯、对，施南生就是拯救徐克，
0: 改变圣母心，
2: 要拯救所有想要拯救别人的人、
1: 嗯、
2: 都在干预别人的因果。
0: 嗯，有道理。现在我自己遭罪，现在我都早就改了，把别人的命运还给别人，这是我的座右铭。
2: 我不干预别人的。
1: 其实我这两天我就掉入到施南生的视角了。前两天我跟你态度是一样一样的，我觉得太恶心、
2: 嗯，
1: 这辈子太亏了，就施南生啊。最后他去世的时候，2亿的豪宅没有人继承。
2: 我倒没觉得、
1: 啊、他把钱都分了，
2: 我倒没觉得亏、
1: 嗯，
2: 因为所有的人的这个因果都是自身的这个性格的投射。
1: 嗯，
2: 就是我们能做的，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都是那个因是什么？是性格造成的吗？
0: 嗯
1: 嗯。然后你知道，今天就是这两天我又改感觉了，就是你想施南生是求人得人，
2: 嗯，他想这是他求的呀，他想得到的呀，
1: 他就想跟徐克结婚，
2: 嗯，
1: 而且徐克呢，在跟施南生在一起的这18年，他俩谈恋爱18年才结婚，
2: 嗯，
1: 在这谈恋爱的18年中，施南生从来没有跟徐克说过咱俩结婚，但他心他就体面，你知道，这个女人是很体面，
2: 嗯、
1: 我对你好，但我无所求。然后呢，没想到呢，徐克在这过程中出轨了。
0: 好像我呀，
1: 我就说徐克出轨了很多明星，最严重的一次是跟叶倩文。
0: 这好像是
2: 我想问一下哈。
1: 然后他跟叶倩文好了之后，施南生自己去了美国，就是工作室我不要了、
2: 嗯，
1: 徐克工作室我不要，我走了。徐克又追到了美国跟施南生求婚，所以其实对徐克来说，就是他的凉薄和他的现实在于，他其实根本不爱施南生，他需要他。
0: 完全都是目的
1: 对
0: 利益，
2: 这就像有些人的资产配置一样。
1: 对、
2: 嗯，
1: 所以你很难说他俩谁亏了谁，就是两个人的需要，
0: 各取所需。
2: 但是我在就是对施南生需要。

0: 徐克的情感和人。
1: 对，
0: 然后
1: 所以你看，我特别想跟大家平等的思考这件问题。
0: 还有人问说四哥吗？
2: 孙克啊，
0: 不是孙克，是徐克，
2: 是徐克。他俩其实差了很多。
0: 你知道，我想问咱俩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像施南生这种体面的人生，体面两个字，其实实际上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吗？我想问你们，人生的选择到了我们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会选择体面的人生吗？
3: 我会选择把头发披着，我说校长，那就对不起了。
1: 不，你看，你听我没说。
0: 哎，老唐会吗？
1: 啊，
4: 我看是哪种体面。就假如说这个在人生的尽头，就是那种没有尊严的死去，我可能不太会选择，我会选择体面的死。
0: 但是像是男生这样也没有
4: 不，我就说分开，我说精神和生理啊，心理和生理啊。
1: 你说一段情感的死，你希望
4: 就是情感，我一直想要个体面，但我觉得这个体面对于我来讲很难。因为我天生就是这种性格，就是可能走着走着自己把体面就不知道扔到哪去了。但是
0: 体面吗？不，我所谓的体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克制自己换来的一种体面。
1: 我跟
4: 你
1: 说，你
4: 克制我，
1: 你所有的体面都是克制。
0: 对呀、啊，但是所以
4: 你让我克制啥？
0: 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俩，
1: 不管克制啥，所有体面都是克制，
0: 对，都是你要克制自己的。所以我就想问咱俩说，你们想要体面的人生吗？这种体面绝对不是说，哎，我在外面我装啊，这种体面不是说你我的生活品质的体面，这种体面是内心的体面。
1: 嗯，
0: 就是你像是男生就是体面嘛。
1: 你看啊，就是其实这个就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上。我刚才想跟大家讲，徐克跟施南生在一起是为了需要，
0: 嗯，
1: 施南生跟徐克在一起也是为了需要，只不过一个需要，一个男人需要的是钱，
0: 对，
1: 钱和事业，钱和前途，而一个女性需要的是你的爱和情。但我想跟大家说，这种需要本身都是欲望，这种本身不存在谁高谁低。
0: 你是我知道，就是你的维度呢，已经上升到了什么？说不好听的，有点上帝视角了。所有的人都是什么？情感虚的、有形的、无形的，这都是一种欲望吗？
1: 所以其实他在为了自己的这种欲望才放弃自己付出某些代价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意识到了，就施南生求人得人了，大家可怜他是因为他不是为了钱。难道为了钱就低级，而为了情爱就高级？
0: 对，
1: 都
0: 就是
4: 对，
0: 他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是的，有形无形都是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就人生要学会及时止损，这个损呢、啊、绝对不是钱财，
4: 嗯，
0: 还有是什么？还有精神，包括我们的尊严，都要学会及时止损。
1: 对，然后你知道，就是总有人问我们，其实我们在直播间也好，或者我们有时候朋友，我老给别人当那个情感向导，你知道吗？总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4: 你咋从来不向导我呢？让我走多少歪路？
1: 你老也毕不了业，主要是
0: 就是不是他向导的行，但是问题是你老掉队，不跟向导走。
1: 你看，总有人问说一个人，一个男人对你好与不好，你用什么来评价？是给你时间还是给你钱？
4: 我要时间，
0: 我都要，我做选择。
4: 你看差距吧。我对不起啊，我拿本记下来，要都要。
1: 我用一个苦巴巴的想法跟你们分享哈，记住，给你钱的男人对你好。
0: 你知道李雪琴曾经有一次，
1: 知道为什么吗？
4: 他们说我差生文具多。
1: 我跟你说啊，
0: 对、
1: 为什么给你钱的为什么给你钱的男人对你好啊？因为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是不容易的，每一个男人的钱都是苦巴巴赚来的。
0: 他其实要给你的相当于是他的汗水。
1: 是的，他苦巴巴挣来的钱，他苦巴巴的给了你，这就是他的爱。因为男人是个非常简单的动物，没那么复杂。
0: 所以说女人就想让男人懂我，但是好难。
1: 就是说我特别想跟很多女孩子说哈，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是不是能遇到大佬的啊，我们大多数人遇到的是普通的男人，我们大多数人都过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的生活，都是平凡老百姓的生活，很细碎，但是又很温暖，在细节中有很多幸福。在这种状态下，你记住，给你钱的男人是对你好的。
4: 考卷只有一道题，又答错了。
0: 行，不，高瑞星，你答错了，最害怕的是你交白卷。我认为哈，你知道昨天
4: 就是我啥都不要，我爱你就行，你爱咋咋地，是这意思？那
0: 交白卷嘛，
4: 我没那么伟大。
0: 昨天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大儿子嘛，然后他就
1: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另一个也是儿子。
0: 然后呢，他因为那个他在实习嘛，然后他讲了昨天他一个经历，我想问问你们俩会不会做？他去看了一个脱口秀，互动型的脱口秀。然后那个呢，他说我上台之前我好紧张，我特别怕他叫到我。然后呢，那个他叫到我了，因为我是一个人去看脱口秀的。然后他就问我，你是从哪来呀？你是做什么？你到这来干什么？他说我上台的时候，就是我特别希望能很好的配合他。然后他 问了我，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来这就想看一看又装又失败的经历。

0: 彩人生是什么样子的，说那个脱口秀的那个主播，然后那主播说你比我还能壮，你下去。然后回来他跟我说，他说妈妈特别有意思，我上台之后有那个有两个那个跟我班大班的，也是那个上大学的，回到杭州加了我的微信，他们觉得我很有意思，然后那个加了我的微信。我当时我在想说，我说如果是我绝对不会，我绝对别陌生人要加我的微信，我根本不可能。我加我微信的人都是有交集的场景才会加。但是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不可能走遍这个世界，但是我每认识的一个人，每接触的一个人，
1: 因为你好五十了，他才二十多。
0: 不，我二十多的时候我也不会。
1: 你二十多的时候没有微信。
0: 不，就是我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什么呢，
1: 我会
0: 他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他说我不可能走遍这个世界，但是我每交一个朋友，他就是我看这个世界的眼睛。我一下子在他身上我顿悟了，我说我也要去找眼睛。
2: 现在妈妈想，
1: 现在满地都是眼睛。
2: 就你看我是一个 I 人，但是我很理解他的这个行为。我会，
0: 你知道李新南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他有一次就是跟旅行团出去玩，然后跟旅行团的一对那个叔叔阿姨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呢，因为这个叔叔阿姨周小欧的那个爸爸妈妈，然后呢他们还邀请李新南然后上国外去玩。我说要是我不会，不可能有后续，因为我是一个边界感很强。就包括我的儿子，
1: 我真的我的人生奇遇全在很多场景里。
0: 对呀，就是那个，包括丽霞也跟我讲过类似的经历。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我又觉得这样挺好，我自己又做不到。
1: 哎，刚才去健身房聊闲的那个疯狂的朋友回来了啊，殷林，难道是我们认识的殷林？
2: 殷林
1: 啊，殷林啊。不是殷林吗？啊，殷林。他说去健身房聊闲的结果是我回来了，小姑娘很礼貌的撅了我。他说我喜欢女的。
0: 他未必说实话，他未必说了实话。
1: 他就跟刚才那个女孩是一样的，
0: 我
1: 不想谈恋爱，我
0: 就
1: 想
0: 挣
1: 钱。他是没看上你啊，他未必喜欢女的。
0: 哎，如果说有人跟你表白，你们俩会怎么说？
2: 跟我表白？
1: 怎么白呀？
0: 就是像殷林这样的，就是说他喜欢你。
2: 前提看我看不看得上的。
1: 是的呀，一样的呀。如果
2: 我得看，我得看第一眼，
1: 我就会说别的呀。
0: 就是看第一眼呢。
1: 对呀、
2: 看第一眼。
0: 说
1: 他什么样啊？你是咱说他好还是不好呢？
0: 吴彦祖。
1: 那
2: 我去家呀，真的是。
1: 他说吴彦，如果是吴彦祖的话，我说这样，你第一次来大连，我请你吃个饭吧。
0: 对，王宝强，
1: 我就说那个我认识
2: 陈思成，我也喜欢女的。
1: 如果是王宝强，我就说我认识陈思成，要我们一起约一下吗？
2: 我倒不是说对王宝强这个人外貌怎么样，就是他这个人我就喜欢不起来。虽然说他很努力啊，或者怎么样，但我对他无感。
0: 就是我们说不喜欢，但是不否定他的才华。
2: 徐志胜和吴彦祖来一样的待遇。我也会带徐志胜到处去溜达溜达。
1: 我喜欢刘能嘛，从前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现在就理解了。就喜欢嘛。
0: 对，每个人喜欢是没有道理。
1: 他桌上摆个刘能照片，
0: 喜欢是没有道理的。
1: 以前现在我不知道，很多年没有见了
2: 体育台的美女主持人最爱的是刘能。
1: 看第一眼像有钱人，谁呢？
2: 不知道。然后
1: 奶说看李宗盛，不是
2: 奶豆豆说徐志胜和吴彦祖，选徐志胜。但我觉得如果说要是说比较有意思的话，应该是徐志胜会比较有意思吧。吴彦祖会让你安静，然后他会教你英语。
0: 他会跟你讲建筑，
2: 对，可以练口语，
0: 学建筑的嘛。
1: 不是，如果同样的，咱们还是说同等条件下啊，我其实我教大家，教我自己也没整明白，但是我现在岁数大，
0: 理论型
1: 哈，就是其实比如说同等条件的两个男的，就是尽量找好看的。
0: 你知道我就刚刚想说的是那个李雪琴曾经有一次毛血旺里面，他就说了两个选择，一个呢长得丑，然后呢一个长得丑然后只有100块钱全都能给你花，一个呢是长得帅，他兜里有100块钱，然后呢他不给你花，你会选择哪个？
2: 按刚才那道题的答案，应该是选给100块钱花的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0: 但是你别忘了他长得帅呀。
1: 他长得帅不得你给他100吗？
2: 看两天也就差不多。
0: 长得帅像高若星这样是不心甘情愿的给100吗？
2: 我也就心甘情愿一年。真的就是再帅啊，因为我以前真的是个颜控，但是我到了这个年纪我发现，就如果说你光帅没有内涵，你只是就一个帅的话，我顶多看你3月。就是我的热情
1: 就
2: 退去了。
1: 就帅的话他那个眼睛是刺光的。就是刺光，就是第一，就是那个眼神里没有内容，
0: 而且你没发现吗？就是说
2: 然后一说话就下头，一说话就下头，
0: 相处时间
1: 长了你也不能老那样看着。

0: 的，他看你，你看他。
1: 尤其是在你没、嗯、在你们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之前，你们两个人是对象的。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一排朝前的，所以说没有更多的时间。
0: 我同意这个朋友讲的，生活的过日子要有有趣的灵魂，
1: 对，有趣的灵魂。嗯，有谁能大胆的站出来说，我身边就是个有趣的灵魂？
0: 我可以大胆的站出来，我是个有趣的人。
2: 我非常有趣，我简直太有趣了，
1: 咱俩
2: 而且我还有钱。
0: 我可以
2: 因为我不用养孩子、啊、所以我有钱，
0: 他能出一百我出二百。我的有趣是不是比你更有趣了一点？
2: 然后渔夫说女人都爱学英语。
0: 其实女人都爱杨吴彦祖，跟英语没什么关系、
2: 嗯、小虫博士说口语找杨大夫，就是那个长日长日路医院那个泌尿外科，那个是挺好玩的、嗯、然后这个陈桃园说看着帅，天天看也那么回事儿，不如说选一百块钱给你花的、嗯。你看，我终于答对了一道题吧？
1: 嗯，这道题行，这道题行，嗯、能坚持啊？
2: 能
1: 坚持，能坚持行。那说明你跟上了节奏。
2: 那我能不能先跟帅的那个玩两天，然后再去找那个给我一百块钱花？
0: 有趣的灵魂也要有美貌的皮囊。其实我想啊，其实没有人太丑，实话说、嗯、也没有人太漂亮，
2: 嗯，
0: 就是这个帅和不帅之间没差那么。
1: 其实真的是，你我们就举个例子，你们不觉得你不觉得黄渤现在其实也挺帅吗？
2: 嗯，
1: 但是他在
2: 挺带劲儿的。
1: 对啊，就是
2: 孙红雷我也喜欢。
1: 对、啊、人有的时候他其实是一种氛围。
0: 其实还是打扮。
1: 嗯，
0: 我上次我们讲，就是我有一次去法国哈、啊，然后就在那个香榭丽舍大街没动、
2: 嗯，
0: 蹲了十天，只要出去就沿着那个塞纳河边溜达、
2: 嗯，
0: 但是就是在香榭丽舍大街、
2: 嗯，
0: 你就看法国的所有男人。
1: 意大利的男人也是、
0: 嗯、法国就是他的，不是说好看，他就是装配，就是他的每一个法国男人冬天全戴全有围巾，就是我跟你说男人女人都是一样，没有丑的男人也没有丑的女人。
1: 我那年去意大利的时候、嗯、给我们开车的那个司机都像是明星一样，
2: 是吗？
0: 是
1: 刀客一样的脸。
0: 哎，有一年咱们大连不举办那 A3 联赛吗？
2: 嗯，
0: 然后那个阿联酋二阿联队的主帅是梅特苏，就是全是那个卷的，像唐唐小时候烫那大波浪似的，
1: 造坑崩的。
0: 我跟你说，他们意大利队当时他的队医就是个意大利人，就是二阿联队的，也就是那个梅特苏带来一个队医。我不是假装当翻译去吗？其实我是领他们去上友谊商场买东西，给我们贡献 GDP 去了。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意大利帅哥简直太帅了，我还跟他留了邮箱。
2: 嗯，
1: 然后呢？
2: 现在还有联系
0: 吗？没有联系了，因为我邮箱丢了，
2: 浪费了
0: 啊、嗯。
2: 然后呢？就留了个邮箱是完事儿
0: 了。没
1: 了，
0: 我就说真帅，他不说意大利人帅吗？
2: 你没带他去吃个饭、啊、逛逛大连啥的？
0: 他我没工夫，另外我俩语言不通，你知道，我是假翻译。
1: 他主要是为了销售的。
0: 对，我是姆巴老蒋。姆巴嘎嘎今天早上啊，小熊嘎嘎，姆巴嘎嘎今天早上录了一个视频，录了一个西班牙和阿根廷的，讲得特别好。他说地中海的海风，说什么和这个和什么的和什么的小酒馆，和卡萨布兰卡的小酒馆。
2: 你那个贾闯不都说了吗？如果说西班牙要不夺冠的话，他准备把这个事业停更四年。我一开始算了半年，下届世界杯
0: 他是
2: 不
0: 是今天早上五点说的吗？
2: 那我没看
1: 之后说的吧。
2: 那我没仔细看。
0: 但是昨天西班牙这场比赛，整个网上的那个赔率什么的，确实就是西班牙赢，而且就是1-0。
2: 而且我觉得西班牙这次踢的还是非常好的，很顺畅，传控啊什么都非常好。
0: 所以你们说嘛，就是
1: 我这些
0: 阿根廷靠一个球星的余温、
2: 嗯，
0: 而西班牙靠一个整体的艺术。
1: 嗯。
2: 而且现在好多人就说，如果梅西要是拿不着球的话，阿根廷就不会踢了。
1: 嗯、
2: 就一盘散沙，
1: 就是战术围着一个人，
0: 就是在靠一个
1: 所有
0: 靠一个巨星的余文，而且是巨星的余文、
1: 嗯、
0: 强弩之末，对吧？
1: 对，
0: 和一个整体的艺术，那能比吗？那确实不一样。
2: 刚才我看到直播间有一个人叫佛得角，然后上面写的是佛得角来了。
0: 佛得角不要跟中国队比赛吗？
1: 不辟谣了，辟谣了，辟谣了，
0: 哎呦，不比了。
2: 对，然后人家说了，说这个第三名应该给佛得角。你看小组赛的这个成绩，
1: 那可不
2: 是
1: 吗？
2: 是不
1: 是？佛得角是唯一
2: 打平吗？
1: 打平的一个那个西班牙的、
2: 嗯，
0: 而且世界杯真是，我觉得今年的世界杯很多人是不看的，比如我，
2: 嗯，
0: 我是怎么知道世界杯的？有一天我给冯潇霆打电话，我说婷婷，我在广州呢，你在哪儿呢？你不出来请我吃那个什么什么田鸡啊？他说姐，我在北京。我说为什么又去北京了呢？他说啊，世界杯开始，我在给咪咕直播，我才知道世界杯开始。
1: 而且你没发现吗？这届世界杯特别有意思，真的，你就会感觉说这是个买卖吗？
2: 嗯，
1: 那个美国就这届世界杯要发那个冠军戒指嘛，跟 NBA 是一样的嘛。然后中场那个休息时间还有加长，又广告什么的乱七八糟。
2: 不睡了。
0: 哎，我最后结尾啊，有人说了，说我觉得丹阳啊，一聊到生活呀、情感类的话题，精神头。

0: 组蹭一下就上来了，
1: 是不是要比在新闻台的时候嗨多了哈？
0: 哎呀。哎，谁这么气人？我哪一届你看的？你管我看不看的？拜拜。
1: 然后还有人说没看，但非常喜欢哈兰德啊！哈兰德据说在这个中国的客户端，好像所有的粉丝量已经超越挪威全国了。
2: 而且你没发现吗？哈兰德长得他就是特别特别像维京人，
1: 很可爱。
0: 哈兰德不是一款车吗？拜拜。
1: 那叫汉兰德吧。
0: 咱们一会儿出去接着说啊。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9: 看晨曦，
8: 伴随窗外清新的
9: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8: 呼吸享受奔涌，
9: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8: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9: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12: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4: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13: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15: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13: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6: 不写他们的心情是好可以了。
1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8: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9: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8: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9: 他们不是风景，
18: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19: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8: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0: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人在睡觉的时候比坐着看电视所消耗的卡路里还多。当我们进入睡眠状态时，身体其实并没有完全休息，而是在进行着一系列重要的生理活动，这些活动都需要消耗能量。在睡眠期间，身体的器官仍在运转，细胞在修复和再生，免疫系统也在工作。例如，大脑会对白天的信息进行整理和储存，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保持着基本的功能运作。相比之下，当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时，身体的活动量相对较少，新陈代谢速度也较慢。所以，别以为睡觉就是在偷懒，实际上身体在默默地努力工作，消耗的卡路里比我们想象中要多。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2: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 时代在飞速发展，
2: 人们要紧忙追赶。
3: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2: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2: 大千世界，
1: 万千姿态，
2: 我有我的范儿，
1: 我有我的范儿，
4: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今天是7月20号，周一啊，星期一，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有没有睡一个好觉呢？有多少人表示半夜爬起来看球了的呢？甚至啊，说今天好像早高峰都比平时要提前开始了，因为很多人可能看完球觉得说这时间也睡不了了，那我不妨干脆直接就这个出门上班吧。现在啊，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工位上呀，包括我觉得都会在路上有很多朋友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打瞌睡的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如何身体放在第一位啊，虽然这个我晚上也去看球去了啊，不知道各位感受如何呢？这场球踢得刺不刺激呢？但是确实就像很多人说的吧，怎么说这个决赛吧，踢的可能

想知道有几个这个熬夜通宵看球了的呢？那现在有没有比较厉害的人依旧没有补觉啊？依旧还在坚持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想一想啊，今天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怎么说呢，唤醒大家，或者说帮大家提提神，想来想去还是跟大家来聊点吃的吧。毕竟这是我的老本行啊。有的人说了，说困怎么办呢？没办法了，那聊点感兴趣的话题。说人永远是对美食充满了兴趣，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吃的啊，也是要先把我们的互动话题抛给大家。但是呢，我们今天反方向的来，我们并不是聊那些我们爱吃的，而是聊聊那些我们不爱吃的。问问大家吧，有什么样的食物是你坚决坚持不了的、接受不了的、不能吃的东西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挑食的啊。经常小时候说了，哎呀，这孩子朴实啊，对吧，他能长得好就说明这个孩子什么都吃。但是其实你真正去发现身边的这些人啊，可能很多人吃的种类比较全，但是也并不代表的就是所有东西都能接受。举着最简单的例子吧，就算咱们东北人啊，什么都能吃，你包括像什么这个知了啊，知了猴是吧，这些都能炸着吃，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折耳根啊，也就是鱼腥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尝试过，或者是去到川渝旅游的时候啊，来上那么一个。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早闻大名已久了，一直听说过折耳根、鱼腥草啊，说这个吃起来比较恐怖，当然好奇啊，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然后去的时候正好赶上的其实并不是它的应季，并不是最好的季节。当时正好在吃一家串串店，然后问老板有没有折耳根，老板说现在没有特别新鲜的了，但是呢有这种稍微软塌一点的，没关系，是能够夹在肉里面去串成串的这种的。我说没关系，不管什么样的，我只是想尝一口。后来发现一口下去不如不尝啊，这是啥味儿啊。所以对于鱼腥草来说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吃。但是鱼腥草要知道它是可以入药的，它也会有很多的功效，包括这个去火这之类的。包括在前几年大家看，应该是17年还是18年的一部电影带火了一个分手时候吃的水果，就是芒果。那部电影叫做前任三，当时女主角分手啊，然后呢吃着芒果过敏流泪，然后配着 BGM， 男主挽留的这样一种画面，哎呦，当时堪称全网最感动的场景之一。于是呢也是有很多人对于芒果这个食物进行了一个探讨啊。很多人其实表示说了，人或多或少对芒果都是会过敏的，只不过显现出来的症状不一样而已。所以也有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吃芒果的。而且在水果当中不仅如此，包括像是桃子，很多人接受不了毛桃，尤其是毛桃的毛。前两天啊，正好是碰了一下这个毛桃的毛，然后呢瞬间全身就是抓耳挠腮的感觉，自己要变猴了一般。但是奈何自己爱吃，我这人就是这样的啊，哪怕我知道我过敏，但我爱吃，我硬着头皮我也得吃下去呀。但是希望各位不要这么去学习啊。再包括像是很多人对各种各样的食物过敏的，有这个奶制品过敏的，豆制品过敏的，甚至我当时听过一个最离谱的说法，我现在觉得啊，他应该是在骗我，同时在进行自我欺骗。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从来不喝矿泉水，出门就是饮料。我说你为啥从来不喝矿泉水只喝饮料呢？当然他特别特别瘦啊，艺术类专业，我觉得哎呦这种好厉害，干喝不胖。跟我来了句我矿物质过敏，我就信了，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结果直到有一天渴得不行了，这他把我矿泉水抢我就喝走。我说你那个你过敏你别赖上我啊。他说没事没事，一口没事，咕咚咕咚一大口下去啥事儿没有。后来发现人家可能单纯的就是爱喝饮料罢了。

所以从小呢，我们的这个家长也一直在告诫我们啊，甚至弄不好都得棒子炖肉，就是不能挑食，你得样样都吃，营养均衡。可是呢，架不住有些东西是我们真的不爱吃的，包括我过敏的，像是这个茄子。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就是自己不爱吃茄子，直到后来突然发现一个事情，大家吃茄子居然都不觉得辣，而我觉得茄子是本身自带辣味儿的。然后上网一搜，有一个说法叫做，如果你吃茄子觉得有辣味儿，那说明其实你是对茄子过敏的。后来才反应过了，哦，我好像有可能是过敏。也有人说了，哎呀，你怎么能过敏呢？你看着你的家长们，你什么时候见过你的家长挑食了？仔细想来啊，好像确实这样，我们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家长挑食呢？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段子，突然恍然大悟，说原来怪不得我出了社会之后，我看到过好多东西，我怎么从来没吃过呀？明明家里就能做，后来发现是父母不爱吃他们，那家里饭又是父母做，所以挑不挑食那完全取决于他们做什么呀，他们自己就把自己不爱吃的给过滤掉了呀。相貌微妆表示说了，今早是5:40醒的啊，从来不关注地球上东八区以外的活动，咱得关注关注是不是？但是好像关注完，对于那些不爱看球的人就是徒增负担，早上还得爬起来。对于四年一度的这种伪球迷啊，像我这样一般的人，只有这个时候蹦得最嗨。然后提到了不吃的东西，说榴莲下不了嘴儿，那味儿，那味儿，那多香啊！确实啊，榴莲是很多人接受不了的品种。前两天呢，去跟他们吃了一个披萨自助，然后呢，他就问我说：“你吃不吃榴莲？”我说：“我超爱呀。”他说：“好啊，他家还有榴莲的薄脆、榴莲各种各样的披萨什么的。”我说：“太好了，没问题，我能吃。”然后呢，去到那儿的时候呢，他就给我点了一整份的榴莲薄脆，那个是需要单独点的啊。然后弄完，我说：“哎，快，太好了，咱俩一块儿吃吧。”他给我来了句：“我不吃榴莲。”我说：“那你首先给我点这一大份，其次你问我干啥呀？”他说：“感觉榴莲挺贵的。”而我又不吃榴莲，每次来都觉得亏了。你看你又这么能吃，你来了这咱不就回本了吗？我说我在你眼里心里这么能吃吗？我能把自助餐吃回本了？所以无论是在水果的领域，还是蔬菜的领域，或者是在肉类啊，这个以及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这种营养摄入当中啊，总会有很多人啊，要么是因为口味的不习惯，要么是因为过敏源难受，导致了我们有很多不吃的东西。所以问问大家，你不吃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

好的，今天来跟大家来聊了跟吃的相关东西啊，但是更多聊的是你不吃什么。其实呢，有的人不吃是因为口味不喜欢，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比方说过敏之类的，但也有的人表示说了，我不吃一些东西，单纯那就是为了减肥呀。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新闻热搜啊，讲的是一个女子呢，为了减肥吃素半年，晚餐基本上不吃。那最后呢，她在去医院体检的时候，却被告知你患有脂肪肝。这个女孩也是非常年轻啊，只有25岁，而且正是一个爱美的年纪吧。我觉得再加上可能是要进入到了夏天，所以说啊，为了可能之前买的这些衣服呀，好看的服装啊，包括现在女孩这个爱穿什么露脐啊，可能会追求极致的这样一种瘦，所以呢，总是为了自己的身材焦虑不已。而前段时间呢，朋友又是开了一句玩笑，他表示说了，哎呀，就是有朋友说我这个脸怎么最近有点圆了，哎，更加焦虑了，就想着说少吃点吧，尤其呢是不吃荤腥一定能够瘦下来。这位周女士呢，半年来基本上不吃晚饭，几乎是顿顿吃素，对在夏天结束前完成瘦身计划呢是志在必得，看起来当然也确实瘦了不少啊。但是呢，家人却对他说，虽然是瘦了，但是看上去你没有精气神了呀，你这脸色也不好了呀，怎么大不如前了，你去医院体检查一下子吧。于是呢，就到医院体检的时候呢，没有想到检查出了患有脂肪肝，这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你说我天天节食，我天天又吃素，对吧，我看起来我都这么瘦了，我怎么会有脂肪肝呢？那医生呢告诉周女士表示说了，过度减肥其实是出现脂肪肝的一个重要原因。减重过快的时候呢，身体的各部位加速分解的脂肪都会堆积在你的肝脏，等待肝脏来处理。而当人体不吃肉完全吃素的时候呢，蛋白质又会来源不足，肝脏呢无法合成足够的再脂蛋白。什么是再脂蛋白呢？就是一种能够把脂肪从肝脏运出去的特殊蛋白，这样呢就会又导致了处理脂肪的能力减弱了，脂肪在你的肝脏内只进不出，从而加重或者是形成了脂肪肝。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啊，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呢，都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三大营养素。普通人呢，对于脂肪肝存在着认知误区，以为它是胖子的专利。其实啊，不健康、不科学的暴力减肥、过度节食，都是有可能会引起脂肪肝的。而由于脂肪肝呢是一种慢性进展性的疾病，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成肝硬化甚至是肝癌，所以即使是轻度的脂肪肝也应该加以重视了。同时呢，医生还强调啊，说健康科学瘦身呢应该注重饮食结构的调整，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增加绿叶蔬菜的摄入，减少油腻的食物、软饮料的摄入，就平时当中这个饮料啊，咱尽可能的不吃就不吃了。另外呢，还可以配合适当的运动，每周呢锻炼4次左右，累积的时间不少于2.5小时。如果在减重期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呢，应该及时的就医，以免耽误病情。我觉得是这样，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要减的是什么？我觉得先是心态啊，并不代表不让我们减肥。哎呀，就是坦然接受自己的一切。如果我们有美的追求，如果我们觉得现在自己过胖了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主动去追求这样减肥，本身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其实最重点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去追寻的，对吧？有的人选择的是过度，有的人呢可能选择的是慢慢来。你会发现慢慢来瘦下来的人呢，他练就了最主要我觉得就是养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好习惯。我们速成的减肥呢，可能你的习惯都没有养成。

靠着的是你的意志力，纯恶啊，硬熬下来的，硬挨下来的。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当你发现，哎，自己好像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体重的时候，你会疯狂的报复，疯狂的反击，所有没有养成的运动习惯在此刻全都淋漓尽致的显示出来了，所以体重呢可能会飞快的反弹。反而往往是那些一点点减慢慢来的那些人，因为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就算平时有一些放纵餐什么的，但是呢我能按照我的习惯继续坚持锻炼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方式这个坚持下去，那么最终会保持住的是这个体重。所以减肥呢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可能需要我们啊用一段时间，甚至一年两年的时间去慢慢的身体力行践行的事情。希望各位不要着急啊，我们一起慢慢减。但是可能有人说了，也别太慢吧，太慢等于的是过度的放纵也是不行的啊，各位把握好中间的这个度。我们再来提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爱吃的吧，但是呢对于很多上了岁数的人表示说了，这怎么越上岁数我越有点不能接受了呢，越是年轻的，越是这个火力旺的人啊，越比较喜欢的是啥，就一定是冷饮啊，或者说是冰，无论是消暑啊还是解馋呢、啊、比方说一口冰淇淋啊，或者是一瓶这个冰镇饮料下肚啊，实在是太过瘾了。但是呢大家也应该注意啊，吃冷饮也是有讲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波总结称呢，说适当的吃冷饮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小时候经常说了，哎呀这种东西你吃到干什么，垃圾食品，百害而无一利。哎，你现在可以当面去对质反驳了，你说吃冰也是有好处的。哎，具体都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解热且快乐啊，对于身体先没有任何的探讨。冷饮呢会刺激口腔黏膜和舌头上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传输一种快乐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了冷饮啊，瞬间感觉自己活过来了。其次呢，喝冷饮啊，吃冰块啊，也是可以振奋精神的。它能够刺激人体内的副交感神经，减少自律性神经失调的现象，振奋大家的精神。而第三个呢，就是可以提振食欲。想象一下，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哎呀，出门前坐在家里的空调房里面，仔细计划着今天可以去哪玩，今天可以去吃点什么。当你踏出自己家单元楼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哎呀，今天出去干啥呀？不许出去吧？谁提议出去的？所有暴躁的脾气全都上来了啊！有人管这种病症叫做热怒症，只要接触点高温。啊，瞬间整个人就会变得暴怒。所以呢同理啊，我们的胃口也是如此的，人在天热的时候呢会食欲不振，由于高温刺激人体呢，是人体对于蒸热气腾腾的食物就产生了本能的排斥感。那适当的吃冷饮呢也是有助于去帮助大家提振食欲的。比方说我今天实在吃不下饭了，但你会发现，哎呀好几天没摄入营养了，得硬逼着自己吃一点，怎么办呢？不妨可以试着喝两口冷饮，先就是换句话来说，通俗易懂点的，就是我们先开一开胃。要知道，在中医眼里啊，夏季人的脾胃功能是偏弱的，稍微吃点油腻、生冷、辛辣的东西呢，就容易拉肚子。因此呢，如果想吃冷饮检查，啊，专业的医生建议也说了，最好是选对时间再吃。在中医当中认为呢，中午的阳气最盛，这时候吃冰不用太担心食物过于寒凉而伤身。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冷饮对于身体的这个影响呢，可以在中午的12点一直到下午的3点之间来选择喝冷饮。当然了，绝对不能的是空腹吃冰，这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而且边吃边喝冰饮也是不好的。相对来说呢，吃饱饭后吃冷饮对身体的影响可能会小一些，它毕竟你在胃里面有点东西已经你先垫着了啊。而且一次呢坚决不要吃太多，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吧，小时候买那个冰棍，结果这一口咬大了，突然脑子疼一下的，就是感觉像是被针扎了一下的那种疼。其实这都跟我们的冷饮和神经是有关系的啊。建议大家喝饮料呢，每次不要超过150毫升，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的1/3瓶。

雪糕冰棒呢最多也就一根了，喝冰镇饮料呢最好是小口慢饮。现在哎呀，很多人表示说了不建议喝那么多，怎么办呢？我不买大瓶子了，我一点一点的虚溜着来。其实这是非常对的一个选择，先买一个小的啊。其次呢，喝着这个小口慢饮，咱不着急，慢慢来。而且医生也是提醒啊，建议夏日呢不要在运动或者是劳作过后猛吃冷饮，更不要一次性吃太多的东西。两次的间隔呢至少要在两个小时以上。吃的时候还要注意，如果冷饮当中有其他的配料，可以先吃配料再吃冰啊，比方说什么芋圆啊，啊这个茶冻啊这之类的。如果是有偏头痛等头痛史的人呢，或者是体温调节中枢尚未发育完全的儿童，都一定要谨慎使用冷饮。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生活当中对于冷饮啊、冰淇淋啊，就是这种跟冰冷相关的这个吃食方面的东西还多吗？我发现人对于年龄最大的一个实感，就是当你保温杯里的水越来越热了，当你再也没有办法去吃冰了的时候，很多人表示说了，这，哎呀，那时候得我得多少岁了。

但是无论如何啊，夏天呢，冰作为一个适当的调节我们的身体情绪的一种辅助食材，我觉得或多或少在我们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少吃一点点，但是冰凉虽好，千万不要贪杯哦。而且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持续的抛给大家，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你坚决不能吃不能碰的呢？是属于那种你闻了之后就有点这怎么说，犯恶心难受啊，坚决不想甚至都不想看到它，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欢迎各位互动起来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站在时代前沿，把控自己的方向，锁定就是这个范儿，带你解锁全网最新趋势，潮流风向标。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波看云雾见云雾说了，说我不吃猪肉的肥肉，不吃猪大肠，但是呢没有什么一听就很恶心的东西，会觉得它比较油比较腻是吗？但是对于这个肥肠啊真的是太爱了，对于我来说，而且大连有几家店的肥肠做的是真的真的非常不错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波啊，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商业，纯是靠个人的这个口味推荐啊。但是今天呢，为什么来跟大家聊到了你不吃什么？其实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包括你现在都受不了，更别提是小时候了，小朋友的时候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家里做过那种苦瓜炒蛋的，就家里爱做苦瓜的，其实那个味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它确实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味如其名啊，味道就像它的名字一般发苦。包括小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游戏综艺上面玩的那个游戏，最后大家如果谁输了的话，最后的惩罚就是喝上一杯苦瓜汁，甚至是浓缩什么双倍的苦瓜汁，所以从小就对它产生了一种极度害怕极度恐惧的这一个心情，我觉得也是跟综艺节目有关啊，在综艺的这个渲染之下。小的时候呢，总是要被父母强行的要求吃啊，说是苦瓜败火有营养，但是呢实在是太苦了，甚至很多人吃完苦瓜，哎呀不行，我得要一块糖吃。但是长大之后，当你再吃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好像苦瓜没有以前那么苦了，还是味觉没有小时候那么敏感了呢？怎么我们慢慢的就觉得说它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呢？首先呢，苦瓜叫做凉瓜啊，也叫做什么赖葡萄、锦荔枝等等的，是一种常见的葫芦科的植物，也是夏秋季节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不仅能够在炎热的天气里面呢给我们带来一丝清凉，它的营养价值更是不容小觑。而且它在众多的蔬菜当中也算是尖子生了啊。首先呢，就是它名副其实是一个补水的佳品。要知道苦瓜的含水量是高达 93.4% 的，它的口感呢和水灵的黄瓜差不多。在出汗多容易缺水的夏季，常吃苦瓜是可以帮助我们去补充身体流失的水分的，维持体液平衡，还能够带来些许的清爽。其次呢，它是一种低热量的理想食材。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显示呢，说每100克的新鲜苦瓜当中的热量仅为22千卡，这可比什么樱桃、番茄的热量还要低得多。所以即便是正在控制体重的减肥的人群，也可以毫无负担的去享用苦瓜，不必担心热量超标。更令人惊喜的是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有相关的数据还进行了相关的界定，发现，哎呀，它的维 C 真的含量不低呀。我们都知道维 C 比较高的，比方说猕猴桃，对吧？而它的维 C 含量呢，就基本上要赶上猕猴桃了。除了能补水，除了热量低，除了补充维 C 啊，除此之外呢，苦瓜还是钾、膳食纤维以及叶酸的良好来源。它的钾含量呢是堪比香蕉的，每100克的苦瓜当中含有256毫克的钾，可以和香蕉媲美。那这个作用是呢，有助于去维持心肌的正常功能，并且帮助大家排出身体多余的钠，对于稳定血压有着积极的作用。膳食纤维呢比白菜高，是每100克的苦瓜当中含有 2.8 克的总膳食纤维，是白菜的近3倍。膳食纤维呢也是被誉为了肠道的清道夫啊，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预防便秘，同时增加饱腹感和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食欲。很多人表示说了，那苦瓜你不用跟我说，我也知道它抑制食欲，对吧？毕竟那玩意儿
太苦了，吃完都吃不下其他的东西了呀。而且呢，叶酸是瓜中的前排啊。根据美国农业部营养数据库的数据呢，显示苦瓜的叶酸含量为每百克当中有72毫克，这个含量要知道可是黄瓜、冬瓜、丝瓜的近8倍。叶酸呢，对于细胞的生长分裂和 DNA 的合成也是至关重要的，是预防一些类型的这个贫血的关键营养素。而对于备孕啊以及孕早期的女性来说，充足的叶酸的摄入呢，更是能够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的一个关键。即便对于一般的人群呢，也应该多吃一些叶酸含量丰富的食物，有助于降低一些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呢，叶酸呢是水溶性维生素，且不耐热，长时间的烹煮或者是焯水会造成大量的损失，所以凉拌生吃其实是保留苦瓜当中叶酸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了啊。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残忍了是吧。

而且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苦瓜能够降血糖。这个说法流传呢确实是比较广的啊，很多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些相关的人员呢都会把它奉为天然胰岛素。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说法确实是有一些夸张了。首先呢，对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呢，苦瓜确实是一种非常友好的食物啊。目前呢，国际权威的 GI 数据库呢尚没有收录苦瓜的精确数值，但是根据它极低的碳水化合物和这个高膳食纤维的特性呢，可以确定它确实是属于 DGI 的食物，对于血糖会非常的友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将苦瓜去纳入到你的日常饮食，对于血糖的管理是有很好的这个益处的啊。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说吃苦瓜就一定能够降血糖，也不能把它替代成任何的这样一种药物。

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不知道各位还是不是能够啊接受苦瓜。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这个苦瓜我还是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方法给它处理一下子。要知道苦瓜的这个苦味呢，主要是集中在果肉内壁的这个瓜瓤，也就是它的种子的部分和内层紧贴着的白色薄膜啊，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呢，你可以用勺子或者刀把这两部分刮掉啊，刮得越干净苦味就会越淡。其次呢，你可以适当的焯水啊，别太长时间，基本上30秒到1分钟就是可以的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蜂蜜来进行凉拌，用甜味去平衡苦味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大家是否能接受啊？接着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苏冉冉说了，说憨憨给推荐一下肥肠的店呗，爱吃，说只要有好吃的就必须要去探一探了啊。我想一下啊，这几家店分别叫什么？我有3家相对来说比较好吃的，一家呢是在这个劳动公园附近，叫做成立饭庄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这个我先声明，全程无广，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其实就在广电的附近，在离北京街啊还是哪比较近的那家店，一时有点晃神了，忘了它叫什么了。稍等啊，搜一下啊。

还有一家店呢，这个等我到时候想起来那个名字，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吃过啊，我知道它在哪个位置，但是你让我具体说出它的名字，一时半会儿我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想一下的，等我再想一下啊，这个我再告诉你啊。我觉得这两家店也可以够你去吃的了，分别我能够给到第一名和第二名和第三名，然后第一名我把名字给忘了。

好的，那就等我下次想起来再告诉大家啊。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课档精彩节目，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滋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5: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6: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6: 国潮正当红。
1: FM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7: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中国古代诗人很早就用花意象来表达情感，比如在《诗经》当中用桃花比喻将要出嫁的新娘，以堂弟来比喻有爱的骨肉兄弟，另外还有凌霄花。凌霄花的繁盛呢，反衬人们置身荒年的无助。北宋大文豪苏轼是爱花之人，在他的诗词当中常见鲜花的意象，涉及到的花卉有梅花、菊花、桃花、荷花、牡丹花、芍药花、桂花、芙蓉花、木棉花等等30余种，可以说是一派繁花盛景。在苏轼的诗词当中，写梅花的作品至少有50首。梅花可以说是苏轼诗词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花，其中以梅花为咏吟对象的组诗就有《红梅3首》《梅花2首》《赐韵杨公记赋意梅花10首》《再贺杨公记梅花10绝》以及《忆黄州梅花5绝》。苏轼常常在诗词当中将梅花和其他的花作比较，以突出梅花的高洁与不屈。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新旧党争日趋激烈，苏轼主动要求外放。熙宁4年，也就是1071年，苏轼赴任杭州通判，写下了感世诗癸丑春分后雪。这首诗的前4句说，雪入春分醒见稀，半开桃花不胜微，莺残落地梅花时，却作漫天柳絮飞。 大意就是梅花是不惧寒冷肆意绽放的，这个是桃李可比不了的。苏轼又在齐亭道上见梅花，戏赠寄长，开头处说：会死兰枯菊易催，返魂香入岭头梅。会花、兰花、菊花也都是品格不凡的花卉，但是严寒之时却只有梅花散发着幽香，足见梅之高洁。在惠州孤山东麓的六如亭，有着这样的一幅楹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使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是苏轼写给他的侍妾朝云的挽联，于他而言，朝云是爱人，更是知己。公元1096年，朝云去世，苏轼思念不已，写下了一首《西江月·梅花》。明代杨慎在词品当中说：古今梅词，以东坡词首为第一。我们在赏析《西江月·梅花》这首词之前，还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苏轼和朝云的故事。公元1071年，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杭州，担任通判。通判是干什么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监察的工作，掌管的是农业和税收。有一天，苏轼和几位文友宴饮于西湖之上，当时年仅12岁的朝云恰好上前献舞。朝云眼眸清澈如空谷幽兰，和身边的烟尘之气格格不入。苏轼一见朝云便心动不已，于是吟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妆浓抹总相宜。一曲舞罢，王朝云入座给客人倒酒，恰好转到了苏轼的身边。当他得知身旁的这一位就是大文学家苏轼的时候，自然心中是十分仰慕的，他请求追随于苏轼。

事。苏轼的妻子王润之见赵云知书达理，便将他买回去。此后赵云一直跟随苏轼不离不弃。公元1094年，王润之去世，苏轼被贬惠州。惠州这个地方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遍，那个时候的惠州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惠州是蛮荒张恶，贬去那里的官员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于是苏轼并不想连累旁人，就遣散自己的妾仆。令人奇怪的是赵云依然服侍在旁。有一天苏轼就非常好奇地问他说，你不会像他们一样离开吗？赵云看着苏轼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要离开，我要和你一块儿到惠州去。苏轼眼眶微红，动情地说，不似杨之别乐天，恰如通德半凌玄。这个典故是什么呢？是白居易非常喜欢杨之，但是杨之呢却在白居易年老体衰的时候抛弃了他。但是赵云不一样，赵云却想着能够和苏轼患难与共。之后我们也知道苏轼可以说是观海沉浮，而赵云总能在精神上给予他慰藉。据东坡笔记记载，有一天苏轼酒足饭饱之后，指着自己的肚子问身边的人，你们都来说一说，我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婢女就抢答说，那自然是一肚子锦绣文章啊。又有一个人说，是满腹治国理政的策略。只有赵云眼睛机灵一转，笑着说，您这肚子里怕是装了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吧。当时苏轼在新旧两党之间都是备受打压，确实是因为他没有迎合当权者的思想。苏轼听完之后大笑，也称赞道，知我者唯有赵云也。从此苏轼便将赵云引为知己，并且他们都好佛法，也成了彼此的灵魂伴侣。时间来到了公元1096年，赵云去世了，苏轼心中备受打击。在一起的23年光阴从指尖滑落，但是却深深地烙于苏轼的心底。苏轼悲痛欲绝，就写下了这首《西江月·梅花》。西江月·梅花，玉骨哪愁障物，冰姿自有仙风。海鲜石浅探芳丛，倒挂绿毛腰凤。素面翻显粉卧，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小云梦，不与梨花同梦。玉洁冰清的风骨是自然的，哪里会去理会那些障物呢？它自有一种仙人的风度。海上的仙人时不时派遣来探视芬芳的花丛，那倒挂着的绿蚁装点的凤，它的素色面容施铅粉还怕弄脏，就算雨雪洗去妆色，也不会褪去朱唇样的红色。高尚的情操已经追随像小云的天空，就不会想到和梨花有同样的梦想。这首词一听大家都知道，明为咏梅，暗为悼亡。词中所描写的惠州梅花，实际上就是赵云美丽的姿容和高洁的人品化身。词的上一阙写惠州梅花的风姿和神韵，起首两句突兀而起，说惠州的梅花生长在瘴疠之乡，但是却不怕瘴气的侵袭，因为它自己就是冰雪般的肌体，神仙般的风致。接下来两句说梅花的仙姿艳态引起了海上仙人的羡爱，海仙呢就经常派遣使者到花丛中来探望。这个使者是谁呢？腰凤，就是倒挂在树上的绿毛小鸟，状如腰凤。
那以上的数据都是

仍然有红色，他说不褪唇红，称得上是绚丽多姿，大可游目骋情。面对这样的美景，苏东坡却是另有怀抱的。他说高情已逐小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苏东坡在感叹，他喜欢梅花的高尚情操已经随着小云而成空了，也不再梦见梅花，不像王昌龄梦见梨花云那样做同一类的梦了。这个句子当中的梨花呢，就是梨花云，云字承前就是前面的这个小云而来的，朝呢它和朝是和这个小呢和朝是叠韵同义，小云，所以我们在这就可以说是朝云的一个代称，这就直接透露了这首词的主旨所在了。这首咏梅词空灵韵极，言尽直远，给人深深的遐思。词虽然是咏梅，但其实是有寄托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词中蕴含着对朝云的一往情深和无限思念。作者既以人拟花，又以花拟人，不管是写人还是写花，我们说都是妙得神韵。诗经周南桃夭以桃花比喻面容姣好的新娘，大家都知道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就使得桃花和爱情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人面桃花也是文学作品当中的经典表述，苏轼关于桃花也有相关的诗句，比如他的《春日与闲山居士小饮》当中说，十分潋滟君羞耻，且看桃花好面皮。桃花在春天开放，有兴盛美好的寓意。元丰八年，苏轼在汴京为惠崇所绘的两幅春江晚景做题画诗，其中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其一》。可能说到名字大家一时想不到，但是我一读诗您一定能跟着附和下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画作的主人叫做惠崇。北宋初年有九个僧人非常善于写诗，而这个惠崇是排名第一的。惠崇不是他的名字，是和尚的法号。我们说惠崇不但诗写得好，画画也特别擅长，他尤其擅长画水鸟，比如说鹅、大雁、鹭鸶等等。惠崇呢生活的年代比苏轼要早，其实惠崇去世的时候苏轼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呢苏轼本身既是诗人也是画家，于是他对这位前辈是非常非常的推崇。惠崇的春江晚景有两幅，一幅呢叫做鸭戏图，另外一幅叫做飞燕图，所以苏轼写的惠崇春江晚景诗也有两首，这一首呢大家就知道了，是鸭戏图的题画诗。惠崇的画作早已遗失，所以后人真的只能通过苏轼的文字来想象这幅画的画面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惠崇遗失的这个鸭戏图当中到底都画了什么呢。竹外桃花三两枝，绿色的竹林里掩映着三两枝粉红色的桃花，这画面太美了。桃花开了说明春天来了，那我们知道春天又分为孟、仲、季三春。孟春是什么呢？孟春是早春，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早春，而江南的桃花一般都是在三月份开放，这幅画上的桃花已经开放了，但是不多，只有三两枝，这就说明呢这首诗描写的不是早春也不是晚春，看起来更像是仲春时节。这第一句写的就是江岸上的景色。
第二句写的是什么呢？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写的是江面上啊，一群野鸭正在欢快地嬉戏。在江上生活的野鸭品种有很多，比如说像秋沙鸭、绿头鸭、赤颈鸭、白眉鸭等等。那我们现在家里面养的那种家禽家鸭，其实是绿头鸭驯化而来的。野鸭呢，在古书当中一般会写作雾，比如王勃的那个《滕王阁序》当中就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那其实所咏的是野鸭，野鸭不管是捕食或者嬉戏都是在水里，所以呢它最能感知水温的变化。有了桃花，有了野鸭，那这画上还有什么呢？蒌蒿满地芦芽短，水边长满了初生的蒌蒿和刚刚发出嫩芽的芦苇。蒌蒿呢就是芦蒿，这是有一种特殊的清香，而芦芽就是芦苇的嫩芽，也叫做芦笋、荻笋。蒌蒿和这个芦芽呢都是生活在水边的，都是比较寻常的野草，但是它们呢嫩芽味道鲜美，所以成了当地很多人喜爱的桌上佳肴。前三句诗啊确实都是惠崇和尚画作上有的，那么最后这一句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也是画作上有的呢？这一句画面上可真没有了，这是苏轼的想象。为什么这么说呢？河豚是江海洄游习性的鱼类，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海里的，每年三月份从外海游回到江河口的水域当中去产卵，繁殖季又重新返回到深海区。那这里说上其实就是逆江而上，从大海洄游到江河，而且欲上这就说明还没上。那苏轼为什么会联想到正是河豚欲上时这个画面呢？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已经想到了，苏轼会画画会写诗，而且他还是有一点吃货本性的，这北宋第一美食博主非苏轼莫属啊。我们之前还跟大家分享过像雪沫乳花浮舞盏，料蓉蒿笋是春盘，多会吃啊。你看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然后再品尝刚上市的料芽蒿笋做成的菜，这虽然是清欢，但是多惬意呀。我们再看他写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这一句诗呢是出自苏轼的初到黄州，他刚刚被贬到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专门用于贬谪官员的三无官职，没有职权，没有工资，而且呢官府也不会给他安排住宅。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也有点太惨了，可是这个时候苏轼不应该难过吗？不应该沮丧吗？但是他没有，他到了黄州第一件事居然是先发现了当地的美食。一个热爱美食的人大抵都是热爱生活的，所以尽管苏轼这一生一贬再贬，但是他仍然对生活抱有期望，对美食抱有期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一道美食就叫做蒌蒿河豚羹，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还写了一首诗叫蒌蒿一作河豚羹。清朝诗人朱彝尊也写过听说河豚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需年。所以呢当苏轼这个大美食家看到鸭戏图上全部都是蒌蒿和芦芽的时候，显然他进行了脑补，一下子就想到了和蒌蒿芦芽绝配的河豚了。那关于苏轼吃河豚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小故事，据说苏轼离开黄州暂时住在常州的时候，常州城内有一位士大夫家烹制河豚是有独到之处的，于是呢他就邀请大名鼎鼎的苏学士到他家去尝一尝。美食当前，苏东坡当然是满口答应，这么妇孺皆知的大名士能到家里来

0: 哎，这士大夫家人也特别高兴，于是呢，他们就躲在屏风后，想听一听苏东坡吃完之后会怎么样评价他们家精心准备的这个河豚宴。可是啊，有点失望，苏东坡到了人家之后只顾埋头大吃，一句话都不说，这家人特别特别的失望。就在这个时候，已经酒足饭饱的苏东坡又狠狠地夹了一大块河豚肉，口中喃喃说了一句话，也值一死。这一家人哄堂大笑，拼了命也要吃，这才是苏轼的达观呐。
1: 时光未央，岁月静好，有一种声音陪你走过四季年华，清晨的早安，夜晚的呢喃，我们一直都在。声音走过，就是每一个日子的水流山转。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2: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苏轼部分描写菊花的诗词是和陶渊明有关的，比如他的《万菊轩》当中说，此意欲为知者道，陶翁游自未离群。菊花在诗词当中呢，又被称作黄花，常常作为时光流逝的象征，比如苏轼的《秋晚客信》当中有一句，流年又喜惊虫酒，可忆黄花是处开。在《秋兴三首其三》当中，他又说，去国何年霜鬓雪，黄花重现一枝霜。那这些表述都是对流光易逝的感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赏析苏轼的《照昌寒菊》。清鸡若谷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欲知却老严灵药，百草催时始起花。我们来看一下译文，清鸡若谷散幽葩，更将金蕊泛流霞。葩这个字在这儿呢，指的是菊花，它的本意是鲜花的意思。流霞就是浮动的彩云，说的是菊花好似肌肤娇嫩，骨骼柔弱，散发着幽香的美人一样。菊花金色的花蕊更像是浮动的彩云一般流光溢彩。欲知却老严灵药，百草催时始起花。却老是指避免衰老，如果想知道什么药能够永葆青春和延年益寿，那莫不过是着百草催折时候它才开花的菊花了。题目当中的这个赵昌是与宋徽宗赵佶齐名的北宋有名的画家，他的画呢大多是以花草为主。苏轼的这首诗应当是观赏了赵昌画的《寒菊图》之后所作的。诗的前两句从整体到局部描写的都是菊花的美，像菊花如亭亭玉立、姿态轻盈的美人一般，花瓣呢就是美人娇嫩的肌肤，而花枝就是美人柔细的骨骼，而且还散发着阵阵幽香，多么的让人倾倒啊。菊花的花蕊更是出色夺目啊，金黄灿烂，微风轻轻一吹，随风摇曳，更像是天上浮动的彩云一般流光溢彩，让人眼前一亮。诗的后两句 写的是菊花的用处，其实也是写菊花的特性。菊花的妙用，就像诗中所说的却老颜龄，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大家都非常向往的永葆青春和延年益寿。这侧面赞美了菊花并不是金玉其外，而是秀外慧中，即可赏心悦目，还是神奇灵药。那菊花的特性就是最后这一句了，百草摧实实起花，也就是百草枯萎摧折的时候，菊花才刚刚开花。这在侧面就赞美了菊花的孤标傲世、不畏严寒的坚强品质。诗呢，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但是把菊花的外表形态、内在品质，包括自身价值，全部都生动地一一呈现，足见苏轼的学。在熙宁五年，也就是1072年的春天，杭州吉祥寺的僧人守林在寺内种了一大片的牡丹花，品种有上百种之多。有一天呢，当时苏轼的上司杭州知州沈立就邀请苏轼到吉祥寺去赏这个牡丹花，当天的场面可以说是热闹壮观，酒酣月坐，周人大集，大家纷纷把鲜艳的牡丹花插到头上，苏轼也欣然从之。回去之后，苏轼还写了一篇小日记，专门记了一首记述这件事的诗，叫做《吉祥寺赏牡丹》。他说：“人老簪花不自修，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福禄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其实当时苏东坡只有36岁，按照今天的标准，那绝对不算老。他说人老簪花，其实是在解嘲，当然也在表达对自己青春年华一去不复返的一种感慨。试想一下，在赏花畅饮之后，大学士苏东坡带着醉意摇摇晃晃地走回家，路旁的人们纷纷拉起帘子去围观，头上攒着花，脸上泛着酒红的苏东坡，这是何等欢乐有趣的场景啊！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戴连接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个随着入伏呢，咱们大连的暑热天气是明显的加剧了。你比方说，也是在这五天当中呢，有三天都来到了气温30摄氏度之上的时候，而且你像昨天可能温度也是在28-29度左右。那么预计本周啊，大连市区没有特别明显的就是大范围的降水，但是雨水呢也并不会完全的退场，它会以一个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的形式出现，气温呢略略偏高，市区的最高温度基本上是稳定在30摄氏度附近，但是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来看，今天星期一天空云量增多，其中像是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全市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是30摄氏度上下，多云，天气紫外线辐射比较强，建议大家做好防晒，并且要及时的补水。星期二的话是一个短暂转晴的状态，星期三星期四呢会出现一个多云为主的天气，那么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会有一个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周五的时候会有一个局部地区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整体的温度都是比较稳定的，最高温度都是29-30度，最低温度23-25度。那么总体来说呢，本周大部分时间啊，我市的风向都会以一个南到东南风为主，风力和缓，空气的湿度持续较高，人体的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出汗过多的时候要适当的补充盐水、淡盐水、电解质水，白天的时段呢不要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要尽量的选择阴凉的室内场所去放松休闲，喜欢运动的朋友可以选择清晨和傍晚进行一些低强度的项目。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辽宁省发布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预警信号啊，这个其实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就有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了。那么像是除了我们大连之外，其他的辽宁省的部分的城市都会出现一个阵雨暴雨的情况，你比方说沈阳啊、鞍山、抚顺、锦州、阜新东部等啊，都会出现一个强降雨的情况。那么整体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详细天气呢，7月20号星期一，多云转晴，有雾，20-30摄氏度，相对湿度呢是60%-90%，偏南风4-5级，转东南风3-4级。7月21号呢是星期二，是晴间多云，23-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5%-90%，偏南风是3-4级。7月22号是星期三，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24-29摄氏度，相对湿度是60%-90%，偏南风4-5级，转东南风3-4级。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跟天气相关的内容啦，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些相关内容。首先第一个，在穿搭方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夏日的小白裙。讲真，如果说这个夏天你就是懒得打扮，或者说你就不知道该穿什么了，天气太热了，你就已经整个人的这个打扮的欲望啊，或者说打扮的这个审美啊，已经进入一个瓶颈期的时候，你就一条小白裙，因为夏

天确实蛮考验人的，又热又燥，汗流浃背，狼狈得很。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真的可能说只有白色才能救场。女生穿白色从来不是因为她耐脏，她当然不耐脏，她娇气得很，她一碰就脏，她一洗就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难伺候，才会容易把人穿得比较金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那个既显得高级又显得精。

你看非常非常多的明星啊，或者说达人呐、啊，他的社交号和工作室账号，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有没有审美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有非常多的人天生拥有美，但是他不懂得什么是美，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美流动起来。但是欧阳娜娜她就是恰好相反，她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懂得美、也擅长制造美、创造美的女明星。你去深扒一下她的穿搭，你完全就可以用两个字去概括，就是氛围。你说她的五官呐、啊，或者说什么拿出来，真的是女明星当中最扛打的吗？就是好像也并不完全是，但是她的穿搭就会给她的整个的这个人加好多分，你就觉得哇哦，好有氛围感的一个女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种农场穿搭营造出来的夏日氛围，是我们普通人是不是可以借鉴的。最后呢，我们再和各位来说一说 less is more。 哎，当然了，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最近不是道德经又火了吗？哎，我真的，我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是根本看不懂这些东西的，你别说看不懂，我也不愿意看，我也不会主动去看，你逼着我看我都会觉得烦。但是后来越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可能偶然听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啊有道理啊，然后你发现它是道德经的，然后谁谁讲了一个什么东西啊有深度，你发现它是道德经的，哎，一来二去呢，你可能就是对道德经你有了一个更不一样的认识。那么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其实他说的非常好，无论他放在穿搭当中，还是放在我们的人生的一个 tips 吧，或者说人生的一个理念当中，我觉得他都是有道理的，就是 less is more。 甚至他说的会更加的准确，就是少则得，多则祸。哎，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呢都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认真的来拆解一下。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留言给我，我就能够看得到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赵雷《鼓楼》。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夏天呢真的是蛮热的，又燥，汗流浃背，狼狈的很，所以夏天其实是蛮考验穿搭的。哎呀，有的时候你就真的提不起兴致，也不知道该穿什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白色还是白色，女生穿白啊，从来不是说因为它有多耐脏，因为白色它就是娇气的很，一碰就脏，一洗就黄。但也正是因为这一份难伺候，它才会把人衬得很金贵。能够把白色穿出韵味，要不然就是生活当中有人帮你遮风挡雨，要不然就是超级的强大，不用在世俗的尘埃里面去狼狈的周旋。这可能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吧，和环境也和时间。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个材质它就是底线。做人呢是要有骨气的，做衣裳当然更是。所以夏天最好的面料，你看啊，真丝和棉麻。真丝呢，它贴肤，它的这个凉意是沁到身体里去的，而且那种流动的光泽，它不是刺眼的亮，它是月光下的水波。穿真丝的女人多多少少是有点讲究的啊，慵懒啊归慵懒，但是细节上呢她是不肯马虎的。棉麻呢，它更像是一种生活态度，粗糙一点，透气一点，风一吹裙摆就全活了。那种天然的质感的亚麻的料子，就哪怕说你在早高峰的地铁上挤出了一身的汗，但是它干爽了之后，等它干了，它还是一模一样的透气。所以呢，咱们现在，我不知道大家你们买衣服怎么买啊，我有的时候我有一点讨厌线上了。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线上要等好久，就是等到我觉得都快过季了。然后我有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看好了有一个小背心，白色的那个小背心，我大概是6月份看好的，然后呢我就装到了我的购物车里面。结果我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已经过了快半个月了，他没有给我发，我就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我就给他就是从购物，就是从那个啊，我已经下单了，就给他取消订单了。取消订单了呢，但是大数据就应该记得我是喜欢这件衣服的，对不对？大概过了个把礼拜吧，他又给我推这件衣服。我怎么看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哈，还是挺好看的。我想说那要不然就买吧，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快6月末了，快7月初的样子。我说那就买吧，我说等一等，反正也是能穿的。然后呢我就又给他买了，买完之后我又等了大概半个月，他还是没有发货哦，姐妹，没有发货。但是已经到他就是那个可以发货的时间了，他给我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说要赔给我5块钱啊，还是几块钱，可不可以再延迟发货。我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我就又给他取消订单了。我就说哎呀怎么这样，我这一件衣服前前后后都快一个月了。然后就在前两天大数据又给我推，哎呀我就觉得我可真的是那种还蛮专情的人，我就又给他下单了。现在也过了一个礼拜了，我不知道，我就想死等一下，我看看这件衣服它到底什么时候能发出来。可是你看啊，现在就是已经挺晚了，到7月20号了，你说它什么时候能发出来呢？所以在线上买一件衣服，你那个等待的时间太长了。我现在还挺倾向去线下买的，你至少你线下你试你的质感啊，你穿在身上它是不是适合你啊，就是所有的感受你是自己都知道的，而且你即刻付钱即刻能拿走。不然的话你真的你在线上买一件衣服，哇哦啊，所以还是要买反季，就现在真的可以买秋冬的毛衣的一种感觉。那还是又回归到我们自己去买衣服，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你首先要摸一下它的那个料子，一定要看它的那个支撑力怎么样，软的特别软的不能要，太软它的布料它是没有灵魂的，它要有一点挺阔，有点分量，才能撑得起一个人的精气神。衣服遮不住肉，但是呢它是可以撑得起气场的。而且你也不要买那种给自己捆得很紧的裙子，尤其是中年左右的女生啊，咱们中年少女，她那个太勒吧容易不体面。就我不是说完全不喜欢那种很随体的啊，但是我看那些20多岁的小女孩穿十 八九岁那种小女孩穿，我都觉得好好看呐、啊，好青春呐、啊，很弹呐、啊，很蓬蓬。但是很多中年的女生呢，可能由于这个也不怎么运动啊，或者说生育过后的关系，她的皮肤和她的肌肉的流失，所以是导致有一点点松垂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的面料还太紧裹在身上，其实它反而是暴露一种短板。当然，也是有一部分的女生是说，我有在坚持的健身，我的肌肉很好看，这些是另外的一部分啊，我们不针对这些，就是它是一个毕竟比较小概率的事件。我们针对普女来说的话，啊，还是尽可能的让自己松下来。那么夏天呢，需要的就是呼吸感，所以直筒剪裁是最省心的。你的线条垂顺下来，看着很像没有怎么费力去打扮，但是所有的感觉都在。你如果就是说我很喜欢浪漫 ，A 字裙摆也很妥当，裙长及踝嘛，你走起路来你也可以带着这么一阵风。你穿它的话，你也不必时时刻刻吸着气，也不用担心说啊我动作太大了呀，我这个线呐、啊、万一给崩开。就是人在宽松当中才最松弛，松弛才是最高级的性感。一身白，切记喧宾夺主。你也不需要那些叮叮当当的夸张的首饰啊和累赘，一只草编包就完全足够，就是那种手做的粗糙感刚刚好压得住白色的那种啊，有一点飘飘然仙仙的感觉。或者呢，米黄色配上雪白色，就像是清晨的一杯牛奶，温润又妥帖。身上如果说想要有点光的话呢，你的金饰可以选细细的一条，让它若隐若现，点到为止，分寸感要紧。所以白裙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怎么费力，你也不用去想哎呀我这个上衣要配什么裤子啊，你也不需要去想哎呀这个鞋子撞不撞色啊，你就随手一套推出门去。不管呢你是去见重要的人，还是说你独立的去买一瓶水之类的，你就是穿它都挑不出任何的问题。它不挑场合，它也不挑岁月，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在这个夏天你能有一件属于自己的这个小白裙。不是为了说取悦于谁，也不是为了说赶什么时髦啊潮流，就是为了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人间给自己留一份干净和清醒。姿态好看就比什么都重要，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巧家人
1: FUN FUN
2: FUN FUN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连就听991 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夏日的氛围感穿搭。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一个对标的女生就是欧阳娜娜。其实在秋冬的穿搭当中氛围感不少见，但是呢咱们能把夏日氛围穿出辨识度的欧阳娜娜应该真的是怎么讲 top， 我说 top 三应该没有异议了吧，就是她真的审美的这个分拿得太高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审美满分的娜娜是怎么样去通过极少的装饰和搭配让夏日穿搭别具氛围感和美感的呢。那么首先呢就是服装单品的选择和风格的匹配。夏日穿搭当中叠搭本身就是有限的，那么在有限的一个单品组合里面，我们要尽可能的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款式，去搭建属于自己的风格，这无疑就是夏日穿搭当中具备美感的最基础的条件之一了。那么欧阳娜娜呢，她作为少女风格的代表人物，她的脸部风格和身材风格是高度协调的，所以呢无论是少女感、少年感还是优雅的这种女生的一些穿搭，她都是可以轻松驾驭的。她的单品的选择上非常的多元化，直线的剪裁或者说曲线的剪裁都可以，你只要控制好量感，避免过于的成熟，稍微保留一点点的轻盈，一丝丝的灵动，它基本上都是不会出错的。就大家哦，你们现在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去小某书上搜一下欧阳娜娜什么农场生日派对，你会发现她的穿搭，哎呦，妆造绝美。在脸部和身材风格相对协调的基础上，你可以再来看一看她的农场生日 party 的造型，轻盈少女感的色彩为她原有的少女美再添了一层光彩。你像日常的那个半裙的套装，量感也是控制到中到小的范围，大面积的露肤展现出了夏日非常轻盈的一面。然后你再看那些好像是很基本款哦，普通的 T 恤啊、半裙啊，当她穿这种基本款的衣服的时候，她的妆发就成了烘托整个氛围的关键的利器。有的人呢是需要用比较亮眼吸睛的发色去明确自身的风格，有的人呢是希望通过衬托肤色日常大方的发色来去表达气质，所以不同的发色、不同的发型都是可以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风格感受。那么就像欧阳娜娜这种自带着少女灵动感的长发，长度恰好，无论是少女感、灵动感还是小优雅的气质都是可以被刚刚好的发挥出来。那有的时候呢换个发型也是换个风格，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型啊，也是夏日搭配特别有氛围感，特别有就是怎么讲有助力吧，有助力的这么一个条件。而且呢穿搭离不开就是身材的支撑，但是身材只要不脱离你本身的风格的氛围，我觉得问题都不算大。举个例子啊，端庄大气的优雅长相，如果说身材过于的瘦弱就是纤细，那么就会削弱那种沉稳的气场，就好像我们经常说什么地母系，但我们看地母系的女生，她的骨架通常是比较亮感的，而且她的身材都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瘦的，就是万事万物吧，你不要太极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这种感觉。另外呢，欧阳娜娜的夏日穿搭之所以会给人一种别具一格的氛围感，也离不开拍摄时候的一些生动啊互动，比方说她特别愿意和宠物进行一些合影，就是你会感觉到他跟狗狗啊小猫啊在一起玩的时候的脸上的这种灵动的表情，也可以让整组照片充满那种鲜活的日常感。那么在工作场景当中呢，后背随意的一些结啊、丝带啊，也都是在为整体的造型加分，同时一个容易出片的室内环境也必不可少，恰到好处的光影和背景往往是可以让氛围感事半功倍的。另外呢，当你穿着比较简单的上衣再加上裤子啊、裤装、短裙的时候，一头浓密的长发就是最能衬托出氛围美的硬件，随性又有美的质感。但是咱们普通女生啊，我非常能够 get 到，就是我们不要特别的沉迷于一定要留一头就是过胸
甚至过胸更一掌左右的那个长发，因为确实是很不好打理。我前两天刚刚剪了头发，虽然没有剪很多啊，也是就是及胸左右的位置。因为我之前我就是看你比方说欧阳娜娜呀，然后钟楚曦啊，他们在有一些活动当中，他们就会把头发搞成那种就是有一点卷的样子，然后包括马思纯就是那种很松弛很慵懒的感觉。那尤其是我肩颈线条不是很好，它又可以适当的帮我遮挡住一些肩颈线条，我都觉得哇好美。可是它就要求你的长度一定要是要过胸，甚至要一掌，过胸一掌左右的位置，我就留啊留啊留啊留。

可是就是很难，因为我们普通女生可能头发的量啊和你打理起来的难度啊，你就没有办法说在那个长度上还能保持头发非常的健康。所以他们艺人明星他你看那个造型很好看，可能也是有非常多的假发片在里面。我们就是想要一个日常当中用做卷儿比较好看的长度，就是刚刚过胸就可以了。然后呢它也是你比较好打理的，也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穿搭看起来很厚重，就是这个长度其实就是蛮好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她的身材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纤细的，所以呢她也会选择一些比较直线条的中性的帅气穿搭，她也是可以驾驭起来比较轻松的。或者呢就是那种少女感的吊带的碎花连衣裙更是她的舒适区所在，几乎上就是完全不会出错。所以呢大家哦，你们可以去她的平台，就是她的一些个人账号里面去关注一下她的穿搭。或者呢我们如果要是想省心的话，就直接在互联网上找一个欧阳娜娜穿搭合集，就是每一套你就研究一下，从头到尾的扒一下放到你自己的身上，你看看有没有很适合，就是她大差不差的几个氛围感，你就完完全全给自己做一做加法。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咯。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悠悠那女孩对我说。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4: 我们以文，
3: 以乐，
4: 以乐，
3: 以电波，
4: 以电波，
3: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4: 都市俏佳人，
3: 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下人长期保持年轻和漂亮的方式，其实就是少。其实你看啊，就是现在由于互联网太发达了，我们随便刷一刷短视频平台都能看到每个人在展示自己活得多么的满，满到要溢出来的那一种。你看到别人在朋友圈里面闪闪发光，你也会怀疑自己说，哎，我要不要再加一把劲？但是实际上我身边有很多，就是我深知她确实是过得很好，而且她又很好看的女生，他们通常是比较静的，甚至他的衣服也没有很多，他只不过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搭配，然后呢，就是他比方说他一共连衣服加裤子只有10件吧，但是他能搭配出十好几套不同的风格。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尤其是他的护肤品也没有说一抽屉一抽屉的那种，都是又少又精的。就是关于它和养花有一点像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有的人养花就天天浇水天天浇水，把根儿都泡烂了，但是如果你可能有一个阶段没管它，哎，它反而长得旺了起来。其实不管是对人呢还是对植物来说，你折腾的越少就越省心，少就是关键，多则祸，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焦虑过度呢，你也会陷入到一个昏迷混乱失去方向的状态，慢慢呢自己也会变得比较容易显老。不光在化妆这件事情上啊，我有一个姐姐，她生活当中平时就是很多方面吧都是这样，她呢不太会东一头西一头被各项任务拉扯撕碎，她反而就是一直在沿着自己的主线很精简的去过生活。那现代心理学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叫做选择过载理论，就是当你拥有的越多，思考的越多，你的思维就会越乱，考虑的事情就会越复杂，你当下能支配的能力就越少。所以你一定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只去重点关注你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个置顶的那个诉求，其他的边际的可以适当的放一放。他也不太会去在意别人认为那些别人认为个人看上去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其实这才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留出你个人看上去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其实这才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留出年轻的样子，就是把散出去的能量收回来，而收回来的方式就是少少折腾那些不需要你折腾的地方。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正确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也是至关重要的。身体有自己的节律，皮肤在睡眠里面修复肝脏啊，这个你每多一层干预，它也会多一层的负担。然后呢，就像我刚刚说，你的五脏六腑在夜里也会去进行排毒，你也不用去特别的在意那些不是很在意你的人。就是其实你就把自己过舒坦了就好了，你也没有必要去纠结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越少的去纠结，你就会有越多的时间放到自己的身上。你越是去纠结过去的对错，你就越是内耗，这种内耗也会体现在人的脸上，人就会慢慢的显老。所以要保持长久的年轻美貌，还是要懂得少即是多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什么都不要，而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删减不是损失，是让本质浮现的必要过程，简单才是终极的复杂。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以上的这些内容，也希望能和收音机前的我的电子闺蜜们共勉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到的最后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余文文《体面》给到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钟，欢迎各位锁定99.1都市广播，不见不散，拜拜。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
3: 是
4: 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全世界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言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言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第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真正的好药，真正的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1支是1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1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1天1支，1天1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1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1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呢，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这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最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4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4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1个电话，你只能报1个，你不能报4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10口人，给我报10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啊，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2个儿子啊，我要4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4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4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1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他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1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1份。结果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 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吹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十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呢骂人的在那块，哎呀骗人呢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有研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四份，我说你家里这是四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四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啊，我说这不对啊。哎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两三分钟。这回啊听明白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了。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的，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身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

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戒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那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他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耽误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的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吗，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吗，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

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只。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啊，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到中国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是最好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拜到了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球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球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

0: 九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阳胎盘，那就是整个阳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阳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阳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最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球本。哎，那西藏球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umber one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优研诺。那这个阳胎盘一出来之后啊，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阳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上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阳内胎优研诺阳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支。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支158，一支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支，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支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更有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立竿见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研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果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最大的，有效利用率是最高的，生物同样性是最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上它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它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中国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最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从。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更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最纯粹最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最好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边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立竿见影。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吃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 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阳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阳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阳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阳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阳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阳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阳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阳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疝啊，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 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

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呀，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给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
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

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啊，一天两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羊胎盘两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两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阳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5个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
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六只，你们吃吧，吃上六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一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一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一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一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知道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一年吧，我说再吃一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一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率，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3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2天我给你慢慢讲
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

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他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口人给我报十份吧，这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啊，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他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必须是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啊、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四五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四五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五个人十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必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那咱们必须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啊，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

那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了，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的都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啊，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贵。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哼，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嗯，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就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制定的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
跟我一边。

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不痛快了，也不哭了，也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要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邮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最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呀，增强免疫呀，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就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想死死不了，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果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第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
原因就在于

他那个类型的病我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我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那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最后时刻了，神仙来了也难救。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也叫企业家。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哎，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更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最后钙化，再到最后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最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庭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他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

哎，很快，一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不够啊？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必须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啊？你想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他的生命力突破力最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最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傅学的，是药效最足最好的。他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2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2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呐，一天2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那也效果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呀、没劲儿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1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不遵医嘱。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那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孟大夫，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的？"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又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就拉着我手，他说："小孟大夫。"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

0: 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呢、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儿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大夫啊，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我得谢谢你。”他说：“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的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果更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果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锵锵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一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明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最重要的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孟大夫，我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最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 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嗯，至少啊，这六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手脚有发热的，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根儿，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根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哎，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弄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羊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羊胎盘一起吃，效果就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一百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六支羊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羊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神奇效果。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最后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羊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 400-651-5266。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终于就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2: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2: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2: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2: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的好几次
0: 啊，
2: 也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羊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 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羊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藏医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阻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这个风和邪呀。确实对症，你就用好吧。我给你邮寄，给你报上这个名，你就先试试，试这几天看看有没有作用。如果要是有作用，就证明对你的症就100%了，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谢谢孟非老师
0: 不
2: 啊！
0: 客气，不客气。
2: 你是让我们信任的好大夫，你对
0: 谢
2: 人家
0: 谢。
2: 实在，我们俩都能感觉得到，说话利索，就不转弯抹角的。我们喜欢这样的大夫，
0: 应
2: 啊，
0: 该
2: 麻
0: 的。
2: 烦你啊，帮我邮寄，我收
0: 啊，
2: 到我就用上。
0: 行行行，你这样啊，一盒里面给你们邮寄的那一份里面是6支，就是一天吃1支啊，一般来说呀，就是3天左右吧，你就感觉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2: 对，
0: 放心吃，一天1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2: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2: 好
0: 祝
2: 嘞，
0: 您健
2: 好，再
0: 康。
2: 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
3: 尊
4: 重
3: 他们及他
4: 们
3: 们的
4: 的
3: 劳
4: 劳
3: 动，
4: 动，
3: 共
4: 共
3: 同
4: 同
3: 守
4: 守
3: 护
4: 护
3: 美
4: 美丽
3: 丽
4: 家
3: 家
4: 园。
3: 园。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7: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
6: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8: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6: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9: 不写他们的心情，只有好歌以疗人。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10: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2: 行吧，我来吧。
1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漂亮的明明，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1: rapper。
0: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这几天啊，听一个老朋友说哈，他是这样讲的，他说我今年48岁，但是我的身体里面依然会有9岁的我、14岁的我、22岁的我、35岁的我。我长成48岁的模样，但是我会用9岁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人就是像俄罗斯套娃一样长大的哈，每一层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哎，我听完这个说法哈，觉得挺有意思。就好像会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会给自己做不同的总结还有感慨啊，所以今天就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聊聊你人生套娃的感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

耳边这首歌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啊，朋友说他长大之后感触还挺丰富哈、啊，说自己像一个俄罗斯套娃一样啊，虽然已经48岁了，但是身体里面呢有10岁、20岁、30岁哈、啊、各个阶段的自己，我觉得也挺好哈、啊。有的时候我们用10岁的天真的眼睛去看世界，反而世界会变得非常的美丽。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长大的啊，这首。我们是这样长大的啊，是2020年香港十大金曲当中的一首歌，好像很多香港这个十大金曲我们都遗忘了，可是还是爱听一些老歌哈、啊。这些歌确实是很不错，旋律也不错，歌词写的也很好。你看他写的是城市当中每个人都有一些长大的感触，谁没有畏惧，谁没有心碎，谁没有唏嘘呢？我们都有非常多人生或者是爱的体悟吧，但是成长说回来它就是一个很扫兴的过程。刚刚节目开播之前还在跟同事们讨论，跟我的朋友讨论谁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什么样的高中。说到郑秀文啊，最近在公开场合看到她的状态啊很好啊，好像一直她的状态都很好，50多岁了，但是还可以用一首她的歌来形容她，叫终身美丽啊。包括她跟许志安的感情啊，也可以用她一部电影啊叫《钟无艳》来形容。你会发现很多的演员还有歌手啊，他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活成了他自己的那个歌中人或者是剧中人。耳边这首歌就是来自于许志安，这首歌叫《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这一声撕心裂肺的追问啊，把爱情里的背叛和心碎唱得淋漓尽致。那些曾经以为坚不可摧的承诺，那些全心交付的信任，最终都成了扎心的遗愿。就好像郑秀文和许哲安的爱情啊，在现实里面历经波澜，正如歌中所唱，爱到深处的背叛从来都是最痛的领悟。那这一份深情难复的怅惘啊，其实早在古典岁月里面就有了回响。当这首歌的直白伤痛渐渐的淡去，哎，我们可以走进枉凝眉啊这个冷清的意境当中。剧中的陈小旭啊，扮演者陈小旭活成了林黛玉的模样，用一生诠释着惠及必伤情深不寿的宿命。那份藏在《红楼梦》里面的哀怨和遗憾，和刚刚歌中所唱的那种痛彻心扉啊，跨越时空，但是有着同样的重量啊，都是深情被辜负，都是真心难挽留。那接下来，让我们在陈丽的歌声当中来感受这份古典韵味的怅然啊！马上要听到的歌，《枉凝眉》。

这是陈丽的《枉凝眉》啊。刚刚我们说哈，有的演员活成了自己所演的那个角色啊，陈小旭活成了另外一个林黛玉哈。其实说到林黛玉哈，在她身上会想到惠及必伤这个词哈，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就是乾隆给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的这个玉佩上面刻着四句话哈，叫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一共16个字啊，后来就被引申为惠及必伤，情深不寿。意思就是说，过于聪明的人，智慧很高的人，往往容易看透世事，反而容易受到伤害，或者是陷入痛苦当中。所谓的惠及必伤哈，你太聪明了反而容易受伤，你太深情了反而容易折寿。所以不管是林黛玉还是陈小旭，那些看得很通透，那些洞察力哈，都让《红楼梦》里的歌声变得像感情啊。耳边的声音也是来自于《红楼梦》，不过它是青春版的《红楼梦》哈，来自于好妹妹乐队《红豆词》啊，换一种韵味。

好妹妹的红豆词是不是好温柔啊，把《红楼梦》里面的那种缱绻情愫唱得细腻又绵长，可以褪去古典的清冷哈，然后呢它又多了一份青春的那种柔软的韵味啊，是不是也让你沉浸在这份独特的意境当中了呢？跨越这份时光的音乐感染力啊，其实在另外一位歌手身上也有着别样的呈现，他就是范晓萱啊。从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健康歌到如今的多元尝试啊，其实范晓萱已经出道30多年了，30多年里面他不断地突破自己，从小魔女到爵士名伶，再到独立的摇滚音乐人，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很让人惊艳啊。我记得在他出道30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一个迷你专辑哈，可能听的人不太多哈，因为范晓萱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那个小魔女啊。这些年他经历了很多的改变，还有人生的起起落落。他开始享受舞台哈，每次看到范晓萱你都会好惊讶哈，包括之前大家看到他在音乐节上面的那个着装哈，穿的像一个睡衣，然后还有一头绿色的头发。看上去像一个森林女巫，有很多人惊讶哈，但是我觉得那是范晓萱自己的花园，她就是这样子出现一阵子，然后呢就又消失在大家的视野里面，就像范晓萱发的专辑一样哈，叫过客，她可能觉得自己也是过客吧。我记得看鲁豫采访范晓萱啊，就是她过客这个话题，她就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嘛，谁又不是人生的过客呢？天地一沙鸥，飘飘何所思。但是我还挺喜欢范晓萱的这个概念哈，他不仅是过客哈，我想说范晓萱其实特别擅长转身，曾经的那个小魔女啊，我们熟悉了之后呢，他又唱爵士名伶，唱一些伤感的爵士歌，然后熟悉他的爵士女伶的身份之后呢，他又去唱我要我们在一起，唱一些伤感的都市情歌，还有那一首氧气哈，哎，当我们熟悉了他的氧气之后，他又转身去唱独立摇滚，然后不断的转身，不断的成为过客。我觉得很妙的一个词哈，叫做转身艺术家。其实不是谁都有这样的勇气和心力的，这也是种能耐，对不对？每一次转身都可以很漂亮很潇洒。想给你听的就是这一首范晓萱的氧气缺氧版。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杨宗纬的代表作啊，洋葱，这也成为了他的代名词。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的剥开我，你会发现我的心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让你掉眼泪。最近和朋友聊天哈，他说如果你一层层剥开我，你会发现我是一个俄罗斯套娃，48岁了，但是身体里面还有9岁的我、14岁的我、22岁的我和35岁的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形容，一个40多岁的人有时候会用9岁的眼睛去看世界，用那份天真去看世界，其实我觉得也挺难得的。所以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过类似的感触或者是思考？其实如果等到50岁了还能够用一个10岁的小孩子的内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保持那一份天真和好奇，其实也是很难得的，对吗？所以这时候要听这一首歌了，我们都是好孩子。

这是王铮好多年前的一首歌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啊。刚刚听了成年人哈，俄罗斯套娃一样的这个比喻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的歌曲好像不仅仅唱给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也是属于成年之后的大孩子，还有一些老去的孩子吧。说到人在孩子的这个时期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你很天真，但是你缺乏一些生活的经验、和人相处的经验，还有感情的经验。在孩子的那个时期，你往往能给出的真心是最多的，情感也是最真挚的。即便你给出的爱可能有一点自私，但是你缺乏一些情感的经验，对吧？不知道该怎么相处。那成熟之后呢？当你有了经验，不缺乏了。可是你的真心好像也没那么多了，在成熟和麻木之间被打磨掉了。那这种矛盾的情感放在情，这种矛盾感哈，放在情感里面，尤其是爱情里面就更明显了啊。小的时候不懂什么是爱情，对方的一举一动都会觉得啊，让我心生波涛啊。然后在那个时期呢，你就会因为心生惊涛，那去面对爱情，既真实。那有的时候又会有一点点自私，还会不知所措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年岁渐长之后呢，知情识趣了，但是呢，你就不再纵深投入情感的激流了。所以呢，总是这个样子，当你真实上头的时候，带给对方的情感体验一定是泥沙俱下的啊。虽然有一些真正闪光的地方让对方觉得很珍贵，但是缺乏经验啊，用一种劈头盖脸的方式让别人害怕，让别人。

想逃跑。当你真的成熟了，心如沉水了，但是又娴熟这种制造于成熟的幻境和泡沫当中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心知肚明的风月游戏当中觉得索然无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矛盾也特别讽刺哈，就你真心爱人的时候觉得爱得很拙劣，爱得没有章法哈，空有一颗真心，而你后面有了经验，爱的熟练却又爱的淡薄了，这恐怕就是成熟的心酸吧。来听黄小琥哈，心酸的成熟。

我们接下来听的是蔡健雅啊，蔡健雅是这个月过生日啊。这位华语歌手被称为是乐坛的甄嬛，因为她的现在是金曲奖最高纪录的保持者啊，拿到了4次最佳女歌手，而且她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啊，可以说是唱跳俱。

居家啊，唱作居家。他那些写透都市情感的困局，给多少都市迷茫的灵魂注入了一次强心针。而且他还有很多歌曲不像是以往的那些情歌歌手哈。因为蔡佳妍啊是一个工科生，理工科的概念在写情歌啊，就是一种理性的状态在唱情歌，这算是华语乐坛的独树一帜吧。你像他的《双栖动物》啊，《抛物线》还有《无底洞》，这些本来是在理工科的概念里面哈、拿出来讲讲科学道理的东西哈、明明可以发表在 Science 上面啊，但是现在被他唱到了情感，唱到了婚姻家庭的故事会里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无底洞》。

今天听的是成长，是一场不回头的旅程啊，所以我们带着俄罗斯套娃般的过往，在天真和成熟之间穿梭，在转身和坚守当中前行。其实音乐就是最好的最贴心的陪伴啊，为每一段岁月诗画添彩。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陪伴和收听啊，是你们的守候让这个电波空间充满了人情味儿。留给你这一首轻描淡写啊，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欢迎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王楠，明天见。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涮羊肉传说是起源于元代吗？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一日仍困马乏饥肠辅辅之时，忽必烈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在割肉时，踏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却一心等着吃羊肉，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上马率军迎敌，结果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时，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都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答，我看就叫涮羊肉吧。从此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据说直到光绪年间，涮肉才得以在都市名菜馆中出售。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振奋一下精神呢、啊？
0: 下午容易犯困是吧？
1: 对，尤其一周啊。听我们俩在一起主持节目的时间呢并不是特别多呀，
0: 所以要珍惜呀、啊、
1: 一天一天过得这么快，
0: 就是啊，
1: 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听不到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原因，
0: 你错过了不就听不着了吗？
1: 也许人生就是在自己不知道的原因情况下可能就发生了特别多的变化，
0: 对，走着走着就散了，
1: 对吧？变数特别多，
0: 是，
1: 对吧？有可能是我们的感情淡了，有可能是我们已经没有了感情、还有一种可能的话，甚至我们连生命都没有了。
0: 这干啥呀？你今天咋了？

0: 不，没有啊，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突然说这么吓人呢？
0: 吓人吗？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是，但有点。
0: 你身边有多少人？然后，就是，说没就没，
1: 就是不一定哪次拜拜就真的拜拜了。
0: 对
1: 呀、
0: 啊，所以我就是这不是啥，就是哎呀，你怎么这么丧气呀？怎么说这么不没有正能量的话？我就是觉得，就人生最重要的话，你得正视自己内心的想法，
1: 你得活在当下，珍惜当下。
0: 嗯，这也没有用，反而是说这些也没啥用，有用的
1: 改变不了，
0: 有用的话就，我觉得就是开心一秒是一秒。
1: 这个是
0: 今天晚上想吃啥，你就做点啥。
1: 想吃点啥吃点啥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呀、啊，想吃点啥？现在听节目的有很多，你以为谁都不像你做饭，想吃点啥就去吃点啥，就上外面去吃，上饭店吃外卖。现在大部分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
1: 不知道吃点啥。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现在大部分在听我们节目的，包括在路上的兄弟姊妹们，你回家都做饭。所以我就是说今天晚上想吃啥你就做点啥，想吃啥咱就吃啥，这是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我觉得你对自己好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对
0: 其他全扯，对不对？
1: 是
0: 吃完饭记得得刷牙呀，
1: 还得刷碗呢。
0: 哎呀，这个就是以前的话你一点都不在我的这个就怎么说呢？我接下来要讲的肯定是跟刷牙。
1: 你要讲刷牙了，我知道。
0: 对，你刷啥碗呢？
1: 都要刷。
0: 这个以前呢，包括现在，我们都说：“哎呀，要睡觉了，赶紧去刷牙吧。”这句话其实很多人都是从小听到大，也是这么养成的习惯。
1: 睡前刷牙。
0: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睡觉之前才刷牙，原来都是错的。
1: 不对吗？
0: 并不是保护牙齿最好的时机。近日呀、啊。咱们这个牙科，哎，专家就说了，临睡前才刷牙，其实并不是保护牙齿的最佳时机。你在晚饭吃完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刷牙，比你等到晚上睡觉之前再刷，那对口腔健康可以说好上不知要有多少倍。
1: 哦，
0: 明白吗？不少人晚饭之后啊，还会有工作。还会去玩儿，
1: 对，
0: 然后直到睡觉之前才刷牙，
1: 是。
0: 那么这中间的话，你隔的多长时间？四五个小时啊。那么专家就说了，假如你晚上6点钟吃晚饭，12点甚至1点钟才睡觉，这么长时间里面，这个食物残渣带来的细菌就会在口腔里面，咱说暗影炸债呀，对吧？
1: 对，
0: 那绝对会影响口腔的健康。
1: 那肯定是，
0: 是不是？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做法，什么样的做法呢？就是把你刷牙的时间尽量的往前提，对吧？吃完饭之后
1: 马上就刷，
0: 对。那么刷完牙之后，你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1: 对，
0: 你就早点睡觉。你看这样做有几大好处哈，首先不仅能有效的保护牙齿吧，
1: 对，
0: 还有助于控制体重。
1: 是，
0: 刷完牙你就不好意思再吃了，
1: 你吃完还得再刷，
0: 你自己会觉得懒呐、那我
1: 就想动了，
0: 就别刷了。
1: 就
0: 别吃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要不吃完我还得再刷牙。
1: 是啊，
0: 同时呢，你还可以避免临睡觉之前刷牙，把这个困意给刷没了。有多少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1: 因为牙膏有的时候挺刺激的，
0: 困个不像样啊！
1: 一刷牙精神了。
0: 哎呀妈，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再冲个澡，
1: 彻底清醒了。
0: 对，不困了。为什么呢？因为牙膏当中的薄荷成分和刷牙的动作本身。它就会刺激这个大脑，就会让人变得更加的清醒，
1: 就提神了。
0: 对，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你说从晚饭之后到睡觉之前，这中间这时间段，你说我刷刷剧，对，我玩一玩，对吧？我就特别想吃东西，
1: 对，不能啥也不吃、
0: 特别我想吃水果怎么办？哎，那么专家就说了，如果晚饭之后刷完牙你仍然想吃东西啊，那么就建议你优先选择什么呢？漱口水，
1: 漱口水，
0: 或者是咀嚼无糖的那种口香糖，来清洁口腔
1: 都行，是吧？
0: 对，然后如果你非得吃东西，吃完之后务必再次简单的刷牙，或者是说你懒了，用牙线也可以，
1: 牙线
0: 就是避免食物残渣滞留在我们的口腔当中滋生细菌，
1: 对，
0: 对吧？其实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刷牙之后你不要再吃东西了。对吧？
1: 就避免残渣嘛。
0: 哎，明白了吗？
1: 对。
0: 如果你说，哎呀，我就懒了，我就刷完牙了，我还想吃东西， 你就记得
1: 漱漱口。
0: 哎，对了，这是最起码要做的，
1: 是吧？
0: 对。然后很多人说：“哎呀妈，刷个牙让你们整那么复杂，复杂吗？”
1: 那你就刷。
0: 现在听节目的有多少人去整个牙？你们有个几万块钱能下来吗？
1: 哎呀，现在多贵！
0: 你开玩笑呢，
1: 哎、
0: 对吧？
1: 贵了。
0: 所以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就会告诉年轻人，告诉孩子少
1: 保护好牙齿、啊，
0: 对，少吃糖。包括咱们有很多的兄弟姊妹们，去不是种牙了？
1: 嗯。
0: 现在种牙便宜吗？
1: 包括小孩矫正牙齿便宜吗？
0: 对呀、啊，
1: 老贵了。
0: 所以我跟你讲，对牙好一点，
1: 真得好一点，
0: 对吧？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依依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目前哈，有一起呢披着亲情外衣的升学就业诈骗案已经宣判了。这个杨某呢自己哈说自己是郑州某个知名高校的在职老师，然后呢还是校长的干女儿，他手里握着稀缺的招生就业资源。为了坐实这个身份呢，他是连续数年假装上下班，骗得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深信不疑。2019年起哈，这个杨某呢就和男朋友于某是以内部录取名额疏通关系、事业编制这样一些名额，就是头衔哈，作为借口，然后先后呢，从自己表姐孙某那块骗到了124万多块钱，从表妹孙某那儿骗出了26万多块钱。更加令人气愤的是，孙某的儿子高考超过二本线87分，竟然被恶意的误导填报了专科的院校，错失了最好的升学机会。最后呢，这个杨某哈、啊、被判了有期徒刑10年6个月，他男朋友被判了10年，并且都处罚金了。
0: 我说实话哈，就判轻了，真的。就是你看看，你不仅骗钱，你还影响了一个人的未来。
1: 对，
0: 孩子你报考的话，志愿你就瞎指导。
1: 而且他专门骗亲戚。
0: 对，你看兔子就吃窝边草，
1: 真的是，
0: 对吧？还有一点，你看不看见能被骗100好几十万的，
1: 嗯，
0: 这除了有钱之外，
1: 他就是想占便宜。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你没有遇到一个你没有适合你不适合你的骗局，
1: 对，
0: 对吧？你遇到了之后的话，你就别说你多聪明，
1: 这个、
0: 你就有可能
1: 他掉你心坎上了，你就跳下去了。
0: 对，所以不要说自己有多聪明，
1: 是不
0: 是
1: 聪明的事儿？
0: 哎，好了，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啊！反正现在你可能没啥事儿，方便的情况下，就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点半左右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记得那时候接我们的电话啊，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块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块钱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亚美甲提供的价值398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我们互动。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就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你就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二是两个横杠的二，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现在你赶紧输入进去，然后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就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啊！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Where I belong,
1: where the sky...好了，接下来是张英的茶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听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太极呢曾经被看作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哈，其实不是没有道理的。它最广为人知的收益呢就是防摔，核心奥义呢就是锻炼肌肉的力量，维持下肢的稳定，提高前庭，就是负责人体自身平衡感和空间感的感觉系统，然后对于方位变化的感知，控制我们身体的平衡。但是呢练太极拳啊不仅让老人受益，年轻人也是非常适合的。我们现代生活工作压力非常大，白天很焦虑，晚上失眠，年底一检查，血糖、血脂、血压都在拉响警报，想运动改善吧，又担心这满是 bug 的这个脆皮身躯啊承受不了，而这些呢恰恰都在太极的收益射程之内。第一个好处呢就是助睡眠，当代中青年啊最大的健康困扰呢就是睡不好觉，所以呢可以来练太极拳。太极厉害到什么程度哈，研究里原话是这样评价的，太极等类似的运动能够有效地改善睡眠，甚至有望成为一线干预手段之一。说句简单点的话呢，就是假如你失眠睡不着也不想吃药，就去打太极拳。第二个好处呢是降血压降血脂，有一项研究啊把76名血压处于正常高值或者是一期高血压的受试者分为太极拳组和久坐组，在经过3个月训练之后呢，太极拳组各方面都是显著改善的。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太极拳、八段锦、六字诀这样一些气功或者是导引养生术的传统运动当中，太极拳呢在衡量血压血脂水平的关键指标上综合表现是最好的。第三个好处呢就是缓解焦虑，运动呢是我们当代人的精神阿司匹林、心理按摩剂，而太极呢是超级加强版，比普通运动要更加的管用。有研究人员哈，让50名在生活中承受比较高压力的受试者分别打太极、做普通运动和什么都不做。12周之后发现，太极在减少焦虑方面也是非常出色的。更重要的是哈，太极拳呢，它是一项对新手非常非常友好的运动，只需要找一个免费的教学视频，它是不讲究器械的，不讲究场地的，甚至它是不讲究天气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耍两招。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2: 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李毛毛姐继续给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3: 好呀，
2: 这个给身体除湿，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被我们大家所重视了，
3: 因为湿气的这健康问题啊，
2: 对，
3: 正相关，
2: 没错哈。下面啊，我说的这些情况，请大家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哈。
3: 好，
2: 我先说说体型问题。
3: 哎呀，
2: 身体肥胖，减肥总减不下来，说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对，没错。健康问题，很多人经常胃肠不舒服。便秘呀、大便不成形啊，都是水，是不是？每次上完厕所沾马桶不好冲，你想啊，马桶那个釉面那么光滑都冲不掉，如果这些东西长期挂在咱们肠道上，毒素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是不是就会导致我们很多健康问题了？对吧？还有早上起来你嘴里较黏，口气一说话还非常重，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没错。再说形象问题，说头发爱出油，哎，都打绺了，是不是啊？脸上的话走油光光的，然后爱过敏，爱长斑，爱长痘，身体的话有异味，皮肤问题更多，经常起疹子，荨麻疹，小水泡啥的等等吧。因为什么？
3: 体内湿气太重。
2: 你说太对了哈。你看刚才我说的这些，我相信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会有。那么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说明你的体内湿气太重了。那么让我们的体内所有的器官都在背着这些湿气工作，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就会影响他们的正常运转了吗？
3: 有道理，有道理，
2: 对吧？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而且你想啊，毛姐哈，一块木头，说它长期放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时间一长了，是不是就腐烂了？
3: 就长毛了。
2: 对呀、而你说把这个木头拿到阳光干爽的地方，是不是它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
3: 慢慢又恢复到正常了。
2: 对，那么我们身体内部湿气如果太重了，是不是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病变呢？
3: 比方说，
2: 长各种各样的结节呀、增生啊等等吧，是不是？
3: 好多人现在都不敢去体检。
2: 对，
3: 因为多一少都有点这问题。
2: 你说太对了哈。所以咱说啊，体内湿气重，不仅仅说你减肥减不下来，不仅仅说你身体有很多关节疼，不仅仅是皮肤爱过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体内会发生很多的病变，这个是最应该值得我们来重视的，对不对？
3: 你刚才这些都说到点上了。但是你说除湿气最好用什么方式呢？
2: 哎呀，大家伙现在都知道，就是吃红豆薏米了，
3: 或者煮水，
2: 对
3: 对吧？
2: 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
3: 啥呀？
2: 来自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
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规中矩的治湿气的东西。
2: 对，中医上说呀，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可见湿气过盛对我们健康影响有多大呀？其实你看，早在医药宝典《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有记载，说古代百姓食用红豆薏米粥来祛湿排毒。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豆薏米粉，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哈，跟你自己在外面哈买这个红豆，买点薏米回家熬粥熬水喝不一样，
3: 两个概念。
2: 他用的这个红豆可不是你爆豆包啊，不是你做红豆饭那个红小豆
3: 哦，
2: 它是中医里面可以入药的赤小豆。它是有药用功效的哈。那么说到薏米，它的营养价值就特别高了，比较容易消化。那么薏米当中特有的薏仁仁脂的成分，还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癌剂。所以说啊，薏米真的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另外呀，为了能让这个红豆薏米喝起来的话口感更好，同时也能适合不同体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人来喝，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它在里面还添加了少许的燕麦、红枣、枸杞、茯苓和山药。就这几样东西，我想问一问，那不都觉得这是不是好东西？
3: 那肯定是呗，
2: 对吧？所以咱这款红豆薏米粉呢，就是除了能起到祛湿排毒的一个功效，它还特别特别的好吃
3: 哦。
2: 你可以当早餐呢，你可以减肥的当减肥代餐来吃啊，都没有问题。所以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这个红豆薏米粉。 啊，对了哈，红豆薏米的话，毛姐你最先了解它的是不是祛斑养颜
3: 啊？我听说过它有这个功效，
2: 美容功效特别好，
3: 啊、还能减肥。
2: 哎，对、嗯，这个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哈。嗯

0: 说到红豆薏米粉呢，我们俩不是特别特别的专业哈，我们给大家找了个专业的人儿，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还有秒杀活动哈，
1: 你看看，
0: 赶快来问候一下咱们祥沃良品品牌厂家的经理于经理，你好，于经理，
1: 于经理好。
2: 你好，两位主持人，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好好说说我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哈、啊，它真是好东西啊。因为现在说实话，很多人是经常吃这个红豆薏米粉哈、啊，但是啊，就是感觉这个效果，哎，不怎么明显。其实这是为啥呢？哈，其实就是因为啊，你在选择这红豆薏米粉的时候啊，可能从原料上它就是不正宗的哈、啊。因为咱们的红豆薏米粉呢，选的是正宗的云南五龙乡的赤小豆和黑壳的小粒儿这个薏米哈、啊。这个可是做红豆薏米的最好的材料哈、啊。所以咱们从这个原料这个头上，咱们就能够保证效果。而且呢，工艺上我们是采用了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呢，再进行这种精细的这种破壁研磨。那么这个有啥好处呢？这个粉碎的更细腻，就是你吃起来的口感贼好，真的是特别好哈、啊，软滑润喉哈、绝对不会出现咱大连话说的那个炸月月的感觉。
0: 对、
2: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红豆和薏米中的营养啊，全部都释放出来，这样厨师的效果就会更明显。就是这个营养成分哈、啊，就一点都不糟蹋。那么可以说呢，咱们这款的红豆薏米粉哈，是既有这个古方传承，又有科学改良，就是大人孩子全都可以吃哈。既能除湿排毒，还能当营养早餐，最重要的还可以当减肥代餐来吃哈。
0: 对，
2: 就每天早上你醒了啊，咱就冲上一碗黏黏糯糯的哈，就像米糊一样好吃，倍儿香的。吃饭厨师咱两不误。
0: 哎，所以咱说红豆薏米粉哈，真是个好东西。行，于经理啊，接下来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2: 没问题啊。咱们这款红豆薏米粉呢，是一桶一斤装的，其实是很实惠的大罐装。
0: 啊，对。
2: 市场价呢是69块钱一桶。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四桶，我再送你四桶，也就是8桶，秒杀价仅需要299块钱。
0: 哇，
2: 这8桶8斤的这个红豆薏米粉才299，小王，你就说这价是不是实惠吧？
0: 这太便宜了。
2: 对，
0: 你这个力度挺给力呀、啊。
2: 必须给力呀、啊。
0: 哎，但是于经理哈，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价格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咱们可不可以讲讲价？
2: 小王，这个价我跟你说肯定是不行，为啥呢？咱在全国的销售渠道，不论是你说电视购物还是线下代理商哈，这个价格绝对是最低最低的价格了。
0: 就是这个价格已经是你最低价格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跟别人都一样吗，姐？你说他咋好意思讲呢？
1: 反正这么说吧，来我们节目的，甭管是选品官还是厂家负责人，都没有带毛走的，都被剃的溜光。你看这8斤8桶，299，
0: 对，
1: 我觉得你
0: 得降价呀，
1: 那必须的，
0: 对吧？你多多少少的话，你得意思一下，要不然的话，咱听众不答应。
1: 那可不是，
0: 好不好？
1: 来。
2: 是啊哈，
1: 自己砍一刀
0: 啊！
2: 我呀，第一次来是吧？萌姐呀，小王，其实你们开口了，我必须得表达一下我诚意。
1: 关键是这个时间，大家都想出师。
0: 对，
2: 对，我在目前的这个秒杀价格的基础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
0: 多少钱？
1: 哎，降50。
2: 50，
1: 那是咱风格吗？
0: 妈呀，变成250了，这也不好听啊！是不是不好听？
1: 不好听，不好听，
0: 不好听。你这样吧。我是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没有降50一说，萌姐，你说降多少钱？
1: 那你都是凑整。
0: 对，
1: 降个100-200的东西，
0: 白送你得。那个再降100块钱，
1: 降100块钱，
0: 好不好？
2: 小王，你的意思说是199块钱，这8桶8斤呢？
0: 对。
2: 哎，
1: 来，
2: 我觉得你
0: 行不行？
2: 太难。
0: 你这样吧。于经理，我跟门姐哈，我们也不想太为难你，要不然你就限个量吧，好不好？
2: 这样吧，现在主持人都开口，我也架在这儿，给我杠在这儿了哈，咱就限量，好吧？小王，咱就前100名，行不行？
0: 限量100组，有点少，门姐，
1: 有点少，
0: 要。行，
1: 就这样
0: 吧，
1: 也别太为难人家了。
0: 对，那现在的话就是买四桶送
1: 四
0: 桶，
1: 送四桶，
0: 八桶，
1: 199。
0: 哎呀，这个价格行了。
1: 我觉得吧，我再提个建议呗，好不好？你看咱们说了，这个季节厨师啊太需要了，刚需是不是？那咱也得让大家十全十美的完成自己这个刚需。
0: 我知道你的意思的话，让他再送下东西，是不是？
1: 我觉得行。你说买4个送4个，加起来才8个，你还哪差那2个了
0: 啊？
1: 是不是？你说你要说出去10桶10斤红豆薏米粉，一共199，长长久久，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你看这多好！
0: 哎呀妈，你这给自己找的理由啊，
1: 是不是？
2: 萌姐啊，我想说哈，这个真的是就我已经
1: 我主意什么
2: 了，对吧？
1: 我主意什么就开眼不怕烂子大，反正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出，你们厂。

0: 家就当做个什么宣传呢，对不对？
1: 哎，我
0: 给你市场呗。
1: 我告诉你哈，我给毛姐哈扶起来了。毛姐通过这档节目的话，已经成长了，
0: 学会砍价。
1: 哎，我跟你讲，以后你在生活当中，毛姐，你就你现在砍价这个能力，我跟你讲哈，到哪买东西都不醋。
0: 所以你看呢，对不对？你这薏米粉，你让大家都尝尝，有很多人没喝过。嗯、我跟你讲，立竿见影。
1: 对
0: 啊，所以今天行不行？今天咱就拍板定了，199，十全十美，咱一块给大家石头，行不行？搞定了，然后还是100个机会，好不好？咱也不多加，多一个人咱不给。
2: 我想说哈，王姐，你这真的是让我真的太为难了，就是为啥哈？我已经真的是送了4桶，而且你又让我砍出去100块钱，
0: 行行行，买4桶，
2: 又砍了我100块钱，
0: 再送2桶。
2: 那这样吧哈、
0: 嗯、
2: 我说真的，我现在身上我就觉得我刀刀见血，我真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1: 嗯、
2: 我也是实心实意来的做咱这个品牌宣传，因为咱就红豆薏米粉、
1: 嗯、
2: 真的跟在市面上绝对不一样、
1: 嗯、
2: 就是好哈，
1: 嗯，
2: 打打品牌宣传，你也张一回嘴，小房也就是为这个咱们听众谋福利的啊，我又不能不送，杠在这儿了、
1: 嗯、
2: 这样小房我真的送2桶，我又降了100块钱、
1: 嗯、
2: 我回公司我说实话我这活可能就没法干了、嗯、你这样你再啊送我一期节目，咱俩拿这个广告啊互换一下，你看行不行？
1: 哎呀，毛姐，你看不看人家也给你来一道？
0: 我觉得行啊，这东西也属于开眼不嫌烂的，白也是你送，对吧？我只要是啥呢？只要咱的听众得到实惠了，我就满意了。
1: 就是你也会讨价还价了，对不对？
0: 这玩意儿就叫俩好赶一好，对吧？你也让点，我也让点，然后让听众得到实惠。
1: 嗯、行。既然萌姐也说了，于经理也要求了，咱们给大家来谋福利，那我也同意了。这样吧，于经理，咱们今天就把这个事儿拍了、哎、好不好？
2: 行
1: 啊，我送你一期节目
2: 就拍板了。
1: 好，行，就这么定了啊。来，我跟萌姐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红豆薏米粉一桶是1斤装的大罐装啊、
0: 嗯、
1: 市场价69一桶，今天我们连线于经理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8桶，一共只需要299，这是我们正常的秒杀价哈，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跟萌姐刚才给大家讲价了哈，一来二去、
0: 嗯、
1: 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了。但是这还没完，
0: 嗯，
1: 刚才的话我们又刀刀见血，通过广告置换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再加送2桶，也就是买4送4再送2。给大家凑了一个十全十美，一共10桶10斤的红豆薏米粉，原价的话700来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这是咱就够吃了，是不是？
1: 哎呀，
0: 你又能厨师，还能当饭吃代餐，是不是减肥？
1: 对啊，
0: 你这样的话，这10桶，我建议大家分散，
1: 啊、哎，
0: 比如给老公2桶，
1: 啊、
0: 自己喝2桶，
1: 哎呀，
0: 爹妈那你是不是得送点？
1: 对，
0: 多好用啊！
1: 哎、一桶平均才10来块钱。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个价格，你到哪去找，对不对？
0: 嗯、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
0: 好，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都开响了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开始炸线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厨师的一个好时候，对不对？
2: 小王，我想告诉你啊，
1: 嗯，
2: 咱现在不仅是厨师的好时候，就这个价格哈、啊、你在全国你都找不到、
1: 嗯、
2: 真的今天给你的价格绝对是全国独一份，
1: 谢谢。
2: 咱说好了哈、
1: 嗯、
2: 这一档节目而且哈、啊、只此一档 啊就这个价格真的是太优惠了，
1: 先把便宜占上再说呗。
2: 所以啊哈，我想格外的再多说几句哈、啊
1: 嗯，
2: 咱们现在很多人就是经常有人去拔罐刮痧，是不是？
1: 嗯，
2: 其实你完事儿感觉了，哎呀，好爽啊、
1: 嗯！
2: 啊，全身特别松快。
1: 对，
2: 原因是啥？其实你就是把体内的这个湿气给排走了。
1: 对。
2: 那咱们这个红豆薏米粉呢，你喝它跟拔罐刮痧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2: 如果你总是减肥减不下来，
1: 嗯、
2: 啊，就是明明啥也没干，就天天累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2: 啊。再比如你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你那个大便在那个坐便池里冲都冲不掉，
1: 粘、
2: 马桶啊。还有呢，比如说头发爱出油，脸上油光锃亮的哈、
1: 嗯，
2: 爱长痘，皮肤呢3-2天过个敏呢，啊、
1: 嗯，
2: 长个湿疹呢，起个小红疙瘩呀、
1: 嗯，
2: 等等吧哈，就这些症状其实呢，都是跟你体内的湿气太重有关。
1: 对，
2: 那么怎么办啊？ 必须从现在开始，你就把这个红豆薏米粉给喝上，
1: 对
2: 真的啊，这效果一定是贼明显的。
1: 对，咱这个红豆薏米粉啊，其实你喝个一两桶的话，你就会感觉身体上有很大的变化哈。比如说，咱们头啊不爱出油了，脸不爱出油了，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舌苔不会像之前那么厚了。说你眼袋的话也会感觉小了，哎呀，睡觉也变好了，那么便秘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哈。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减肥效果也会很明显。我相信大家伙都知道哈，肥胖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的湿气过剩，说新陈代谢不好了，你吃的多还排的不好，那你的肥能减下去吗？对不对？所以红豆薏米粉赶紧喝上。像于经理说的，想减肥首先要除湿，对吧？为什么很多明星们都在喝红豆薏米粉？就是因为它是可以让我们变美丽变健康的好东西。其实说实在的，红豆薏米粉呢、也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好东西，对不对？行，于经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唠到这儿了哈。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利，好不好啊？再来啊，
2: 打电话吧啊，学会了啊，
1: 再见啊，好，谢谢谢谢。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没谁了哈，
0: 那可不是呗。
1: 咱们这款祥沃良品品牌的红豆薏米粉一桶啊，是一斤重的哈，大罐装，市场价69一桶。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四桶送四桶，八桶。正常的秒杀价是299，这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了啊！但是惊喜没完，
0: 没完。
1: 我跟萌姐啊，还给大家就是讲价了，我们又直降了100块钱，现在就变成199的秒杀价了。
0: 你瞧瞧，
1: 但是这还没完，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不是送一桶，我们又给大家白要了两桶，也就是说买四桶送四桶，再送两桶。一共十桶十斤的红豆薏米粉，今天我们的秒杀价一共多少钱，毛姐？
0: 199。
1: 原价多少钱？
0: 700多块钱。
1: 今天平均一桶多少钱？
0: 10来块钱。
1: 哎，我就不说除湿的功效。毛姐，你说咱就买回去，说当米糊，你当早饭吃，是不是都超级合适？
0: 那可不是呗，关键是好东西啊。
1: 对呀，毛姐刚才说，你买桶麦片多少钱？对不对？
0: 那是呗。
1: 这不是我们节目说你花10块钱，你到哪能买一桶红豆薏米粉呢、同志们？你开玩笑吧，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说呀、体内湿气过剩啊，在我们身体内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重浊黏滞、然后这四个方面哈，
0: 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1: 你看重就是咱人发懒呗，
0: 对，
1: 身体发沉呗，没有精神头、说你上个楼都喘个不像样，
0: 是
1: 说一动就一身汗，对不对？咱再说浊，浊你想嘛，姐脏呗，对不对？
0: 就是
1: 形象方面是不是特别不好？
0: 对，
1: 大油脸，
0: 是
1: 总胖胖的，
0: 嗯，
1: 还爱长斑，大眼袋，双下巴壳，对不对？反正看起来就是显老，还说你这个人怎么收拾都不好看，对不对？咱再说黏，表现就是身体黏糊糊的地方特别多，头发较黏的。对吧，眼屎一多，鼻涕也多，嗓子痰也多，对吧？你就这个人看起来就是不干不净不利不索的，对不对？
0: 是。
1: 再说治，这个就要命了，毛姐。
0: 啊，这个我大概懂，就是气血运行都不通畅了。
1: 对呀、
0: 新陈代谢缓慢了，一慢的话，你想三高就上来了。
1: 对呀，
0: 血脂、血粘呢，是不是？
1: 就高了。
0: 再加上体内湿气重，你就容易长增生啊、结节啊，多可怕、啊！
1: 对呀，
0: 哎呀，这个最最吓人。
1: 对，说怎么办？赶紧除湿啊，赶紧喝红豆薏米粉呢、对不对？你把体内的湿气彻底给它排出去。你想啊，体内环境干爽了，还会有细菌繁殖吗？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是。
1: 特别是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咱不用非得吃多贵的保健品，每天咱就喝点红豆薏米粉就够用了、说又安全又能当饭吃，咱今天节目你又不多花钱，你花个199就能搞定10桶足足10斤重的红豆薏米粉，老两口说你吃个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不对？坚持吃效果就出来了哈，赶紧抢哈，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哎呀，湿气重啊，马姐，你说对我们身体上的影响真的太多了。
0: 刚才我们只说中老年人，其实你说老爷们儿呢，啤酒肚挺挺那儿，
1: 那下不去，
0: 就有味儿，身上还产生异味儿。
1: 哎呀，哎，酸溜溜那个味儿哈。
0: 是呗，特别是每天排泄，多头疼
1: 啊，
0: 是不是？然后很多女士头上、脸上出油、长斑的。
1: 对，
0: 小年纪的小孩子，还有小胖墩儿，皮肤过敏
1: 啊，
0: 这免疫力都不行呢。
1: 对，
0: 其实都应该喝点红豆薏米粉，
1: 赶紧除湿啊，赶紧把红豆薏米粉喝上啊，对不对？
0: 对，
1: 原价69一桶的红豆薏米粉，咱今天是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加送2桶，一共10桶时间，给大家来个10全10美，是不是？我们的秒杀价一共才199。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同志们啊！这个季节不除湿，你还等啥时候啊？对不对？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啊！你一定要耐心重播。我跟萌姐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

0: 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菲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菲姐，说到蜂胶，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对不对啊？蜂胶啊，它是蜜蜂用来保护蜂巢不受细菌侵害的珍贵物质，可以说它是整个蜂巢的防护层，被誉为是什么呢？蜂群的守护神。
1: 嗯，
0: 咱都叫它是紫色黄金。
1: 嗯，
0: 你看啊，蜂胶当中含有20大类，一共300多种的营养成分，咱可以说它是一个天然的药库。
1: 哎，众所周知啊，这个蜂胶啊有增强免疫力、辅助降三高、尤其是降血糖，
0: 对，
1: 还有抗氧化等等多种功效。那么这些功效呢，主要依赖于蜂胶当中啊有2大类重要成分，黄酮类和贴息类化合物。
0: 对，
1: 哎，研究表明了这两类化合物相互一协作，对人体有神奇且强大的医疗保健作用。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蜂胶几乎是现在所有中老年朋友，特别是三高人群都在吃的东西，因为它对这个心血管啊，特别是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哎，菲姐，你看啊，早在3000多年前，说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这个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1: 嗯，
0: 那么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的抗菌呐、抗炎呐、抗腐蚀的效果该有多好，对不对？
1: 你再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牙膏当中都含有蜂胶的成分呢？
0: 哎，对呀，
1: 就是因为它抑菌杀菌啊。
0: 哎，那么刚才咱说了，蜂胶有300多种营养成分，它是个天然的药库，所以这个蜂胶的功效其实特别特别多。那么它的核心功效跟作用有哪些呢？我们俩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呢，蜂胶是可以保护心血管，它是血管的清道夫，就是它能降低血液的这个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和早期糖尿病血管病变，它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嗯，第二，这个蜂胶呢可以调节免疫，它能通过双向调节免疫系统活性，从而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
0: 那么我们再来说第三点，就是蜂胶它是能杀毒、能消炎、能抗菌的啊。蜂胶当中那个活性成分是可以抑制多种病原微生物的，无论是咱们身体内部的炎症，你比如说咱有胃炎、肠炎啥的，还是体表的，比如说皮肤愿意过敏的，只要是炎症问题，咱说你吃蜂胶都有着非常好的消炎作用。
1: 是，
0: 所以你看经常吃蜂胶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如果咱嘴里溃疡了，那么你晚上把这个蜂胶打开，咱说直接给它涂在那个溃疡面上。
1: 哎，这我有发言权
0: 啊，
1: 我就用过，
0: 对吧？
1: 立马立竿见影的好啊。
0: 对，你早上起来基本就好了。
1: 是，
0: 所以咱说蜂胶很多人熟知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呢？
1: 消炎。
0: 哎，
1: 还有呢啊，这个三高人群，特别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们，一定要吃蜂胶。
0: 为啥？
1: 因为它能修复胰岛，
0: 对，
1: 防止你眼底病变、肾衰竭等等一些并发症。
0: 嗯，
1: 其实糖尿病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有一些并发症。
0: 对，你如果走到透析的那一步的话，咱说你还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对吧？那么再说蜂胶是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排除毒素、净化血液、减少色素沉积的作用。什么概念？就是美容养颜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哎，我用一款这个护肤精华里面就含蜂胶，
0: 对吧？
1: 嗯，
0: 你包括经常吃蜂胶的一些大姐阿姨们，你会发现她们的皮肤是挺白的，就挺细腻的感觉。
1: 没错，
0: 这就是蜂胶的作用。好了，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来自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黑蜂胶。哎，一提到蜂胶不用说了，菲姐，在全世界你说哪的最有名？
1: 澳洲的蜂胶那是相当的有名。

0: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是闻名全球的大品牌蜂胶 Healthy Care。
1: 哎呀，
0: 一说这个品牌没有人不知道，
1: 没有人不知道，
0: 哎，只要吃蜂胶大家基本都认这个品牌。
1: 哎，那么关键咱今天这款蜂胶可厉害了啊，你听好了，因为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我再说一下啊，就是它美丽蜂胶的含量多少呢？高达3800毫克。你要知道，就现在市场上的蜂胶一般都是500毫克、1000毫克的，咱说2000都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0: 嗯，
1: 而咱这个高达3800毫克，就这么说吧，就基本到头了，
0: 是
1: 没有比这个再高的了。哎，什么概念呢？你说蜂胶含量高，它的效果自然就更好了，对不对？
0: 对，因为它还有更高浓度的黄酮类化合物，就能更有效的软化血管啊，调节代谢功能。所以什么人最应该吃蜂胶呢？
1: 就有三高的，
0: 哎，
1: 免疫力低的，包括多病缠身的，就吃咱这个高含量的蜂胶，它对于降糖啊、降脂啊、保护心血管啊，效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啊。另外呀，我们还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款蜂胶它是纯蜂胶，就是它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哦，
1: 就这点是很重要的哈。
0: 嗯嗯，
1: 它里面是不添加化学香精和色素的，也没有糖和防腐剂的。
0: 哎，
1: 嗯，但是很多蜂胶是一定会加这些东西的，
0: 别的蜂胶里可能会加一些这样的东西，
1: 对，
0: 起码得有个防腐剂什么的，
1: 对，所以咱这款蜂胶的品质效果那是完全有保证的，对吧？
0: 而且也放心啊。
1: 啊，对，颠簸。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吧。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原装原瓶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它美丽蜂胶的含量高达3800毫克，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很便宜的，而且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0: 再降50块钱。
1: 飞姐，咱俩搭档多少年了，你我的力度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的力度，但是这东西，这好东西大品牌，
1: 今天我跟你讲，咱一降到底，我告诉你，每个人再只降100块钱。
0: 哇，
1: 也就是说现在秒杀价变成298了，
0: 朋友们赶快抢吧。
1: 别着急
0: 啊，
1: 你性子就是急
0: 啊，
1: 你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啥
0: 啊？既讲价还得送点东西。
1: 对啊，这下等我了哈。所以我跟你讲哈，今天咱们通过广告置换跟代理商又要了赠品。
0: 赠啥呀？再赠一瓶啊。
1: 哎，懂了，了解我了啊。
0: 真的呀？
1: 对，这就是咱节目的力度啊。前100个打进电话，听好了，今天咱们每个人还真是再免费加送一大瓶。
0: 我的天哪，
1: 啊，
0: 买一瓶送一瓶，今天你还要送一瓶？
1: 对，
0: 一共3瓶呗，
1: 三大瓶澳洲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0: 298。
1: 同志们，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0: 一瓶是多少粒来的？100粒，
1: 超大装100粒
0: 啊。啊，一粒蜂胶含量就达3800毫克。
1: 对呀，
0: 这一粒不顶那个普通国产蜂胶好几粒。
1: 对呀，
0: 所以咱们说一天吃一粒就行，
1: 对，
0: 不用多吃。那三瓶就10个月的量，
1: 足足10个月能吃将近1年呢。
0: 哎，划算划算，
1: 就这个价你还用心疼钱吗？
0: 嗯，
1: 我跟你讲，现在谁告诉我说我吃不起，我跟你讲，我就跟谁急。
0: 哎呀，你这298能吃1年呢，
1: 对啊，你要记住啊，三高问题一定要重视，因为它特别容易诱发血栓呐，心梗、脑梗啊，对不对啊？
0: 嗯，
1: 蜂胶对于保护心血管，对于降三高的效果，那都是大家伙公认的，所以还寻思啥呀，对不对啊？
0: 200来块钱
1: 啊，
0: 也不贵。
1: 对呀，
0: 尤其是如果说你有糖尿病，那一定要也吃点这个蜂胶，
1: 嗯，
0: 它能帮你控制血糖啊。
1: 对呀，
0: 能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
1: 所以还寻思啥呀？
0: 是，
1: 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伪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今天这个便宜必须占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来吧，抢购现在开始喽！哎， 菲姐说实在的哈，嗯，即使说你现在什么保健品都不吃，但是我觉得这个蜂胶是一定一定要吃的啊。
0: 对，
1: 因为它对于提高身体免疫力啊，保护心血管啊，降血脂降血糖的效果都特别好，对吧？啊，
0: 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蜂胶是必吃的。
1: 对。

0: 我相信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糖友，可能已经走到就是定期透析的这个地步了哈，
1: 遭罪，
0: 生活质量根本谈不上了，对吧？
1: 是 是。
0: 其实大多数人一开始是对糖尿病的重视不够，
1: 对慢性病嘛，
0: 医生建议说你一定要吃蜂胶，不吃。有的是吧，我觉得是心疼钱儿，有的是意识不够，那么久而久之这并发症也就来了，对不对？眼底病变呐、腿脚走道不利索呀、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都发生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糖尿病只要控制好血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
1: 并发症。
0: 所以蜂胶必须要吃起来呀，对不对？哎，飞姐，你记不记得咱俩之前呢推荐蜂胶啊，然后泉水有个孙阿姨跟我们反馈说，就是她最早餐前血糖是我记得是9点几、然后餐后是16点几、其实最明显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平时你总是渴想喝水，而且她饿得特别快，就一到下午3-4点钟，哎呀我不吃东西的话我就低血糖了。
1: 对，糖尿病的少食多餐啊。
0: 对，但是吃了一段咱这个蜂胶，餐前血糖能稳定在7.2左右，你知道吗？可能很多糖友都有个误区，就是赶紧把这个血糖降下来。
1: 其实这个血糖太低啊，比高血糖还危险，
0: 对吧？
1: 我就低血糖，
0: 你看看，
1: 我跟你说随时休克。
0: 糖尿病的关键是什么呢？维持血糖的稳定，对不对？
1: 血糖稳定才不容易患那个并发症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蜂胶里这个黄酮类啊、贴息类的物质啊，还有各种锌、镁等等这样的微量元素，就有修复受损的胰岛细胞的功效。不光能帮你修复胰岛、稳定血糖，还能防止可怕的并发症，防止你视力下降啊、下肢水肿啊、减少尿频的症状。
0: 所以如果你有三高的话，赶紧把这个蜂胶吃上。当然，没有三高也要吃，为啥呢？
1: 预防大于治疗呗，
0: 你都懂，对不对？上了年纪，飞姐，你说心血管健康重不重要？
1: 重要。
0: 免疫力重不重要？
1: 重要。
0: 这些的话，蜂胶都能帮你。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蜂胶它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的啊，一瓶是足足100粒的超大量啊！每粒蜂胶含量，刚才我们说了，高达380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够了。那么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当时的秒杀价一共只需要398，这个价格为什么借等等我们都买了。
1: 你的电视购物就是这个价格。
0: 对，而当时都强疯了，对吧？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咱今天还有优惠。
1: 我刚才以为便宜个30-20的，没想到啊，没想到 啊，低估茶水小王。
0: 你说我是谁呀、对不对？
1: 降100呀、照脚脖子砍、
0: 也就是说现在咱的秒杀价变成298了，给不给力？
1: 给力。
0: 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这都是我们的风格啊。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哎呀，这个价格便宜了还有赠品呢。
0: 我跟代理上讲了，我说来咱节目做宣传，要送咱就大大方方的，你别抠抠搜搜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也就是说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一共3大瓶澳洲原装进口的黑蜂胶，秒杀价多少钱？
1: 298，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咱今天200来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
0: 刚才咱说了，这款蜂胶的含量是特别高啊，
1: 每粒蜂胶含量高达3800毫克，你可能没有概念啊，就是一般我们市面上你买到的可能就是500、1000的，
0: 对，
1: 2000毫克都少见。
0: 哎呀妈，
1: 这样一对比您就知道了，我们这个是3800毫克的，
0: 对，
1: 所以说您一天吃一粒就足够了，不用多吃啊。一瓶是100粒，3瓶足足10个月的量。
0: 哎呦，能吃将近1年呐！
1: 就这个价，比普通国产杂牌子蜂胶还便宜了。
0: 对呀、
1: 算一算是不是合不合适？
0: 对呀、就咱今天这个蜂胶，不管是谁听节目哈，真的都应该人手一套。
1: 是，
0: 做儿女的必须给父母买2套。
1: 买。
0: 你这都是蜂胶里的扛把子了，是不是？你吃的也放心，效果也好，对吧？
1: Healthy Care 这个品牌是闻名全世界的、
0: 真的。
1: 不过它的这个蜂胶卖的确实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之前你就觉得就哎不嘎是买啊，
0: 但是赶上今天我们节目，你就这么给力，有活动有优惠，中老年人你就是不用多说了，对不对？
1: 对，
0: 能打进电话一定一定要订2套、订3套，一点不吃亏啊，对不对？
1: 因为这种澳洲大品牌来我们节目一次是很不容易的，
0: 对呀、
1: 下次再来就不知道什么猴年马月。
0: 写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塞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8830，
1: 88118830。

0: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一定要耐心打啊！
1: 大家都识货啊！
0: 对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三高人群是一定要吃蜂胶的。不过蜂胶的功效其实远远不止降脂降糖，对不对？
1: 对，
0: 它还有三大核心功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
1: 增强人体免疫功能。
0: 嗯，
1: 想不生病，你说我这免疫力低，抵抗力不行，那你赶快吃啊！
0: 对，
1: 这个蜂胶具有高强度的天然滋养、强抵御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就是说呢，它对我们身体整个抵御系统会产生强有力的提升。
0: 对，
1: 哎，帮咱们人体建立起抵抗病毒的一个防线。
0: 嗯，
1: 把病毒拦在身体之外，
0: 哎，
1: 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
0: 多好啊！
1: 嗯，
0: 另外啊，大家伙都知道，你说蜂胶是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心血管特别好。
1: 嗯，
0: 那么它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维护血管的健康，它能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防止动脉硬化，对高脂血症啊，对糖尿病血管病变都拥有着非常好的一个改善的作用啊。
1: 第三大功效就是抗菌、抗炎、抗氧化。
0: 啊，
1: 你想想，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用蜂胶来制作木乃伊了。
0: 对呀，
1: 它能让木乃伊千年不朽啊。所以你想想，这个蜂胶抗菌防腐效果得有多好？
0: 对呀，
1: 蜂胶当中的黄酮类还有酚类化合物，能够抑制细菌、病毒和真菌的生长，
0: 嗯，
1: 还能辅助延缓细胞老化，降低慢性病的风险，
0: 多好啊。另外啊，蜂胶当中的黄酮对肠道还有调理的作用，它可以守护胃肠道的健康，增强肠道的动力，调动肠道里面的有益菌，
1: 哎，
0: 所以胃肠有问题的，
1: 嗯，
0: 你包括常年便秘的，吃蜂胶其实都是非常对症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肠道不好百病生啊。
0: 啊，
1: 嗯，一定要调理好你的胃肠啊。
0: 对啊，为什么很多人吃蜂胶不便秘了？就是这个原因啊，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对？
0: 市场价498元一瓶的澳洲进口蜂胶，咱今天是明星产品返场活动，相比之前我们节目的力度要更大，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今天一共3大瓶，足足10个月的量，吃将近一年，
1: 嗯，
0: 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298，
0: 就这个价格，我们多自豪啊，对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我们俩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这款蜂胶保证澳大利亚原装原瓶进口啊。
1: 嗯，来自闻名全球的 HealthyCare 大品牌。
0: 对，它获得了澳洲药监局 TGA 的认证，以及国际生产质量标准 CGMP 的认证。
1: 嗯，太厉害了。
0: 对啊，你要知道哈，就能同时获得这2大认证，也就意味着这款蜂胶执行的是药品监管。
1: 嗯，
0: 就它能从根本上保证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你现在吃的那些杂牌子蜂胶能做到吗？对不对？
1: 嗯，大家都熟悉蜂胶啊，就是它是可以降三高，调理血糖特别好。
0: 嗯，
1: 有糖尿病的朋友必须得吃。但是蜂胶它最大的功效其实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0: 对，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
1: 因为蜂胶呢，它会通过唤醒免疫细胞来刺激抗体的产生，从而进行免疫调节，
0: 嗯，
1: 给我们身体建立一个抵御系统，让病毒打不进来。
0: 哎，没错啊，所以中老年人吃蜂胶增强免疫力，比你吃那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更直接、更有效，
1: 纯天然的东西啊！
0: 对，你长期吃对身体是没有任何负担的，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今天这款蜂胶的含量每粒高达多少？
1: 3800毫克。
0: 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基本都是500、1000的，2000毫克我跟你讲都算高的了啊！但是咱这个达到了3800呀，什么概念？浓度高，纯度也高，那效果你还用怀疑吗？对不对？
1: 对，一天吃一粒就够了。
0: 哎，不过咱这款蜂胶它正常卖的，嗯，不便宜啊。官网统一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一瓶它是100粒的毫量装。咱今天是买一瓶送一瓶，前100个名额再送一瓶，就是足足3大瓶，一共才298。
1: 能吃10个月
0: 啊，
1: 原价1000好几百。
0: 对呀，啊，
1: 嗯，
0: 你说不是我们十几年的节目，飞姐在商家面前咱们有话语权，你上哪能找到这个价格？
1: 嗯，对，
0: 对不对？导播跟我说，现在打进电话都是2组3组这么定啊，因为这个东西保质期都是3年，都是好日期的，
1: 嗯，
0: 所以赶上这么便宜，你不多订2组，你还寻思啥呀？对不对？
1: 关键是像澳洲这种大品牌，下次来我们节目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0: 啊。所以啊，多订2组不吃亏，对不对？咱说老人听到了咱自己买，做儿女听到了咱给父母买上，对不对？
1: 嗯，
0: 特别是有三高的，蜂胶它是刚需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必须要吃的呀，对不对？
1: 别等眼睛都看不清了，腿脚不利索了，严重了再透析了，那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
0: 可不是吗？ 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啊，再等就没有赠送了。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1: 家家必备
0: 啊，
1: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1: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1: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1: 对
0: 飞姐啊？
1: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1: 别说了，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1: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1: 20罐呗，
0: 别着急呀。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1: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他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1: 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1: 八八幺幺八八三零。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1: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炸好的花生米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
0: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

0: 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嗯、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咱不是299，
0: 对，199，
1: 是199，
0: 199，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2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ine。
5: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6: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7: 看晨星，
6: 伴随窗外清新的
7: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6: 呼吸，享受，奔涌，
7: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6: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7: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8: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和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嗯，在这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编辑好文字的消息，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搜索关注。
2: 冲水、冲电、冲击、冲锋、冲浪，横冲直撞，冲刺、冲破、冲动，首当其冲，我冲，我冲。

0: 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欢迎各位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啊，一边听一边别忘了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咱们一块互动一下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可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瞬间，就是突然之间就好像失忆了啊，一小段记忆
1: 好像失忆了，
0: 就是好像一件无比确信的事儿，被现实一巴掌给翻过来给你打一巴掌，然后你就觉得，哎，我是不是记错了？
1: 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吗？你给我们举个例子。
0: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有一首歌，大家以前都会唱，叫《爱我中华》。
1: 爱我中华，
0: 嘿。
1: 哒哒哩哒哒哒哒，
0: 嘿嘿，对，就这个，就这个，哎，
1: 那你是会是不会呀？
0: 你看啊，其中第一句是这么说的，是吧？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1: 哎，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
0: 我唱的对吗？
1: 不对吗？
0: 哎，你现在你想一想，我唱对吗？五十六个民族，
1: 五
0: 十
1: 六
0: 枝花，
1: 不对吗？
0: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我也绝对啊。
1: 哒哒哩哒滴哒，咋的？再再听一遍。
0: 哼了一天了，要不一会儿咱找出原唱，你听一下。然后
1: 咋的？不对啊！
0: 迎接你的将是一场无声的崩塌。
1: 这词儿不对吗？
0: 五十六个民族，
1: 对，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五十六枝花。
1: 歌词怎么唱的？
0: 五十六株兄。其实人家歌词不是这个啦，
1: 不是吗？
0: 歌词是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1: 是吗？
0: 到底是哪一个？
1: 不是歌词错了？
0: 到底是哪一个？
1: 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后边对，
0: 是不是？后面这些都对
1: 啊！哒哒哒哒哒哒，
0: 来，大家帮我们想想，
1: 哒哒哒，
0: 到底是哪一个？
1: 爱我中华，哎。前面不是五十六个民族，你们怎么唱？是不是也这么唱？
0: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对不对？
1: 对，唱多对啊。
0: 你看我也是这么觉得吗？好了，我们听一下原唱，来来。

0: 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
1: 后边不用说了，都会。
0: 五十六种语言，你确定你会？会成一句话。
1: 爱我中华，这肯定没错。
0: 爱我中华，
1: 爱我中华。
0: 后面呢？
1: 后。嘿了了了，嘿了！
0: 你
1: 哎，我问你是几个黑几个罗？几个黑罗？
0: 我认为都是 C 罗，
1: 不对，
0: 是黑罗吗？
1: 黑罗 C
0: C 罗 C 罗是 C 罗还是黑罗？哎呦我的妈呀
1: ！C 罗 C 罗就是爱我足球，不对，
0: 啊、那个是 C 罗。
1: 嘿嘿了了嘿了嘿，不会了，
0: 你别啰了，
1: 哎。你这歌刚开始唱的时候我无比的确定副歌我肯定会，
0: 是不是？后来发现啊，是我们记错了吗？
1: 我就这么记的呀，
0: 令人窒息吧。
1: 我就觉得这首歌我无比的会呀。
0: 好了，那如果你觉得刚才这道题不算，我再给大家出道题。
1: 嗯，
0: 你别怀疑，别着急怀疑自己的脑子啊。
1: 嗯，
0: 我再给你出一道简单一点的。
1: 嗯，
0: 小时候我们都看那个动画片叫米老鼠和
1: 唐老鸭，
0: 哎，这个答对了啊。好了，那我问的问题是，米老鼠它穿不穿背带裤？
1: 米老鼠穿不穿背带裤？哎，小时候就这些动画片我看的老熟了。
0: 想快想想，
1: 这
0: 想
1: 穿那俩红色的背带吗？然后随着它那个就是走道挺滑稽的那个玩意，上下还弹动，有俺家还买过，迪士尼都买过米老鼠唐老鸭。有
0: 米老鼠确定穿的还是红色的背带裤、哦、
1: 对呀、啊、而且就走起路来的时候搞好像还摩擦摩擦那样的。
0: 哎呦我的，整得像真事
1: 似的。米老鼠，
0: 好啦，那朋友们，你们现在打开米老鼠唐老鸭的官方形象照看一下，特别是迪士尼乐园里面那个经常一见面就和你握手的米老鼠。
1: 对呀、啊、
0: 米老鼠没有背带裤，他穿的是
1: 红色的，
0: 他穿的是一条红色的短裤，从来没有过背带。
1: 没有背带吗？
0: 赶紧你搜一搜，你找看看，赶紧看。
1: 没有背带裤不掉吗？
0: 上半身逛榜。
1: 哎呀，那是我记差了，我没就这么记的呀。
0: 一共就两道题儿，一个唱歌的，一个认知的、嗯、
1: 可能是那个熬夜太多了吧、
0: 哎、你这个人的记忆
1: 可能是记忆力。哎，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呢？你就想吧，有多少人刚才跟我们一样，同样犯错了？
1: 是熬夜太多了，还是咖啡喝少了？
0: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缺钱了。哎呀，
1: 可能是大脑出现了问题，
0: 可不是吗？现在你就发现哈，这个记忆哈，真是挺可怕的。就如果说把咱们大脑比作成一个计算机的话，我都觉得咱们的硬盘出问题了。
1: 是硬盘出问题了吗？
0: 那是怎么回事呢？
1: 就那你说，就那么些个事儿在你的脑海当中你都经历过，你都记过，像刀一样的、
0: 嗯、
1: 都把那个记忆都一刀一刀的都给刻出来了。
0: 可不呗，
1: 你就感觉是一模一样的呀，我经历的就这样的呀，怎么能出问题呢、嗯、
0: 打脸了吧。
1: 那、啊、跟现实就不一样。我白记那么长时间了，
0: 那
1: 这个记忆还抹不下去了。
0: 还告诉我米老鼠穿背带裤，你给买的呀？
1: 回家给俺家那玩偶拿出来看看，
0: 看看吧。
1: 没有吗？
0: 米老鼠上半身是光着的。来，我又给你出问题。
1: 太不文明了，就光着出来。
0: 但他没露点，
1: 你还是背带挡上了。
0: 哎，
1: 隐形的。
0: 米老鼠的上半身是黑的还是白的？
1: 上半身是黑的是白，裤衩是红的，上半身是黑的。
0: 不带花吗？
1: 带半点吧，不带不带。
0: 我说的可是鼠不是狗。带不带半点？
1: 哎呀，我脑海里都过斑马了。
0: 就是米老鼠那个裤衩子红色的，上面是带圆形的那个波点的，对不？
1: 带吗？
0: 咋不带呢？但是他上半身是黑的白的，带点吗？带条纹吗？黑地儿白花的，
1: 就、
0: 那是斑马、
1: 哎，那到底啥样的呀？那怎么你说我又不会了？
0: 用不用给你点时间查一查？
1: 五十六个星座
0: 又来了，
1: 我现在的记忆啊、哎、还有点抹不过来了呢。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把通过这两道简单的题啊，我给大家提个醒，同时也唤起一个群体性的可能有唤起共鸣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我们记忆出现问题、出现偏差的事儿。
1: 也就是说，可能不光是我一个人，
0: 嗯，
1: 我们。

0: 俩，可能大家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1: 哎，
0: 就是记忆偏差了。
1: 嗯
0: 啊、
1: 哦、是是是，
0: 那怎么回事呢？
1: 这个事儿吧，一个人的记忆可能出现偏差，
0: 嗯，
1: 但是像咱俩这样两个人的、十个人的，甚至一百多个人的记忆，如果出现偏差，会不会是被误导呢？
0: 啊？
1: 那么，当成千上万、跨越国界、语言、文化背景迥异的人都伪造出同一段不曾发生的历史细节的时候，这可能就不是心理学能够轻易打发的问题了。
0: 我的天哪，这就是集体的记忆偏差，对不对？
1: 你说呢？
0: 生活当中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情况可能还经常的会出现，
1: 那可不是呗，
0: 对吧、
1: 嗯、
0: 你无比深刻的记着这个事儿肯定就这样的，
1: 嗯，但是
0: 然后当对方问你的时候跟你较真的时候你说哎不对呀，我其实就这么想的呀。
1: 你看看，我跟你说一个效应哈，叫曼德拉效应。
0: 嗯，
1: 说这个大家伙可能说啥是曼德拉，曼德拉不是个人吗？
0: 对呀、啊、
1: 怎么还有个曼德拉效应呢？
0: 嗯，
1: 曼德拉效应之所以这么起这个名，就是这个效应就是一场无人组织的集体作伪证的情况。
0: 嗯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成千上万，是不是说成百上千的人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记忆偏差，
0: 那怎么回事儿？
1: 这种现象被赋予了一个名字叫曼德拉效应。
0: 嗯
1: 啊，我们来说说哈，就是这个起源非常的诡异，就是在无数人的记忆当中，南非的那个领袖曼德拉他是在20世纪80年代死于狱中的。
0: 嗯，
1: 甚至有一些人还能回忆起当年电视新闻里面播放的葬礼片段，什么牧师沉痛的悼词，
0: 嗯，
1: 民众哭泣的脸，
0: 嗯，
1: 但是现实是什么呢？曼德拉不仅活着走出了监狱，而且是在1994年当选南非总统，直到2013年才安然离世的。
0: 我的天哪，
1: 这是事实。
0: 就咱说哈，为什么能有就是那么多的人的记忆同时都是那样的呢？
1: 哎，所以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叫集体记忆对官方记录的一场沉默起义。
0: 哦，
1: 就给它赋予了个名词叫曼德拉效应。
0: 哦，
1: 哎，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像这种所谓的记忆偏差或者叫记忆起义，就是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情况，还是随处可见的。
0: 嗯嗯 嗯，
1: 挺可怕的。
0: 嗯嗯嗯，
1: 你比方说吧，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品，罗丹的《思想者》，
0: 就是那个就铜像。
1: 哎，对，其实，在咱们大连也有这个。
0: 嗯，
1: 大家知道在哪儿吗？
0: 这应该是在哪个美术馆里吧？
1: 那不不不，它在大道边上，还是一个挺巨型的造型。
0: 大道边上？
1: 哎，对对对，
0: 哪条道啊？
1: 在往和平广场附近走。叫城市旋律的门口，
0: 啊，
1: 嗯，大家可以没事去看看哈。
0: 你记得准哈，
1: 这老爷们儿脱个腮帮吗？挺大个的吗？
0: 那我问你，
1: 嗯，
0: 好，你说他脱个腮帮，对不对？
1: 嗯，
0: 他是紧握着拳头，痛苦的低着自己的额头，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对吗？
1: 对对呀、啊，
0: 对吗？挺痛苦的，啊，这样啊。举着腮帮子，
1: 对呀、
0: 啊，紧握着拳头，
1: 罗丹
0: 堵在下巴壳上，
1: 思想者吗？对呀、啊，就是这个造型啊。
0: 你要说那块有，你再去看看吧。
1: 我这也出现了偏差了，
0: 人家根本没握拳头，是舒展的手背，轻轻的拖着下巴。
1: 啊，是吗？那可能不够痛苦。
0: 我感觉说完了，思想者好像就应该是你说那样。
1: 哎呀，
0: 你要是舒展的手背，轻轻的拖着下巴，好像应该是健美者。你想那造型正好腿上胳膊上那几块肌肉全出来了，
1: 不是他思想者他没有那么痛苦吗？还舒展着手臂、
0: 啊、所以每个人记得、嗯、可能更多人都记着那个更具张力的痛苦的什么抵着额头的动作，其实它只是存在于人类共通的意识画廊里，人的思想者根本没那么痛苦，就轻轻的那样式儿的。
1: 哎，我一直认为就是拳头怼在脸上，
0: 而且表情特别痛苦，
1: 对
0: 呀、
1: 啊，
0: 就思考什么重大的事儿一样、
1: 啊，
0: 思考嘛，
1: 想不出来了。
0: 哎呀，费脑子，人不是那样，挺轻松的。
1: 哎呦我天，我今天高低回去看一眼，
0: 嗯，
1: 看完了也许根本就不是思想者。
0: 你别看那个，
1: 啊、
0: 你回去，你今晚回去看个地图，我问你个地图上的问题。
1: 啊、地图，我现在都有点把握不好了。
0: 地图，我跟说两个你去过的地方。
1: 好。
0: 你非常熟悉的，
1: 非常熟悉的哪儿？
0: 澳门。
1: 哎呀，
0: 还有你非常熟悉的，
1: 还有哪儿？
0: 香港。
1: 啊，那他俩很近啊，
0: 很近是不是？ 你从香港到澳门怎么去，澳门回香港怎么去，他所有的就是海陆空他全知道。我再问你个问题
1: 啊，
0: 哎，你说地图上香港和澳门的位置他俩啥关系，谁在谁的旁边，谁在谁左边，谁在谁右边，香港在澳门的左边对不对？
1: 对对呀、啊、对呀、啊、
0: 我一直都这么记得，我也觉得对
1: 对呀、啊、因为都是先到香港然后坐船上澳门吗？澳门的右面啊，右下角那块吗？
0: 地图上朋友们，如果你也跟李萌这么想的，香港在澳门的左边，你回家看看地图，它个右边，香港在澳门的右边，
1: 粤港
0: 澳门在珠海的下边，
1: 大湾区珠海下面不是香港吗？
0: 你看看，你看看
1: 珠海下面是澳门，
0: 而且得是就是香港和澳门的中间才是离岛区，就是你看这，你会看地图，我也这么觉得，先到香港啊，完了香港要澳门呢，你肯定是他在他左边啊。
1: 哎呦我
0: 哎，你说这是不是奇怪了，奇怪到你都无法用记错了来搪塞。
1: 哎呦我
0: 说就这么记得不对，不能说哎呀哎呀我记错记错，没有，就是内心无比的笃定。
1: 这期节目我不想再往下说了，我怎么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不确定。从来没有过对自己这么深深的怀疑，
0: 你看看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嗯，
1: 哎，从今天开始那爱我中华我就没唱明白，
0: 我是留个心，
1: 哎，别再唱了，别再唱了啊！我得捋一捋啊，
0: 我就感觉重新记忆，就好像你那个记忆就是那个、哎、那个硬盘被刻上了深深的烙印，
1: 对呀，
0: 你在上面再覆盖一层的话覆盖不了，下面那个印儿已经在那儿了，抹不死了。
1: 哎呦我天哪，朋友们，
0: 嗯，
1: 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你有没有这样的过往？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0: 嗯，
1: 还有哪些事儿，你认为的可能从始到终都不对？
0: 嗯
1: 啊，但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深深的刻下了烙印。
0: 嗯，
1: 今天我们把这个伤疤扒开，我们把它重复，就重复再概念一下，让他知道你原来记得是错的。还有什么事儿？反正说破无毒吧。
0: 还有什么事儿？就是你不说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知道。
1: 你说出来了，打击面会很大。
0: 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可能吗？对吗？就开始深深的自我质疑。
1: 来吧，自我质疑时间开始，大家可以发信息过来啊，我们一起质疑。好，发信息的方式是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去，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8: 那可不
7: 能咋的，米老鼠穿不穿背带裤问他妈。
8: 穿他总有一条背带裤吧，
7: 对不对？
8: 在他的衣柜里，
7: 如果米老鼠他妈觉得他冷，他还穿秋裤嘞。
9: Here we go。
10: 女人的车当然不仅仅是车，面板下的抽屉里要有我的墨镜、手套、面纸、唇膏，座套口袋里要有杂志和香包，座位下放着备用的平跟鞋，后备箱里是心爱的晴雨伞，而最重要的是有我最爱的991，991李萌、李霞主持。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进入到好物推荐的时间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东西啊，好多人都特别期待，因为叫什么叫闻香识人，香味是女生专属的隐形名片了啊，穿搭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味道绝对不能敷衍，所以大家等了很久，一到入夏的好香水给大家挑选过来了。一款好的香水啊，不仅能够提升气质气场，让你举手投足都自带魅力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网爆火的大牌正装香水，全是品牌镇店的爆款啊，常年热销不踩雷。

分别是什么呢？你看啊，有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圣罗兰的飘明90毫升，香奈儿的100毫升，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50毫升，圣罗兰的自由之水90毫升，各种风格全覆盖了啊，有清冷中性的，有温柔少女的，有御姐气场的，还有撩人甜香的。以前呢，咱们买只买一种香味儿，说永远都是这个味道。但是这次我们给大家挑选的可是大牌美妆的香水组合啊，5款国际大牌的香水破价来袭，每一款都只要299元。所以一直在囤香的朋友，等香的朋友，千万就不要再错过了啊！你比方说，我找几款给大家简单讲啊，香奈儿的蔚蓝啊，这是一款百搭的中性香，男女其实都可以驾驭啊。还有就是大家一直在找的圣罗兰的这一款经典撩人的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啊。啊，包括迪奥的这个花样甜心就不用说了，这是很多软萌少女的心头号，等等等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些香水的专柜价格有多贵啊！你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50毫升官网是950，那么剩下那些也都不便宜，都得是差不多1800块钱的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的破价秒杀，不用你花大几千，5款大牌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都只要299。说白了就是今天让大家用平价香水的钱去尝试一下这个大牌专柜级别这个几千元的大品牌的香水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香水，哎，这两个字啊，香水，你就把这两个字打在咱们的公屏上，你就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包装也很精美，味道也很独特啊，喜欢香水的朋友现在就可以下手囤了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香水就可以抢购了。

0: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1: 看晨曦，
1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

0: 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温柔，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4: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2: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4: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2: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4: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2: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4: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章鱼有三个心脏，章鱼这种神奇的生物拥有三个心脏，这在动物界是相当罕见的。其中一个主心脏负责将血液泵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而另外两个较小的心脏则专门为鳃供血。这种独特的生理结构使章鱼能够更好地在水中活动和生存。主心脏为全身提供动力，确保各个器官和组织得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而两个鳃心脏则专注于为鳃提供富含氧气的血液，以支持章鱼在水中的呼吸过程。章鱼的三个心脏协同工作，使它能够适应复杂的海洋环境，展现出惊人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这种特殊的心脏配置也反映了章鱼在进化过程中对环境的独特适应策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1: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2: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3: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4: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5: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6: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5: 他温柔善良，
7: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5: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8: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5: 他，
9: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5: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1: 这里是恋爱激励之心动信号站，
5: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不找我，我就不找你，这是一种怎样的恋爱心理呢？其实它是一种藏着一层脆弱的保护壳，然后背后呢，往往是这样的几种心思哈。一个呢是害怕主动之后的失落，担心自己的热情会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应，怕主动联系的时候呢对方会冷淡，反而印证了他没有那么在意我，所以用不主动呢来避免受伤。第二个呢就是用被动去试探真心，潜意识里呢觉得先找对方就输了，把谁先联系当成是衡量在乎程度的一个标尺，想通过不主动来看对方会不会紧张，会不会先低头。第三个呢就是隐藏的骄傲和别扭，可能心里很想联系对方啊，但是却拉不下脸，尤其是在有小矛盾的时候宁愿憋着也不愿意先服软，怕显得自己离不开对方。第四个呢就是缺乏安全感的反向表达，越是在乎就越怕失控，于是呢用这种被动掌握一点主动的权利，然后仿佛就是只要我不先找那我就不会被牵着走。但是这样的模式的风险啊，是在于说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迈步，反而是让误会越积越深，就像是隔着一条河，谁都不肯先搭个桥，最后呢就只能眼睁睁地看得距离越来越远了。说一句实在话哈，我并不认为这是所谓的强势或者是博弈，这个在我看来呢反而是让自己处在一种情感当中低位的表现。因为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呢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哈，就是你在这里越是跟对方去较劲儿，你反而就越是放不下对方，而在这段关系当中呢你就越是容易沦陷。如果你不主动找我，那我也不想主动找你，这种跟对方较劲儿的心态啊，其实是默认了一件事儿，就是你特别在乎对方对你的反馈。如果对方不在这个时候联系你，那么呢你就会特别在意这件事儿，情绪产生很大的波动，往往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了对方设置的引导投资的情绪陷阱。你要知道哈，当你因为一个人感觉到焦虑、难过、纠结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人的身上持续在投入你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所谓的海王都特别擅长利用这一招，他们会对一个人忽冷忽热，然后呢让这个人一直纠结，甚至故意让这个人来跟自己生气较劲儿，不怕你较劲儿，就怕你没有什么反应。而最后的结果呢往往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人他会在你较劲儿的时候稍微安

抚你一下，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了一些，就会继续吊着你，重新让你的情绪产生波动。长此以往呢，你的情绪就会越来越容易被对方所拿捏，越来越容易产生波动了。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啊，你所有的注意力就会不知不觉地绕着对方去转，渐渐地越来越依赖这个人的反馈，甚至需要靠对方的反馈来判断自己的价值。这个就是感情当中持续的自我消耗。可能到了最后，对方什么都没做，结果呢，你自己就直接先乱了阵脚了。那如果你想在一段关系当中保持自己的心态平稳，实现所谓的感情高位，那你应该在感情当中采取这样的一种策略，就是主动展示加上建立筛选。其实我觉得啊，试探在这个时候呢，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有所保留，那你根本就很难快速的筛选出来这个人到底对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直接把主动权拉到自己这方来。如果你真的对这个人非常的感兴趣，如果你真的很想跟这个人好好相处，那你根本就不用管这些。你想联系这个人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去联系他。你觉得最近你有自己的事儿要忙，那你就去先做你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需要去继续联系这个人。这个不是所谓的精神胜利法哈，这个就是一个真正在感情当中掌握高位的人该有的一种做法。一个在感情当中处于高位的人当中，他根本就不会通过单个人给自己的反馈来影响自己相处的节奏。就是我不会因为你少找我几次，或者是回馈慢了几次，我就觉得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如果我根本就不在乎对方的感受，一直用我自己想要的节奏去跟这个人相处，那万一我们的感情一直拖着怎么办呢？所以你就要建立一个筛选呀。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要主动的去想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你的，这个人的表现你喜欢不喜欢，这个人对你来说到底合适不合适。如果你都已经主动表示了你的心声，但是通过相处下来呢，你觉得跟这个人交往的过程还是特别的消耗你，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人筛选掉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一定要确定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愿意跟我在一起。在我看来这种验证其实挺没劲的。你的感情应该是你自己说了算的，而不是让对方来带着你的节奏走，所以没有必要跟对方较劲儿。如果你觉得你们相处起来特别难受，你不喜欢这样的相处方式，那你可以直接筛选疏远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喜欢你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你有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喜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呢，如果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掌握一个主动权，恰恰不需要用这种如果你不主动找我，我也不想主动找你的方式来较劲儿。因为这种除了让你陷入持续没意义的一个情绪投资，让你不断的纠结和消耗之外，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越是纠结，你越是想要证明一些什么东西，那你在感情当中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弱者的状态。

关于亲密关系中的吸引力呢，我的总结就是初见的时候看长相，后续的时候呢看价值观匹配度，最后的时候看对未来的规划。用理论来说呢，就是刺激，然后到价值观，然后到角色理论。用白话来总结呢，就是长相和相似性吸引，追求最公平的匹配度。人和人之间产生吸引力啊，其实最基本的假设就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赞许、关注、接纳、赏心悦目这样的一些个人特征，比如说聪明啊，或者是美丽啊等等。还有呢，就是物质利益，比如说金钱、地位等等，这个是直接奖励。人们呢会下意识的被能为自己将来后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吸引，这个是间接性的利益。有助于产生吸引力的因素呢，有物理距离近、重复接触、长相具有吸引力、倾向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相似度高、得不到的时候可能会喜欢。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啊，同学呢经常会起哄某个女生跟某个男生，他们之间关系很好。起初呢，我以为大家就是爱开这种有一些小恶俗的玩笑吧，毕竟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套路嘛。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男生可能就真的因为这样的玩笑喜欢上了那个女生，然后女生呢可能也会开始喜欢上这个男生，然后两个人就真的好像在一起了。也或者这个女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男生，她只是善良而已。不过呢，喜欢一个人其实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就是无论对方是否喜欢自己。物理距离近呢，可以使得人际关系奖赏较高，所以多数情况下，友情跟爱情它都是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这个大概也是说明了异地恋真的很艰难。重复的接触啊，是可以增加这个曝光度的，是会造成越来越喜欢或者就是越来越厌恶这样的结果。临近导致熟识，熟识呢又会引起喜欢，这是一条具有链式效应的路径。通常情况下呢，人们不太愿意冒着被拒绝的风险，所以会有喜欢那些喜欢自己的人的倾向。理论上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情感上我不是特别能够接受这一点。就是你想，我不喜欢他，但是他喜欢我，所以我喜欢他，这个理由听上去合理吗？是不是会有一些前后矛盾的感觉？有一些人生经历的人呢，基本上都是会对要结婚的男女说门当户对是最好的。虽然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是对门当户对的封建教条的反抗，国内啊国外啊都是，但是我会觉得说，或者这个门当户对啊，它可以开阔一点，就是指的是喜欢跟我们很像的人。我们可以把门当户对这个词儿的含义再打开一些，就是兴趣啊、品味啊、性格、年龄、性别、种族、价值观、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社会地位等等。友情跟爱情都是更容易在相似性的基础上生根发芽的，不过长得好不好，它还是会随着时间来变化的。那我对相似性的理解呢，就是对方是不是能懂我，如果懂我的话呢，故事可能就可以发生，不懂的话呢，最好还是离我远一些，就是没有必要增加一些不太愉快的体验，这个对彼此都好哈。不过从

某种意义上来看呢，对相似性的倾向，它也是一种自恋以及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确定。得不到的就喜欢，其实这一点呢，我个人是觉得它有一些不太合理。如果是用在学业或者是工作上，那我倒是很认可。那如果是用在感情上，轻度的我也可以接受，那中度以上我就会觉得它是人性中的偏执起到了一个主导的作用。所以还是清醒一些吧，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要去勉强，那也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不要去难为别人，最好也放过自己。人生嘛，总有一些东西是你求而不得的，接受就好了。前两天呢，在网上看到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有一些好笑啊，就是男性以为比较受欢迎的搭讪方式，其实是最不受用的。可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关于开场白方式的推荐呢？或者是因为写这些的人，他都是男性吧，所以他们是会从男性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真的是一个笑话。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长相吸引力吧。长相吸引力呢，对第一印象的形成，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外貌吸引力呢，或许是影响男女之间最初喜欢彼此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网上不也说嘛，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往往在职场的薪资会更高，晋升呢也会更快。但是我认为，或许是长相更具有吸引力的人呢，因为他的外貌特点，所以就导致了他积累了一些社交技能，这个是会让他在职场上可以更加的如鱼得水的。所以我觉得长相不吸引人的人呢，也是不用为此烦恼，可以找另外的途径跨过长相，然后去获得这背后的实际支撑技能。什么样的外貌和身材是具有吸引力的呢？网上有个结论啊，就是说对称平均化的面孔，女性的腰臀比例呢是0.7，男性的腰臀比例是0.9，长发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更具有吸引力。女性在排卵前的受孕期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概的这样的面孔会更加吸引人，其他时间呢则更加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两性都认为说穿红色衣服的异性会更具有吸引力。人类对于美貌的偏好啊，这个是符合演化心理学的。面容英俊的男性精子呢会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有活性，腰臀比例接近0.7的女性呢会更容易受孕，会更加的健康。文化对于外貌呢也是有影响的，富足年代的审美是苗条，像一些封面女郎的形象身材，这个已经是可以引起饮食障碍的一个程度了。但是对此呢，我会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啊，就是在大唐繁荣的时期是以珠圆玉润为美的，所以这样看来审美是一个多方面影响的结果。我以前呢一直认为说每个人对于美丽的定义应该也是不同的，但是从一些数据上来看哈，人类的审美惊人的一致，这个说实话有一些吓到我了，因为这个是打破了我之前认为的在审美上的自由度的。比较有趣的一点呢是，往往男性首先看重的是相貌，然后女性呢看重的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和异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似乎人类的本质是一致的。但是确实也不太清楚哈，就是因为大多数的历史当中呢，男性是把握着经济和政权的，我还挺期待女性参与更多之后，这个当中的标准又会有哪些不同和相同。而且呢，有研究表明说，越聪明的一些女性，她寻找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爱侣的欲望会越来越低。

0: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1: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2: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3: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4: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5: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4: 他温柔善良，
6: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4: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7: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4: 他
8: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4: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0: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4: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11: 听众张木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2: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11: 读诗、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最近呢，在社交网络上哈，总能看到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无比享受结婚后伴侣不在的那些独处的时光。看到大家对婚姻内独处时间空间的渴望，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干婚这个概念会引起很多已婚人士的共鸣。干婚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夫妻双方在经济、情感和生活空间上高度独立，相处模式呢更像是室友。新周刊甚至把它列为是2026爱情的关键词。从恋爱时候的如胶似漆，希望每一分每一秒都腻在一起，到期盼对方经常出差不要在家，一段婚姻走到这一步，从心理学视角来看，它应该是发生了些什么呢？

其实可以说是成年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支持感和满足感最丰富的来源之一。但是呢，也跟所有人际关系是一样的，跟伴侣在一起，它也是会消耗人的情感资源的。互动的时候呢，大脑要进行更多任务的处理，倾听、理解、回应、解读肢体、语言、印象的管理，比如说维持或者是伪装兴趣，处理尴尬、沉默，还有是社交焦虑的管理，对冲突期的预期，对伴侣评价的敏感，对是否正确回应的焦虑应对。最后就是感官的过载，环境的噪音，超负荷的情绪和信息的输入。伴侣呢，因为是朝夕相处的，所以会持续产生一些需求和压力。而当情感资源耗尽的时候呢，即便是善解人意的亲密互动，也会让人觉得它是一种很沉重的要求，而并不是安慰的姿态。除此之外哈，婚姻生活的功能化呢，它也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亲密能力的萎缩。夫妻共同相处的时间被家务啊、育儿啊、工作啊切割成无数的碎片，比如说父母，尤其是一些幼儿的父母的专属伴侣时间就会被强烈的压缩，在一起的时间呢变成了一种功能性共存，而并不是情感的连接。那么不在一起反而成为了更加纯粹、更加放松的一种状态。

自主性呢是人际关系和个人生活的基本需求哈。在关系中体验到更多自主性的人，对伴侣的日常满意度就会更高，保持自主性是有助于整体关系的幸福的。然而在婚姻生活当中，双方呢都是免不了或多或少的体验到伴侣对自己自主性的侵蚀。从表层来说啊，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同导致的磨合和迁就，比如一个人习惯随手放东西，另外一个人要求家里必须是井井有条的，或者是自己的爱好是不被支持的，比如说伴侣在的时候呢，你就不能随心所欲的去熬夜追剧、打游戏、买自己喜欢的各种美丽小破烂了，或者是两个人的社交风格不相同，总是要配合另外一方增加或者是降低自己的社交频率。当伴侣不在的时候呢，这些束缚就会通通的消失，让人体验到完全做回自己的自由感觉，确实非常的松弛和快活。更加深层次的呢，就是情绪和情感不被看见和允许，甚至总是体验到被否定和批评。当自己表达焦虑，会被对方指责你总是想太多了；表达想要自己静静的空间，会被指责你太矫情了，甚至是你这样对婚姻是不负责的。真实的感受不被接纳，这个就会让人不敢沟通和表露出一些负面的情绪，转而呢就会采取回避和压抑的应对方式。短期内可能是避免了冲突，但是你的情绪还是没有得到释放。压抑呢不会只出现一次的，而是会持续的消耗你的心理能量，直到双方去引爆它。主动的创造一些物理距离，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面对情感疏离这个更加痛苦的现实。无法承认我们在一起，但是矛盾不断不幸福，不如创造一些距离，把这个问题归因于不在一起。会出现这样的状态啊，可能的原因之一呢是伴侣间感情基础是比较薄弱的，结婚是出于工具性的结合。但是这种模式呢已经越来越难满足当代人日渐丰富的情感需求了。缺乏情感交流的伴侣会更加容易陷在在场的缺席，比如说即使共处一室也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不交流，这种状态会加剧我们的孤独感。还有一些状况下哈，亲密本身呢也是可能会造成孤独的，因为越是亲密的两个人，双方的不契合就会被放得更大，那被放大的差异就是会成为两个人眼中对这段关系的缺憾，而缺憾就会催生出孤独。当在亲密关系中经历孤独的时候，会让人对伴侣产生一些负面的情感覆盖，阻碍个人的积极思考伴侣意图的能力。每段婚姻呢都会内在的存在着一种张力，就是一方面它是对独立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亲密的渴望。要健康的平衡它，夫妻治疗师呢认为说，伴侣双方都是要做到自我分化的，它指的是一种能够分辨和管理个人的情绪和理智，并且将自我独立于他人之外的能力。

伴侣之间体现为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要实现个人成长。如果一对伴侣本身的自我分化水平是比较低的，那在关系初期其实还不太明显哈，因为热恋阶段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掩盖了他们没有办法独立的状态。当双方亲密到失去自我空间时，其实更像是一种关系的痴缠，就是没有办法区分自己和伴侣的思想和情感。在痴缠的状态当中呢，双方的自我都被关系所裹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迸发出越来越多的觉醒的时刻，感觉自己的生活完全被对方主导，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甚至可能会怀疑如果失去了这段关系，那自己可能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了。这种对失去自我的恐慌会让人害怕跟他人过度的融合，担心会丧失独立性、自主性和边界感的焦虑情绪。那为了缓和，就是缓解这种融合焦虑，很多人呢通常会制造距离，物理上的或者是情感上的远离所爱的客体，或者是去挑起跟对方的一些冲突。

在社交网络上呢，可以看到女性在表达希望对方不在的感受，她们好像更加渴望独处和闲暇的原因不难理解哈。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在业女性工作日的平均家务时间为154分钟，大约是男性的两倍。在育儿方面，主要由母亲承担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的，分别占76.1%、67.5%和63.6%。男性呢，好像更加擅长为自己创造一些独处的时间，社会和家人也会更加鼓励男性去创造自己的独处时间，比如说停车场10分钟，或者是回家之后打游戏、刷视频，再或者是在卫生间里蹲很久，这些都被理解为是男人压力大，上了一天班需要一个人放松一下。而女性呢，在为自己创造闲暇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阻力，比如说因为女性会更加清楚家务、育儿方面的知识和安排，即使伴侣或者是其他一些成员共同去分担劳动，也经常会来询问女性我要做些什么，或者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让女性持续的参与情绪劳动，也就是一直都在操心。有学者是以婚姻状态为焦点，将成年期呢分为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婚前独立，第二个阶段是婚姻，第三个阶段是婚后独立。其中呢，这个婚后独立啊，它指的是成家庭责任之后，然后再次回归到独立生活的阶段，这个通常就是发生在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家庭之后的老年期。但是随着当代人，无论是男女哈，这个当代人主体性的觉醒，其实婚后独立呢，可以不必等到老年，而是在婚姻内主动的要求，相互的创造独处的时间，把婚后独立提前为是婚内独立。就是你看清自己在婚姻家庭责任之外仍然是有独立的需求，并且努力的去实现它。最后呢，就是如果发现婚姻中自己或者是伴侣开始出现一些独处的需求，其实不必马上把它看作是爱的消退或者是对感情和关系的威胁，它可以意味着你们可以更加健康的、更加成熟的、更加真实的去看到表达自己的需求，也会有更好的机会去经营你们的婚姻关系。这个也可以意味着说，你们建立了足够安全的依恋，是可以承受暂时的分离，即使偶尔的离线，也常常会思念，总是重聚。好了，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梁海东主任。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梁主任哈。梁海东主任，医师、教授、科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创面修复与再生医学中心科室主任，骨与软组织修复重建外科科室主任，手足显微外科科室主任。长期从事手足踝外科的临床和研究工作，擅长四肢复杂创伤的修复与重建，体表创面的显微修复。我们先来跟梁主任打个招呼哈。你好，梁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0: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糖尿病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慢性病了，很多糖友日常哈只是关注血糖是不是高啊，但是呢经常会忽略一个很隐蔽也是很凶险的致残率最高的一个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足。生活里呢很多老人啊就是只是觉得我好像脚麻，然后有一些脱皮起小水泡了，所以就不当回事儿，最后呢慢慢的这些东西就会破溃啊，感染发黑，甚至可能会面临截肢的风险，这个也是临床上最让人惋惜的一个情况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深耕创面修复糖尿病足外科治疗多年的梁海东教授，带大家系统的了解一下糖尿病足到底它是怎么样形成的，然后就是什么时候需要外科来介入，还有就是现在有哪些比较新的保肢的技术，普通人怎么样提前去预防避免烂脚，保住我们的双脚哈。那梁教授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啊，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今天呢也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呢能够做客电台，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这个糖足。刚才主持人也说了，糖尿病足呢它也不是一个小问题了。它现在呢由于糖尿病患者的量的增多，糖尿病的并发症其中一个就是糖尿病足，它也是越来越多。由于大家不总是关心这个糖尿病本身，而忽略了这个糖尿病足这个并发症，导致它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截肢。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对患者以及患者家属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我们如果能够提前的重视这个疾病，然后呢能够提前的进行预防和治疗，避免截肢，对于患者来说，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对社会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0: 对，确实是这
1: 样。像刚才对的对的，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那个脚上有脱皮啊起水泡什么的，实际上就是糖尿病足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其实很多市民哈，他会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会觉得说好像糖尿病足就是脚上烂一个口子嘛，那我这样我涂一点药膏，我消消炎，它是不是就好了呢？还有很多人哈觉得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儿，它就是一个小问题，它就拖着不治。那像您在临床的接诊当中最常见的一些错误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呢？
1: 这就比较多了哈。这也是一个我特别希望跟广大的糖友互相交流的一点。由于这个糖尿病足早期起病比较隐匿，而且呢它不是很疼，不像一般的伤口破了个口之后它感觉很疼，大家就很重视。糖尿病足的伤口往往不疼，甚至形成一个很大的溃疡的时候患者都没有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就往往对这个病就忽略了，一来看病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个呢和糖尿病足本身的一个特点有关，就是糖尿病足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神经病变，脚会变得很麻木发木，感觉减退，走路的时候像踩棉花一样，这时候哪怕被鞋子磨破了，或者说是比如烫脚被热水烫伤了，或者是被钉子啊或者是刺啊扎到了，他都没有痛感。往往等到这个伤口已经发炎溃烂出现了很严重的情况时他才会发现。这个就是糖足容易被延误的一个重点。

0: 第二呢，就是这个血管的问题。高血糖的患者往往会让这个下肢血管啊变窄、堵塞，足的远端就供血会出现一个缺血的表现。没有这个血供和营养输送之后，即使他有一个很小的伤口，也很难得到一个自愈，只会慢慢的扩大、加深，最后得到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截止的一个结局。这是一个糖足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说糖尿病足，它的一个病变是血管加神经双重损害。单纯的你说是吃个药啊，涂个药膏啊，是根本治不好的，
1: 是，
0: 而且会拖延病情。把这个小溃疡变成深部的一个感染。
1: 所以最后就不得不截肢了哈。
0: 对呀。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哈，它那个表面破皮，它只是一个表象，它的根源就是血管和神经是出现了问题的，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小伤口它会越拖越严重的一个原因，是不是？那像
0: 对，
1: 梁教授哈，这个糖尿病足它有没有什么分级？就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它必须要去看外科了？
0: 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嗯。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糖足出现了破皮儿，出现了一个小伤口，为什么会越涂越重？除了一个这个疾病本身，就是它这是血管、神经都出毛病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治疗或者说我们患者自己处置不当，
1: 嗯。
0: 比如。有的人啊，患者就愿意用偏方，比如说出现伤口了，我自己抹点什么药膏，买点药粉，买点创伤贴涂上，局部接上痂了，他就以为治疗好了，因为他也不疼嘛。结果呢，这个痂一封闭，脓液呀、坏死啊，就堆在这个足里边，
1: 哦。
0: 最后呢，导致一个深部的骨髓炎、阻止发黑、坏死等等。
1: 是。
0: 所以结痂并不等于愈合，糖足的这个血供差。外部结痂，里边溃烂，就像那个苹果烂心儿一样。你外边开的皮儿是好的，里边已经烂坏了，所以不要第一不能乱贴药膏，还有一个就是反复的用消毒。咱们看见有床面的时候，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认为我反复的消毒，保证它无菌，是不是就好？比如说涂碘伏啊，涂酒精啊。但是我们这个床面是一个缺血性床面，长这个肉芽本身长得就很薄弱。你再反反复复的用这个碘伏酒精擦拭，它好不容易养出了一些新鲜肉，结果呢被它那个擦呀给擦掉了，溃疡就会由小变大，越擦越重。正确的方法就是要规范的进行盐水冲洗，专科的那个医用氟氯换药，不能长期反复这个消毒。还有什么泡脚，都觉得这个脚冷，血不供，我就不用热水泡泡，越热越好。结果，因为他麻木啊，所以他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个泡脚的那个水太烫了，往往会形成烫伤。这个本来没有问题，结果被烫出来了，这也是一个误区。
1: 是。
0: 另外还有像疼痛，刚才也就跟大家强调了嘛，这个神经病变，他这个已经没有感觉了，所以局部有坏死的时候，有损伤的时候，他没有疼痛，往往让患者就忽略这个疾病的严重性。这一系列的这种问题都容易把这个疾病从小毛病拖成大毛病。
1: 越拖越严重了哈。
0: 对，看刚才主持人您问我的，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患者迅速的了解这个疾病的分期分级？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啊，给大家分享一套。像，脚啊，它是分几级的啊？像一级的时候，它是早期这个高危期。这个最容易被忽视，它外观是正常的，仅仅是有一些发凉、脱皮、干裂，脚有麻木。这是患者呢容易出现那个走路的时候累、小腿酸胀，外观是没有伤口的。但是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症状了，它已经是糖尿病足预警的一个信号了，这是我们预防的黄金期。一定要规范的一个管理，这样保证通过干预避免破溃。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之后呢，如果说咱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出现了这个磨损，脚上出现了水泡啊、破皮啊，或者说是通过这个热水烫伤等等，这个阶段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伤口。

0: 这个阶段呢，一定要专科做规范化的外科处理，别在家里自己捣鼓。最后呢，在医院的专科治疗状态下，应该是能得到这个保质完全愈合的。
1: 嗯，这个是比较
0: 愈合之后，
1: 比较
0: 对
1: 初期的哈。
0: 对对，初期的这个时候是治疗还是效果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往往啊，就是很遗憾的是啊，我们在临床看到的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来的时候呢，患者伤口已经很深了，局部流脓，有整个的一个足甚至小腿的红肿，局部因为红肿过度啊，患者也会出现疼痛了，甚至有浑身的发热，白细胞生长得很高，这个时候患者已经意识到了出现很严重的问题了，来到我们医院，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进行外科干预，进行清创。控制感染，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来医院住院了。
1: 嗯，它就属于加重期了哈。
0: 对，最严重、最严重，也就是我们最不想见的，就是四级、五级了。
1: 嗯，
0: 这个就是重症坏死，脚那块已经出现了发黑、坏疽，大面积的坏死，同时呢，血管呢也发生了闭塞。这个时候呢，因为它已经发黑坏死了，这个就不是保不保治的问题了，就是必须要截肢了。
1: 哦，
0: 如果患者都拖到这个阶段来就医，实际上就是太遗憾了。
1: 嗯，确实。
0: 嗯。
1: 所以还是要
2: 提醒
1: 听众朋友哈。
0: 对对，提醒大家这个糖足别拖。
1: 嗯。
0: 只要出现破溃，别分大小，直接找这个糖尿病足的一个专科，创面修复专科，然后呢进行专业的治疗。哎，别拖延，别在家自行观察。
1: 嗯，也不要信一些偏方哈。
0: 对的。
1: 我觉得梁教授刚才提的这些地方太实用了哈，大家一定要牢记，就是没有伤口它是预防的一个关键黄金期，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伤口，就马上去找专科就诊，这个是我们保住双脚的一个核心哈。那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听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发展成了糖尿病足，那咱们外科到底是怎么样去治疗的，是不是严重了就只能截肢，这个还是很多人所恐惧的一个地方
0: 啊。这里的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这个已经形成糖足了能不能保治啊。这里先强调一下，现代的这个糖尿病足的一个治疗，一切是以保质、保功能、保生活质量为核心。哎，所以截肢只是最后万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1: 嗯，
0: 目前我们主流，尤其是我们科这个外科治疗，它是分四大核心步骤，层层递进，精准治疗。
1: 嗯，
0: 一切以保质为主要的一个目标。哎，像我们四大方向，首先呢，就是要做这个精准的清创。清除这个坏死组织，去除伤口里的腐肉。
1: 嗯，
0: 像我刚才跟那个大家说的哈、啊，这个糖足啊，它有个隐蔽性，外观看一个小口子，外边皮肤都是好的，也有一些红肿，但实际上呢，它在这个那个足深部，它已经广泛的坏死了。我们要通过外科手段把这个皮儿打开。把深部的坏死组织经过精细化的这种蚕食的清创方式去除坏死组织，保留这个上好的健康的组织。这里呢，就是外科也有一个误区，不是糖尿病足专科的医生吧，对一些其他一科的医生，他习惯于扩大切除，他希望这个通过扩大切除彻底斩断这个感染的源头，为伤口创造干净的条件。但是它这种扩大切除实际上对患者的创伤也大。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糖足本身它那个血运啊，就神经啊都有问题，你扩大切除之后它会产生新的坏死。我们这个清创方式就是有一点坏死清除一点，这叫精准清创。
1: 哦，不要盲目的大范围的切除哈。
0: 对对对，能有好的地方一定要保留，这也为保质做了一个前提。
1: 是
2: 是。
0: 第二呢，我们要把这个淤塞的这个血管给打通。我们知道血是万物生长的，哎，身体生长之源。这个伤口长不好，多数是因为血供不好。这个糖尿病足本身因为下肢血管的问题。

题，毛细血管有闭塞，下肢主要的动脉呢也会有狭窄。我们科，尤其是我们中心呢，有专门的介入的一个医生和主任。我们通过介入治疗，球囊扩张、支架植入，或者甚至血管搭桥，可以把这种狭窄的堵塞的下肢动脉呢给打通。

0: 愈合的一个基础。
1: 是，
0: 哎，这是我们糖足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嗯，
0: 哎，我们中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副主任张雪生教授，他就是介入科医生。我们就是糖足的患者都由介入先进行评估，然后进行血管的通那个再通，让这个血管再通之后呢，血运改善，促进局部创伤的一个修复。
1: 嗯
0: 嗯，第三步呢，就是精准的控制深部的感染，杜绝病情的扩散。我们知道糖足啊，除了这个是软组织感染以外，还容易扩展到这个骨头，形成骨髓炎。
1: 是啊。
0: 我们是通过精准的这种截肢截止，去除坏死组织，改善血运，给局部应用这个抗松松骨水泥的一个填塞，控制这个感染的发展，同时也避免这个通了血管之后，这个感染组织顺着血管的回流到全身，就会引发肝肾的一个病情。这个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也会精准的得以这个把控，给得到一个控制。
1: 嗯，
0: 通过前期的这个三步啊，去除坏死组织，打通血管，控制病情的时候，患者就接近一个平稳状态了。这时候我们就进行这个创面的修复再生，完了把这个伤口闭合。应该说哈，我们的修复这个创面的技术手段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比如说过去呢，我们可以应用这个皮瓣覆盖。但现在呢，随着这个再生医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应用了很多的组织生长因子、人工真皮，还有这个干细胞，哎，等等等等。我们利用了这些技术之后呢，可以不需要进行这个皮瓣这种有创伤的这种治疗，这样局部呢迅速生长，自动闭合创面。哎，这种闭合之后呢，患者创伤小，恢复快，功能还好。哎，这就是我们科。或者我们中心针对这糖足的几个标准的治疗方法，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中心呢叫创面修复和再生医学中心，这里头呢有外科、介入科、内分泌科、血管科、康复科，还有这个专科造口师。我们现在拥有多名国际伤口治疗师，哎，我们这个中心把这么多科呢整合在一起，进行一站式的诊疗。哎，就是让这个糖尿病足患者来到我们科之后，我们患者不用再辗转的进行那个会诊，或者到别的科来那个转科。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医生围着这个患者，给他展开不同的专业的治疗，这样的患者会那个迅速的得到一个全套的一个治疗。
1: 是，
0: 在这种治疗基础上呢，患者的一个治疗周期短，恢复快，得到的体验还好。
1: 嗯
0: 嗯，目前呢，我们一年呢收治大概3000多例患者，门诊量呢达到30000多次，
1: 嗯，
0: 已经是咱们辽南规模比较大的一个创面诊疗平台了。啊，中国现在有这个3个非常著名的治疗创面的院士团队，
1: 嗯，
0: 我们都跟这些院士团队呢有密切的垂直的一个对接，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联盟基地呢，也都放在了我们这个中心，所以我们现在呢有，目前国内比较领先的这种治疗的理念和治疗的手段。
1: 哦，那听完这个梁教授的介绍哈，我就有一点点明白了，就是外科治疗其实它不是简单的说我就开个刀，然后我把你这个创口切开切掉就行了，它是一套很系统的保肢的方案，从清腹啊，然后到通血管啊，控制感染呢，最后到修复创面，它是层层的去解决这个病根，然后呢也是打破了大家好像说啊，只要我这个有糖尿病足了，我开始烂脚了，我就一定要截肢，这样的一种恐惧哈。那其实呢，我觉得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糖友啊，他可能就是这方面的知识还是不足吧，就是他在处理自己伤口的方法有一些是错的。您给我们总结几个最常见最危险的一些误区吧，也是给大家来避避坑。
0: 好，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些我们在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这几个误区呢，大家一定要记牢，坚决避开。刚才我给大家也强调了，第一，出现伤口的时候一定要专业治疗，千万别自行涂药膏。
1: 嗯。

0: 我在临床上看见过有患者涂牙膏、涂中草药，哎，涂偏方，哎，甚至涂这个工业上面的一些材料。
1: 哦。
0: 他把这个伤口闭合了之后呢，外观看好像结痂了，实际上是把这个坏死啊、感染啊堵在了足的深部，藏了细菌，导致感染向内部蔓延。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个操作。
1: 是。
0: 哎，误区二，像这个刚才强调了哈，糖尿病足的患者脚的感觉是差的，他吃的是非常迟钝。为了这个，有些患者为了这个改善这个脚的血运呢，喜欢用热水泡脚，觉得越烫这个血运越好，这个脚呢那个血管越会开放，这是错误的，因为脚的感觉迟钝，它没法感知水温。非常容易烫伤，一个是高温导致的烫伤，第二呢就是虽然不是高温，但是你泡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皮肤的这个屏障功能就变差。皮肤呢在水中长时间的高温呢，会加重组织缺氧、水肿。哎，这个形成了溃疡之后呢，就是引发了这个加重这个糖足的一个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对。那个糖尿病足患者呢，如果在早期预防的时候，第一禁止热水烫脚，第二禁止长时间泡脚。哎，可以清洗，可以温水。温水的话呢，一般控制在37度，跟体温一样就好。
1: 不能太热哈。
0: 哎，坚决不能太热。
1: 嗯。
0: 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患者，比如说冬天睡火炕，脚麻木没有感觉，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脚后跟那地方烫坏了。
1: 嗯。
0: 虽然没泡脚，但是也是被火炕给烫坏了。
1: 是。
0: 因为没有感觉，他也不知道嘛。
1: 嗯，对。
0: 还有，哎，对，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有些患者，尤其是糖尿病，这个不针对糖尿病足，是针对糖尿病患者。很多的糖尿病患者呢，他认为血糖控制的差不多就行。第一，我没有感觉，我就不想吃降糖药，我就不想打胰岛素。哎，他这种想法呢，实际上会导致血糖波动，甚至长期处于一个高糖状态。虽然外观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因为在高糖状态，他体内的血管和神经是持续受损的，最后导致周围神经损伤、毛细血管损伤。这个时候，再好的药物、再好的手术也很难达到最开始的那种，就是血管神经良好的状态了。
1: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断药，或者说是就是不在乎他这个血糖的波动了哈。
0: 对，这是万病之源呐，对吧？咱们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
1: 对。
0: 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伤口不疼就不治。患者由于这个血运差，神经麻木。形成小溃疡的时候啊，早期是伤口并不大，患者也不重视，觉得这么点小伤口就慢慢等着吧，它慢慢早晚能长上。
1: 是，
0: 但是，哎，但是他为什么不疼？不是因为伤口不严重，而是因为你神经已经坏死了，
1: 是他感觉不到
0: 你
1: 哈。
0: 没有，他感觉不到。对，这种情况下你不来看，这实际上就把这个病情延误了。千万不要以疼痛来判断病情轻重。
1: 对。
0: 这是几个常见的误区，在这里呢，就是也给大家教一教自查养护的几步法啊，叫一看、二摸、三查、四护。一看看什么呢？就是在光线充足的时候呢，检查你的脚，看看脚底啊、角质缝啊、指甲边缘呢有没有红肿啊、破皮啊、水泡啊，这些东西如果出现了，哎，你赶快来处理。
1: 马上重视起来哈。
0: 对对对，每天看一看。第二叫二摸，摸一摸脚背，摸一摸脚踝，看看咱们脚背、脚踝那个血管，哎，搏动的有没有力量？感觉一下这个脚是否是和手啊、全身呢一样，是不是冰凉的？如果冰凉，就说明血管有问题了。
1: 是。
0: 三查呢，就是要触摸一下脚趾、脚掌。感知一下自己的感觉是否有减退，哎，这个主动的去观察比被动的发现要好的很多。
1: 看看双脚。

0: 我的知觉是不是有点麻木了哈？
1: 哎，对，四护呢，就是要做好平常的养护，穿宽松、柔软、合脚的鞋袜，然后呢，避免磨脚、挤压脚，定期的修剪指甲。哎，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查自养的一个方法。
0: 是，我觉得听了梁教授这些小小方法哈，还是挺受益的。那最后梁教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患者自己发现自己出现了哪些情况，就马上必须立刻到外科去就诊呢？
1: 好，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首先，有破溃的、有溃疡的，超过24小时没有愈合的，一定要看病。第二，双脚已经持续麻木、冰凉了，一定要来看病。
0: 是。
1: 第三，你这个伤口没有得到很好的养护，已经出现了红肿、流脓、有异味了，一定要来看病。最后，如果说你这些个已经有了常年的糖尿病足的病史，虽然通过已经治疗好了，这次又出现一个轻微的不适了，尽早来看。
0: 不要耽误了哈。
1: 我们要做，千万不要耽误，尽早看，早去预防可以保之。一旦拖延，它就是截肢的一个主要原因了。
0: 是，所以还是要规范的去治疗，科学的去护理哈，千万不要忽视。绝大多数的糖友其实通过治疗啊，都是可以保住双脚正常走路的。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梁海东教授的细致科普哈，我们今天也算是彻底搞懂了糖尿病足呢，其实它不是很简单的说我皮肤就是溃烂了，然后烂脚了，而是说它血管、它的神经双重病变的一个高危的并发症。早期自查、及时的外科规范治疗才是保住双脚的一个关键，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和家属哈，一定要重视这个足部的健康，不要去偏信一些偏方，然后不要走入一些误区，科学的去养护，及时的就医，远离糖尿病足，远离截肢的风险。非常感谢梁教授的分享。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梁海东教授的出诊时间吧。
1: 大家好，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星海湾院区每周一上午，同时周四下午的特需诊，大家都可以挂我的号来进行咨询。
0: 是，那这个梁教授哈，他的出诊时间是大一二院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如果说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哈，可以在这个时间找到梁教授。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梁海东教授可以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梁教授，我们说声再会。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好的，梁教授，我们再会。
2: 专家。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3: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属，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了，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1: 无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3: 我现在的心情是好可以疗愈的。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4: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客户、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生活里啊，我们总能刷到各式各样的育儿短剧、人生道理，不少孩子家长的随手就转发了，把几句轻飘飘的话当成了行事的准则。可看呢，有很多治愈的这个文字啊，实则上呢是裹着温柔外衣的毒鸡汤，扭曲孩子的价值观，也扭曲了家长的价值观，容易呢让孩子自我否定、逃避努力。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1，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那些事儿。那今天我特别请到了资深亲子教育多年的张欣欣老师，和我一起来聊聊呢，去如何拆解那些流传很广却会误导孩子的毒鸡汤，分清哪些道理呢值得去听，哪些话呢千万不能信。那也教会家长如何去引导孩子建立清醒正向的思维，避开成长路上的认知的陷阱。好，接下来有请张欣欣老师。欣欣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李阳老师好，大家好。这个是我们的打假毒鸡汤的第10期了，真快哈。
0: 是挺快的。希望呢我们每次的节目呢都能够去找到一个毒鸡汤，能够为大家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毒鸡汤讲的是孩子很聪明啊，只是不努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请欣欣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啊。
1: 就我经常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讲哈，说其实我孩子很聪明，他只是没往上用。他要往上用哈，他真的能如何如何如何。
0: 其实这句话呢往往在我们这些成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一些人经常说自己也是这么说，说这事儿我

0: 又没上心，
1: 嗯，
0: 我要是上了心呢，哎呀，那别人都就没戏了，他们其他人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
1: 就等比例长大了。
0: 哎，对对对，结果呢，现在说这话的一些人呢，
1: 嗯，
0: 把这句话又用到了孩子的身上，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听起来呢，觉得很刺耳，
1: 嗯，
0: 也觉得也挺着急的，
1: 嗯，
0: 如果你经常这样的去来对待你孩子的未来，对待他做事的风格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
1: 嗯，
0: 你会心里头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是吧？
1: 对，
0: 嗯，
1: 确实是，
0: 嗯，
1: 最重要是孩子可能在高中就崩盘了，
0: 是，
1: 对，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了，
0: 嗯，
1: 对，
0: 没错，对
1: 对，
0: 甚至呢在初中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初中时候家长就会感受到被打脸了。
0: 是 是。
1: 对，就怀疑说真的聪明吗？
0: 嗯，其实说到孩子聪不聪明呢，他和努不努力，往往有些时候他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聪明是一回事儿，努不努力又是一回事儿，
1: 嗯。对。
0: 那既然是两回事儿，咱们就来先说说聪不聪明，
1: 嗯。
0: 我首先觉得呢，每个孩子都有个体的差异的。
1: 对对对。
0: 这个体的差异呢，他会有多大多小，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去拿出一个特别准确的量化的一个数字，
1: 嗯，
0: 但从模糊的这个统计去来看的话，
1: 嗯，
0: 那么大多数的孩子我觉得在智商方面相差，只要正常的孩子，
1: 嗯，
0: 相差不那么大。
1: 对，
0: 是吧？
1: 对，现在孩子普遍比我们小的时候是要偏聪明的。
0: 那肯定的。
1: 对，因为他们见多识广。
0: 对，
1: 而且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胎教，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婴儿游泳馆送去，就是那个游泳，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早教，然后呢，
0: 嗯，
1: 就是学前的各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等等的，就家长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所以比我们那时候其实是要聪明很多的。对，
0: 这是一定的。
1: 嗯，
0: 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深入的去来通过这句话，
1: 嗯，
0: 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
1: 嗯嗯，是。我想说一下哈，
0: 嗯，
1: 现在的孩子呢普遍都不笨，
0: 嗯，对，
1: 所以认为自己孩子聪明的家长哈，可能要打破你的某种自恋的幻想了，
0: 嗯，
1: 就你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对，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聪明哈，就大连有一句话叫外露精神
0: 啊，外露精神听过这话？
1: 对，是吧？嗯，就说哎，特别有外露精神哈，然后就不往上用，其实不是外露精神，他就是没那么聪明。
0: 是
1: 这样的孩子，他只是比较伶俐，嘴快，
0: 嗯，
1: 爱说话，
0: 是
1: 愿意与人互动，
0: 对，
1: 愿意帮你跑个腿儿，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一夸张一表扬啊，一夸赞说这个孩子啊就是真有眼力劲儿啊，哎，这孩子像小大人一样，
0: 嗯，
1: 然后他就被强化了，
0: 他就
1: 他愈发愿意去听你说什么，你一会儿会安排我干什么，或者是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说什么然后老师会觉得我很出色，我怎么能够就是帮助这个孩子一下显得我特别有爱心，
0: 嗯，
1: 对，实质上就是说他只是愿意在这些方面去努力一下而已。
0: 其实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呢，
1: 对，
0: 都放在了外面，
1: 对，
0: 就外面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但这东西啊他只能顶得一时，
1: 对，
0: 顶不了一世，对吧？
1: 对，
0: 时间久了，随着年级的升高，随着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
1: 嗯，
0: 那这种小聪明他就装不住了，
1: 嗯，对，
0: 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嘴比较快，愿意跟人家互动，就是比较愿意跟人交流的孩子啊，
0: 嗯，
1: 其实你想啊，和别人交流也好，或者说是配合别人做一个什么事情，尤其是成年人安排的事情也好，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
0: 哎，
1: 然后每一次聊天内容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互动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新鲜感或者是成就感的事儿。
0: 没错，
1: 但学习是枯燥无趣的。
0: 嗯，
1: 你要认认真真的做满一节课，35分钟也好，45分钟也好，甚至答卷子一个半小时也好，他本身就不具备有耐心在枯燥的事情当中还能持久的去付出自己的努力的能力，
0: 嗯，
1: 本身这个孩子就是不具备的，只不过就是说他愿意和人沟通，
0: 嗯，
1: 显得比较机灵，但是真的聪明吗？真的不一定聪明，
0: 嗯，
1: 所谓的聪明呢是具备什么呢？第一个能够耐心琢磨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能够深耕思考的能力，第三个是能够沉淀下来的能力，而这三个能力这类孩子恰恰是都不具备的。
0: 嗯，很明显是吧？
1: 对，很明显。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非还很多。
0: 嗯，
1: 今天跟这个生气了，明天那个讨厌了，但这样的孩子往往回家就跟你学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他小嘴特别溜。
0: 嗯，
1: 哎，跟你形容的说的有声有色的哈，往往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他挺聪明的，
0: 嗯，
1: 他都理解了，其实不是，别的孩子可能专注力是放在老师讲了什么课上，
0: 是，
1: 但是他可能是放在了我们老师今天穿了一双新高跟鞋，
0: 嗯，
1: 我们班哪个同学今天怎么样，其实这本身就不代表这孩子聪明，只是说他真的是外露精神。但家长往往就觉得哇很聪明啊，
0: 很耽误事儿啊，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啊，在19号的时候我去，

0: 年王府外国语学校，去
1: 非
0: 做
1: 常
0: 一
1: 优
0: 个
1: 秀的学校，对，
0: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评委，然后在我们有一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二年级的孩子呢，他上来就忘词儿了，他一上来声音就不大，然后越说越没自信，最后直到忘词儿。我说别着急，这样吧，你闭上眼，深吸三口气，好，睁开眼，重新开始之前。

0: 这时候你越想越怕，最后直到你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嗯，
0: 我说我想说这些呢，现在我是抛，已经抛出了比赛，更多的是想希望给你家长一个建议，多学给孩子的一些叫引导或一些温柔的话语，抚慰他那颗受伤害怕的心。
1: 你这已经不是评委的范围了、
0: 嗯嗯、
1: 兼具了对孩子心理的辅导，还有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
0: 说完那些我就赶紧把话收住了，因为时间有限 啊，继续来说其他的。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呢，父母都过来了，爸爸人一看是特别是温和的一个人、
1: 嗯、
0: 妈妈看起来有点小强势、嗯、然后甚至眼睛带点眼泪的说林老师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心坎上了。我说没关系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嘛、
1: 嗯、
0: 是吧，然后学会呢多去研究多去琢磨如何建立好的亲子关系、
1: 嗯、
0: 如何去好好的教导他。他还很小，才二年级、
1: 嗯、
0: 还来得及、
1: 嗯、
0: 是吧、
1: 嗯、对，
0: 然后就拉倒了。其实事后呢我也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
1: 嗯、
0: 我也在想很多家长啊、
1: 嗯、
0: 你要求让孩子呢他变得更好，我觉得没问题、
1: 嗯、对，
0: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容错率，他毕竟是孩子、
1: 嗯、
0: 他一直是在失败也好叫挫折也好、
1: 嗯、
0: 或者叫没弄清也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
1: 嗯、
0: 可是你的容错率如果非常非常的低、
1: 嗯、
0: 他一旦出现一点问题，所谓的问题、嗯、你就开始批评谩骂等等，你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未来像这样的孩子，如果家长还继续这么做的话，我就这种担心就画面就在我眼前出现了。未来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唯唯诺诺胆胆怯怯的面对社会的人，
1: 很大很大。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是
0: 是。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嗯、
0: 其实就说到和孩子的这个聪明不聪明啊、
1: 嗯、
0: 努不努力有关系了、
1: 嗯、
0: 你就记得不管孩子聪不聪明，他只要是不努力，这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嗯、因此呢我们看一堂课45分钟，
1: 嗯，
0: 那也经过一些机构啊他们去来统计，
1: 嗯， 嗯，
0: 孩子能够在课堂上完全的专注在学习上大概最长不超过25分钟，
1: 嗯，
0: 差不多
1: 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就是不超过25分钟、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家长虽然这是学校的事儿，但你作为家长你也要了解和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要说、
1: 嗯、
0: 为什么说孩子很聪明只是不努力，
1: 嗯，
0: 这句话会毁掉孩子的一生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也会自我暗示，他总觉得就是只要我想努力就多来得及，因为我很聪明、
0: 嗯、是。
1: 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其实内心逐渐逐渐的也会回归真实。
0: 对，
1: 同班同学的那个反应的那个快速，
0: 是是，
1: 这道题他不会，就别人可能张嘴就来、
0: 嗯、对，
1: 所以渐渐的他一开始就会动摇，会怀疑说我真的有这么聪明吗？
0: 嗯，
1: 再渐渐的再大一点他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再到最后这样的孩子一定努力不了。为什么？就是他要维护自己的人设，
0: 是，
1: 而且他也没有那个就是那种自尊心受挫去面对那个其实我真的不聪明，我努力了也不行。所以这样的孩子是一定不会努力的、
0: 嗯、
1: 因为最后的人设是一定要站住的，否则就完全崩掉了、
0: 嗯、是，
1: 他自己自尊心也受不了，然后对父母也没有办法去交代。
0: 嗯，
1: 越这样的孩子其实越不去努力，
0: 其实
1: 是很可怕的，
0: 是吧？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学习你不就得需要去把专注力呢放在学习上，然后有深度的去探究下去，然后有很强的思考思辨的能力、
1: 嗯、
0: 对，
1: 对
0: 吧、包括去来解决这些课业上的一些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这才叫学习好。
1: 嗯，
0: 其实呢这种假想啊，往往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孩子他产生这种假想之后，你看他会在接人待物上他也会有问题、
1: 嗯、对，
0: 比如说没礼貌，
1: 嗯，对，
0: 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啊，我现在有些孩子真的是很、
0: 嗯、比如说
1: 跟他在一起就很让人不舒服。
0: 你给他提个醒，你说孩子、
1: 嗯、
0: 你应该那样那样，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
1: 嗯，
0: 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你说你还怎么往下说？
1: 嗯，
0: 对吧？
1: 对， 对、是。
0: 所以家长真的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欣欣老师你看我们继续来从这个话题往下来延伸。
1: 嗯， 嗯，
0: 那我们认为的这个聪明不努力、
1: 嗯、
0: 那他到底是什么呢？是真不努力还是不会努力的？
1: 其实就是不具备就是能够努力的能力。比如说能够努力的能力是什么？要有自控力，
0: 嗯，
1: 要有耐心。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
1: 嗯、
0: 那这孩子不就这样了吗？
1: 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不笨他还不努力，就说明他一定有欠缺的能力的，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啊、也就
1: 是
0: 说，
1: 而不
0: 是
1: 说没问题等着他哪天想通了就好了。
0: 嗯，明白了，就是说你得学会发现你家孩子的特点，
1: 对，
0: 问题在哪里，
1: 对对，
0: 然后呢从问题去下手，毕竟他还小、
1: 嗯、
0: 我们通过后天的去干预去影响， 他会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要是一直坐不住，就是总是想就是玩、
1: 嗯、
0: 那你就要求他坐住啊、
1: 嗯、
0: 我们就做那个专注力的训练也好，做学习能力的训练也好、
1: 嗯、
0: 实在不行你就简单粗暴的就你今天就坐不住就不行、
1: 嗯、
0: 就你要去家长要去做一些努力去培养，
1: 是
0: 一定要做这些事儿的。而家长往往就觉得哎算了吧，跟他生不起那个气哈、
1: 嗯、
0: 哎呀反正也行，你看他考试前稍微学一学他也不差，无所谓、
1: 嗯、
0: 就是这一类孩子。其实我也想说，你说小学一共能讲多少东西，但凡他不是智力偏低，你大概突击突击努努力也不会很差吧。那如果你这个孩子突击努力了都不行，那真的是很不行，你要重视了。真的现在的家长我觉得
1: 别自欺欺人了是吧。
0: 对，有很多家长、嗯、其实他是对整个学校对学业对大部分孩子就孩子同龄人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的，停留在自己头脑层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家长哈、
1: 嗯、
0: 就这个孩子小男孩，就有的小男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小学长得高一点的、
1: 嗯、
0: 往往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说这样的孩子都很聪明，
1: 嗯，
0: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怎么就一定很聪明了，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这有天那个爸爸就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我儿子我觉得很聪明哈，
1: 嗯、
0: 就不太往上用哈，
1: 嗯、
0: 这小子脑子绝对够用哈。我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1: 嗯，
0: 他有一天哈，我俩一起看一个就类似于什么综艺节目，然后那主持人可能出了一个什么题，他说我这边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答案都出来了。我一看、
1: 嗯、
0: 呀行哈，这小子还是那块料还行。就说的时候那个得意的那个劲儿、
1: 是是很自豪哈。
0: 对，就特别特别的自我感动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大概是一个什么题啊，我一听啊就类似于一个小学低年级的就是数学思维类的题、
1: 啊、
0: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比爸爸反应快，咱得说可能我们成年人有的时候不会像孩子那么集中的去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这个孩子可能这整个综艺节目他都不是很感兴趣，一下子听到了一个他能听懂的，可能他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了。
1: 是，
0: 但爸爸可能看的是全程的综艺、
1: 嗯、
0: 人的互动啊，这个综艺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一个点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说出来是因为孩子可能恰好就刚学到或者接触到这一些、
1: 嗯、
0: 所以他的世界里就这么点东西又一下被激活了，所以他的反应就很快的说出来。
1: 也就是说，
0: 对，而我们成年人是有的时候一道题我们可能会想的很复杂，因为我们会的太多了，学的太多了，而且这种思维题可能就距离我们太远了，可能都几十年了、
1: 嗯、
0: 所以孩子可能会比父亲反应快，这是很正常的、
1: 嗯、
0: 但是爸爸就由这一件事就得出了一个他一直在坚信的一个理念，就我这儿子很聪明、
1: 嗯、
0: 我想说啊，你有没有把你儿子同龄孩子全拿过来坐在一起看这个节目、
1: 嗯、
0: 你看你儿子是最快反应过来，你儿子没准倒数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这个结论得出来的是非常的不客观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老师啊也是很善良、
1: 嗯，
0: 就是尤其是想说一个孩子不努力的时候，大部分老师都会把聪明放在前面、
1: 嗯、
0: 跟你沟通的时候再说他不努力，这已经像是一个常规操作了，因为不愿意说话去伤家长的心、
1: 嗯、
0: 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和机构培训老师就是跟家长沟通的话说都会说先表扬一下这个孩子、
1: 嗯、
0: 你再说这个孩子问题，所以有些家长特别不爱听，
1: 是
0: 这样，你的那个就是关系会不好，也会让家长逆反，对整个孩子帮助不大，所以一般来讲你先多肯定孩子几个，然后你再去跟他沟通孩子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家长呢他就特别愿意听前面的老师对孩子那个表扬，其实重点是在后面，
1: 那谁不愿意听表扬的话，
0: 后面才是真正老师想说的。
1: 是，
0: 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家长就说，他说我们老师对我们孩子评价挺高的，说他哎想法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经常能够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怎么样的哈。他说我也没觉得老师说我们孩子不好啊，咱怎么突然间好像下锅反馈孩子那么多问题。我说你是没听懂老师想跟你说什么。他说那你看说我这孩子想法特别多，也比较坚持己见，那说明孩子什么呀、
1: 嗯、
0: 我说明你们孩子事儿多，
1: 还固执，
0: 事儿多还固执，屡教不改、
1: 嗯、
0: 想法就事儿多，老是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评价孩子，尤其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家长希望自己孩子聪明，就是我们是希望的，对。但是呢你也要客观去看，如果你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普娃，你又判断了他很聪明，然后在一些事情上又不去培养，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去纠正，等孩子长得很大的时候你就把孩子坑了，真的是把孩子坑了、
1: 嗯、还来不及了，
0: 对，真是来不及了、
1: 嗯、
0: 孩子那时候想努力也来不及，落的太多了，而且他各个习惯能力都跟不上，支撑不起来，
1: 对，
0: 而且那个时候就像林阳老师刚才说的、
1: 嗯，
0: 我不可能努力学了、
1: 嗯、
0: 努力学都不行，那我这整个人的自信什么就全崩了，
1: 是自己就崩掉了、
0: 嗯、对对。
1: 其实作为家长，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已经很到位了，不能因为是偶尔的一个巧合的所谓的一个发现的一个场景啊，觉得我家孩子挺聪明，你就当成一个长久的。我还是想跟这些有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哈、啊嗯，既然我们要了孩子，
0: 嗯，
1: 既然我们生养了孩子，
0: 嗯，
1: 我们就必须要把生命当中的，尤其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拿出相当大的精力，你要去研究他，去琢磨他。
0: 对，
1: 你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已经很了解孩子了，你已经很掌握孩子了，你已经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他了。不是的，因为既然能称之为人，他虽然是个孩子、
0: 嗯、
1: 可是他有自己的六岁以后就会有一开始渐渐的独立的自我的一些思想了。
0: 对。对
1: 对，这些思想往往呢你能看清他的面目表情，你能看他说了什么、
0: 嗯、
1: 但他内心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嗯、他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是很多很多家长不往里面去研究的一些事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咱们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一些教培机构什么机构来讲，但我说实在的，我倒并不说教培机构不好、
0: 嗯嗯嗯、
1: 你能看得到教培机构大多数啊，不能说全部，大多数的还只是叫什么叫卖课赚钱给你哄孩子
0: 啊。对
1: 啊，
0: 有很多真的是在哄着、
1: 啊、
0: 捧着，其实不去讲孩子的问题。
1: 对，因为你给出费用嘛，是吧，他要生存嘛。
0: 对，
1: 这话我说的很难听，
0: 也
1: 但难听
0: 也可以理解
1: 啊，难听你也要去听得下去、嗯、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对吧。
0: 对，
1: 你要陪伴他去成长的，在未来你能不操心，那当然是我们所有关注孩子们人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期盼，但恰恰他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讲毒鸡汤呢？因为毒鸡汤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信呢，就是因为它容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刷刷短视频，刷刷什么微博，哎，就能看到这么一句话，嗯，好像挺对我的思路啊。其实毒鸡汤的特点它就是这样，引导你觉得你舒服，所以他才把这话说出来。
0: 对、嗯、对。而且家长有时候，家长有的家长为什么不信，有的为什么会信、
1: 嗯、
0: 愿意相信的家长本身我觉得他就是想投机取巧。
1: 对，
0: 因为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好像就给我做了背书，专家都这么说、
1: 嗯嗯、
0: 那就是对的、
1: 嗯、
0: 我就没有任何愧疚感了。
1: 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哈、
0: 嗯、
1: 就是从我小的时候，应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
0: 嗯嗯，
1: 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0: 嗯，
1: 你就这句话，许多的机构利用这句话，
0: 嗯，
1: 割了多少家庭的韭菜。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啊、我就用割韭菜这个词来去说。
0: 嗯嗯嗯。
1: 那么起跑线到底是谁呀、啊？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起跑线它不是孩子脚底下那个起跑线，它起跑线是你家长，
0: 嗯，
1: 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认知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0: 对，对对，
1: 所以当你一旦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很多家庭已经晚了呀，对吧、
0: 嗯、对
1: 啊，我给他花那么多钱去培训，我给他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对吧，我是尽可能让他起跑线高一点。对不起，那个不是他的起跑线，你才是。你要如果说能唱会弹的，你要如果说能学识非常好的，那你再辅导起孩子来，他能不向你去学习吗？你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你是他的终生的老师，他时时刻刻至少在他成立家之前，他很多事情都是跟你学的，对吧。
0: 对，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啊、你想你每天晚上回家你在干什么。
1: 是，
0: 有一些家长回家呢，妈妈可能就是一直在厨房里面忙，然后再洗洗涮涮。
1: 嗯，
0: 爸爸呢可能是要么在工作，要么在就是做一些，男的可能愿意做一些手头的什么一些手工啊、
1: 嗯、
0: 机械修理啊，或者研究啊，或者是组装啊，或者是什么的哈。
1: 是。
0: 可是呢，你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每次回家耳濡目染，他看到的是什么？可是现在有多少家长，我得客观的讲，尤其是爸爸、
1: 嗯、
0: 回家就在刷手机
1: 啊，嗯、可不，
0: 甚至是所谓的就是说监督孩子学习，
1: 嗯、
0: 孩子在那儿学，他在旁边刷手机，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一整就是一不小心就摁错了那个，手机那个声音还会外放出来、
1: 嗯，
0: 就如果全家都这样，那孩子怎么可能就是非常爱学习，而且手机管控的很好呢？
1: 其实你说欣欣老师，
0: 嗯，
1: 您接触了那么多孩子。您刚才提到这个手机这个问题，
0: 嗯，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也又想多说两句了。
0: 嗯
1: 手机啊的确是一个很迷人很诱人的，
0: 嗯，
1: 加引号的好东西、
0: 嗯嗯、对，
1: 它能让我们会上瘾，
0: 对，
1: 它能满足我们短暂的多巴胺的这个带来的快感、嗯、
0: 对， 尤其是现在下班回家什么挺晚的，手机是最快捷的，就是可以获得这些。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手机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毒鸡汤的锅。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么说没错吧？
0: 对对，
1: 手机啊，既然作为一个工具，我们不是不能用手机，咱们不用妖魔化它，

0: 但是如果你把手机的某一项功能你去玩到陷入其中到极致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啊、那再回来说到孩子，
1: 嗯，
0: 孩子玩手机，那想问一下欣欣老师，
1: 嗯，
0: 在你接触这孩子当中，孩子玩手机能够去改过来的成功的案例，您觉得这个比例是大还是小呢？
1: 首先看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以下的改过来的父母就是下狠心的比较多、
0: 我自己也不玩了。
1: 对，而且就哪怕父母还玩，但手机就是坚决不给孩子、也行，
0: 也可以。
1: 他年龄小，说白了还是好管。
0: 嗯，
1: 但是呢，但凡上了初中的，想最后把这个规矩重新的立起来的，很难。
0: 基本上是失败了。
1: 对，很难。嗯，上了高中可能就更难了。
0: 是是是是，所以啊。在这里呢，我觉得看孩子要去看全面，对吧、你既然养了他，你就需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位的去观察他、去琢磨他。
1: 对，
0: 没办法，你养了呀，除非说我养了，我爱咋咋地，他自由生长吧，是吧？我认可他未来所有的一切的表现。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是，他是两层皮呀、一种呢是可能这种想法啊无所谓，我家孩子无所谓，但是呢一旦出现了一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你就开始向他吼，你就开始跟别人去抱怨了对吧？
1: 就是小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周围人友善的提醒，家长不认为是事儿、
0: 是
1: 他相反认为别人不科学不懂心理学，你这样是压迫孩子的，你这样是伤害孩子的。
0: 是，
1: 但是真的到了那个问题严重出来，他又受不了有好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十九号那天在某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女孩子上来，哎，声音也不大，但那孩子长得很漂亮、穿了一身这个古装的那个衣服啊、
1: 形象很好，
0: 哎，形象很好。可上来之后呢，就是声音首先不大，然后节奏是很平淡的，比如说人就说性本善，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也是突然忘了，忘了说别着急，来从头再来。我觉得我还是很友善的，因为孩子嘛，对吧？
1: 也很面善
0: 啊。然后他就重新开始，结果呢，他最后朗诵完了之后。然后他妈妈呢就给他一个眼神儿，他就出去了，这后来同屋的老师告诉我说他妈妈给他眼神儿，然后外面的老师后来跟我反映说呢，到外面之后他妈妈给他一顿呢就是狂风暴雨啊，等到比赛结束了，再重新回来挨个整体点评结束的时候呢，他妈妈就跟我说林老师，我家孩子会武术。我说哟，还会武术呢女孩子啊，他会翻跟头。哎呦，那这样我一会儿给他安排个翻跟头好吗？然后呢，孩子们前面站好，等我点评的时候，我点评之前啊，咱们来点劲爆的啊。我们有位女生呢是武林大侠，不信的话翻个跟头给你们看一眼。然后让孩子翻了一个跟头，可是家长依然还不满足，他还想让孩子呢再怎么样，因为时间不够嘛，对吧？我说那就以后再说了。结果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林老师，下一步你们那儿可能要举办舞蹈一些比赛，你会发现我是常坐的嘉宾。我说哦，好的，欢迎你。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就带有一种不忿儿，甚至带一种小加引号的威胁的一个感觉，就那是别瞧不起我们，你们的地方我也将是常住的。其实他把另外一件事情就放到了这儿，他觉得孩子呢给他丢脸了，让他觉得面子挂不住了，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家长，他们面对外人在孩子面前所的各种表现，你都用常理都是无法去来理解的。
1: 所以父母的就是人格成熟度至关重要。
0: 对对对，谁是孩子起跑线？你再重复一遍，你才是，对吧？
1: 对，所以就是曾奇峰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如果父母他的人格成熟的话，即便他什么都不做，孩子也能就是自然生长的都会很好。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说父母的人格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话，你使了很大的力气，这个孩子可能总是让你觉得就哪里是不对的。
0: 是是是。其实说着说着，我脑子里又出现这么一个画面啊，说家长是孩子的起跑线，可能觉得听起来呢好像有点不那么清晰，我反倒觉得家长应该像是一个说一个盛水的一个器具，你的形状决定了，比如你孩子是水，你是器具的话，你的形状决定了装在你杯子里的这个水它是什么形状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因此呢我们尽量还是向内去看，少向外去看。再就是也是前两天遇到一位家长， 孩子高二了，
1: 嗯，
0: 然后说我找学校去了，我说干嘛呀，
1: 嗯，
0: 我家孩子数学成绩不好啊，
1: 嗯，
0: 我多少分呢？60多分。
1: 嗯，
0: 我说哦还好，我开你玩笑，我说还好，
1: 嗯嗯，
0: 至少有60多分，人家用心了呀。
1: 嗯，
0: 好什么好啊，全满分150分啊，以前呢还能达个70-80分80-90分，
1: 嗯嗯嗯，
0: 现在整个60分。
1: 嗯
0: 嗯，我那为什么要去换老师呢？那你看现在不换老师的话孩子也学不好啊。哦，我说哦，你认为换老师就可以了，学校就听你的，为你这一个孩子给你换老师。
1: 嗯，
0: 所以说你就真的就没法再往下聊了。
1: 嗯嗯，
0: 你能懂我的意思吧？
1: 懂懂，嗯，
0: 就很可笑，真的。
1: 嗯，是我们咨询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就是很有自己个性和特点的家长。
0: 是吧？嗯，
1: 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如果能够有就是咱们说成长自己，
0: 嗯
1: 嗯，然后呢就是其实真的是不用做太多的努力，孩子也会一定会随之有变化的。
0: 是 是
1: 但现在有些家长确实特别固执，
0: 嗯，
1: 确实是特别固执，而且就是也特别急功近利啊，就特别着急，
0: 哎，
1: 就孩子有小问题的时候他不急，但是一旦就是孩子出问题了，包括来做咨询的时候也是特别的着急啊，
0: 嗯，
1: 就恨不得说我送你这一次，嗯，你就换一个孩子给我。
0: 他把孩子呢当成了一个孩子来做咨询也好做培训也好，
1: 嗯，
0: 他把孩子当成了一个商品交换的物品。我交钱给你了，你就需要按照我的想法给他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如果你没让他变成我喜欢的样子，那我琢磨琢磨是你的老师我得换一个了吧。
1: 反正就是一直在寻找能够适合他和孩子的老师。
0: 嗯，那你就去找吧，嗯，直到孩子将来该考试考试到那个进度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你也是白花了钱，你也是白操了心，真的。
1: 嗯，
0: 啊，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1: 是是，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就是说孩子只很聪明，只是不努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林阳老师刚才我们用了几个例子，就是讲了你的孩子可能真的并没有你认为的聪明。
0: 嗯，没错，这一点大家一定
1: 要
0: 去认识到。
1: 这个，认识到，对，
0: 嗯，
1: 孩子可能只是说他愿意和人交流，
0: 哎，
1: 他的语言表达比较好，他愿意亲近人，
0: 嗯，
1: 而且他也很愿意就是和大人有互动，你安排他一点什么事儿啊，或者
0: 是
1: 怎么样的。
0: 是，
1: 就他只是仅此而已。
0: 嗯，
1: 但是学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首先咱说得智力因素，
0: 嗯，对，
1: 专注力，
0: 对，
1: 自控力，
0: 嗯，
1: 耐心，还有就是你得有那种深耕的能力，还得有那种复盘和反思的能力。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你耐得住枯燥，还有长性，所有的结合在一起，孩子才能够就是说把学习这件事情是去给做好，或者说这些加在一起才能算这个孩子挺聪明。
0: 嗯，
1: 但我们的孩子可能只拥有一个很浅层的天赋，就是比较擅长与人沟通，愿意表达。
0: 嗯，
1: 可是这一类的孩子呢往往又是什么呢？不太具备深度思考的能力，他往往就是张嘴就来，
0: 嗯，
1: 听到什么就可着急的跟你去互动啊，就马上就回你一句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课就是去听东西和思考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一定抢答的最快就是最聪明的孩子。
0: 是是，没错。
1: 比如说老师说了这个题一直在讲，你看一直在抢答的孩子哈，
0: 嗯，
1: 他不一定真的就是最聪明和学习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一边听他一边在深层思考，
0: 思考，对，
1: 而且他会把跟以前学过的成绩就联系学习的那个知识点联系起来，
0: 对，
1: 他是在织一张网，
0: 嗯，
1: 一边听一边就深度的思考，
0: 嗯，
1: 这个知识网。而这个孩子就是以点在听，而且就是觉得我要是能抢上最快那我就是最棒。
0: 嗯，
1: 有些孩子答案出来了但是他没着急从嘴上出来，
0: 是
1: 他这个答案出来之后老师还没等讲呢，他已经顺着自己的正确答案在继续提前去预判老师会讲什么，接下来这个知识点的走向是什么，
0: 嗯，
1: 我应该怎么理解。其实人家的那个内部一直是在深度思考。
0: 是，
1: 而有些孩子他就只是说跟你互动啊或者是抢答很，
0: 是，
1: 可是你真的这样的孩子一到那个综合考试就很弱。你看平时上课听着也行，
0: 嗯，
1: 就是单元考试就短期的也没问题，但是一到综合的考试那种综合的卷子往往就不尽如人意。
0: 嗯，
1: 所以很多家长都挺吃惊的，说看着也挺好的，最后家长也无奈的说算了吧，感觉他也学会了哈，
0: 嗯，
1: 他可能就是不擅长那个笔试吧。不是的，
0: 嗯，
1: 这其实问题就是说孩子并不是真的是在学习。
0: 嗯，那欣欣老师，
1: 嗯，
0: 刚才您提到这几点的话，
1: 嗯，
0: 我就在想啊，
1: 嗯，
0: 是不是能有这样一个建议您只不过没明面说出来呢。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就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吧。
1: 嗯，
0: 你作为家长尤其作为母亲吧。
1: 嗯，
0: 父亲咱们就不再 多去深度的去劝导或怎么样了，因为孩子呢

0: 都是妈妈陪的比较多，陪伴比较多，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你妈妈就心里要立下这样一个想法，我和孩子一起来学习，放下你手中的手机，然后呢，孩子今天学了什么，你要不要是否也去思考一下？学了什么，你都把它重新的思考一下，然后你们在一起陪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互相也交流一下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林老师。因为我曾经也跟家长讲过，我说你不要老去就是说孩子怎么这个又错了，那个又什么的，或者说这么点作业你怎么写这么长时间，我说你做过这一项吗？你知道这一项有多长时间吗？你只是说你眼睛扫一下你觉得大概的时间，其实这个判断真的是不对的。你像我做了很多很多年托管啊，然后有一次就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这个熟忍度还熟悉度是够的，
0: 是。
1: 然后有一天呢，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突然间就留了一个就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就是口算一页，我当时觉得就20分钟左右，就是问题不大，对吗？
0: 是。
1: 结果呢，就是很优秀的孩子，哎，要么就是两位数乘四位数，我记不清了。结果实际上呢，很优秀的孩子都用了40多分钟，
0: 哦，
1: 就这一项作业。所以那你看我还是一个熟练工的时候，我都会预判错。
0: 是是是。
1: 包括有些家长就说啊，就这么一张卷子，你怎么怎么样，就是什么，你做了吗？你尝试了吗？
0: 对。
1: 你根本就没有，就你只是去预判，然后你去训孩子，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0: 如果家长能跟孩子一起来学习，那么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恐怕也能更去好好的理解孩子。
1: 对，他会理解孩子，
0: 对吧？
1: 孩子被理解了，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情绪和逆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但林阳老师有一个什么问题，就现在有些家长他真的挺忙的，就比如说回去了，你像妈妈她要做饭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孩子呢比如说这个鞋弄得特别特别脏，你说刷不刷，
0: 是，
1: 对吧？所以你让陪，有的时候我也能，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单位突然间就给你打电话，一个邮件，你得要去处理。你说你处不处理？
0: 哎，那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把目光又放下了爸爸。爸爸既然回家就是在那儿看手机的多，那你不妨您忍一忍啊，爸爸，你把手机放下来，妈妈在那儿忙呢。你去陪孩子去学习好不好呢？
1: 不好呀。
0: 你的孩子呀，
1: 不好呀，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做呀他们还很妈宝呢
0: 是吧？那就没办法。
1: 就是我见过真的好多特别优秀的爸爸，就我也觉得真的是孩子的福气，
0: 是不是
1: 真的是这个孩子一生的福气和他的资源。但是我见到更多的爸爸就是真的是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就是不干，脸皮真的好厚啊妻子也真的是好无奈呀，然后你一说他就满嘴都是就是这个理由那个理由，
0: 是是是。
1: 然后如果你说到他真的哑口无言的时候，就指责孩子了，那人家孩子都不用什么什么，怎么你就怎么怎么，然后他那个怒火又冲孩子去了。有的时候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就算了吧，就不说了吧，
0: 是是。
1: 就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一批爸爸的什么要反思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尤其是妈妈要反思，你包办太多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爸爸你给培养的真的很妈宝，你不但就是说就是他自己哈，你不影响别人就罢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挺遭罪的，作为一个孩子你这样的爸爸也不是一条好的起跑线，
0: 是，
1: 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这个我觉得高度都让这样的爸爸给降低了。
0: 嗯，
1: 可能我这样说有些爸爸会不爱听，但是如果你不爱听能触动你，我觉得也值了。
0: 不爱听我们也说了是，
1: 有的时候
0: 我没有恶意啊，
1: 对，有时候也真的很心疼就是妈妈或者是孩子，
0: 对，
1: 妈妈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兼顾不过来，
0: 说的就是。
1: 对，然后有的时候爸爸还满口都是我们当时也不用管呢，或者他就会指责妈妈你太细了，你什么都什么什么，你这样的话对孩子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老管他，你要给他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这就在诡辩，
0: 对，
1: 因为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这个道理，而且你该付出的时候你不做你还用这个理论吗？我承认有些妈妈真的是就妈妈太过细了，这个我真的是承认，可是该你承担去做的时候难道是妈妈过细吗？然后你去用这个来攻击妈妈，我觉得很不应该啊，也很不成熟啊。
0: 哎，这里面就又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呢，双方需要达成一致，观点观念一致，然后开始去管理孩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能减少一些冲突。当然，一定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能够事先经常的去碰一碰，去相互的去沟通沟通，然后把一些理念观点大家都能做到。都接受，这样做起来会好一些。
1: 对，
0: 对，
1: 确实是。所以我觉得媳妇怎么去配合，然后呢就会再去生孩子。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说做父母就做父母了，就那个前期的培训呢，就是双方怎么配合。

0: 配合去理解这个都不够的，而且我现在也觉得中国老人很辛苦。中国老人做的越多，中国的爸妈就越巨婴，他们就越不成长。
1: 是。
0: 其实我们不排除，确实有些就是子女他真的很忙，兼顾不过来，但是有一些能兼顾啊，只是说有老人在，他们的生活更轻松，孩子得到的照顾更完美。
1: 是。
0: 对，但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是在责任上各方面都是有缺失
1: 对，
0: 的，也是有
1: 其
0: 不
1: 实
0: 足的。
1: 说到家里这个老人啊，我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去给自己的女儿，帮忙去管理两个孩子，老人家会开车，有一次呢，到他家里去，给他孩子呢辅导一下，然后看到老人家呢，是你在家等等啊，我去接你妹妹去，然后放下东西又出去，再回来，你从老人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非常的忙乱，真的是他也精力也是难以去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啊，这样就需要相互的去理解。那难道这样的家庭就没办法了吗？我相信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也挺相信这么一句话的，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
1: 哎。困难之所以存在，就是让我们想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存在，因为是有困难，
0: 对，确实是。
1: 那既然咱说到这个办法了，我想，欣欣老师在节目还有点时间的情况下，能不能给我们几个方法，让孩子
0: 可
1: 呢
0: 以。
1: 戒掉聪明的懒病呢？
0: 对，可以。第一个呢，我觉得家长口头上的表达一定要更改了。有些家长就说："哎，其实你很聪明，你就是不往上用。
1: 是，
0: 你这个题对你来讲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
1: 对。
0: 你但凡努力努力，不就什么什么了？如果哪次孩子成绩考的话，就你看你前段时间是不是跟着我复习了？那以你的这个智商，你看是不是你就达到什么什么了？你这就前几名了。
1: 是。
0: 就其实你还是在暗示，就我们要停止语言上对孩子聪明的暗示。
1: 是。
0: 实际上你要告诉孩子，比如说孩子你足够聪明，但是呢，聪明并不能够代表一切。
1: 对。
0: 对，努力、坚持、付出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几块我们是有欠缺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些地方，然后来努力的，就是培养自己，然后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一想就是放弃的时候，就是一有情绪的时候，就不要那个再说了，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你上次就你还是在强调他很聪明，他就整的他就更不好意思了
1: 没
0: 哈。
1: 错，
0: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讲呢？就是哎，特别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你的挫败感哈，尤其是呢，就大家都夸你聪明，那你这时候你更挫败了哈。其实我想说，就很多事情和我们的智力无关的，就是在面对挫败、面对这个挫折的时候，你有这种挫败感很正常，但是你并没有放弃呀。你看，你虽然有情绪，但是你不是还是本儿什么都在这摆着，你也没收起来，你也没想放弃吧？就你能够去坚持，这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强调，孩子努力很重要，他不放弃很重要，就一定要在弱化他的智力啊，他的聪明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就对他的影响了，就不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
1: 是。
0: 还有，如果孩子坐不住，耐不住，提示我们什么呢？就是他在意志品质上是有欠缺的。对，有欠缺怎么办？那就针对性的培养呗。坐不住，那就要求他坐住。
1: 是，
0: 老是去弄这个弄那个，你就把他周围桌子上你都收拾得干净一点儿，就别整那么多能吸引他的东西，就很好了。而且家长要狠得下心啊，如果这个东西他总是玩儿，然后你收起来，他能给你找出来，你就当着他面告诉他，如果再玩一次就给你扔掉。这个东西哪怕很贵，你也要把它扔掉。有的时候家长你是不动真格的，又老期待孩子去改变，对孩子来讲，你这个门总是虚掩着的。然后呢，你还考验我是不是能够就是守住底线，那你这对孩子来讲太难了，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孩子一旦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就是我们上坡路走一段时间会累，想放弃是很正常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歇一下，但是不能够放弃。再往前走，回头看，你说孩子，你看，这就是你把你的天花板变成了地板。那我们又胜利了。你不但在事情上胜利了，你在自己的各项能力上你也升级了。你的这个副本地图你是不断的往前刷，然后你的各个属性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带着孩子培养他的长性抗挫折能力，以及他的耐心、那自控等等的，这个一定是要培养的。
1: 是。
0: 就节目最后，我就想说，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你觉得聪明，他却不往上用，他一定不聪明。真正聪明的孩子是到了高二， 带学不学的人家最后都能考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
1: 哎，这就说明问题了，
0: 这叫聪明。你的一个孩子靠你拎的拎的，然后呢小学上能够应付，到了

0: 初中你都拎不动了，也没觉得他多优秀，说明他并不聪明，他就是一个普娃。你的判断是不对的，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对较有灵气，
1: 是，
0: 但那个灵气又没有到绝对的天赋的这种、哎、这种层面上。但如果你很高兴就总觉得挺聪明的来得及，那完了，你真的把你孩子坑了、
1: 嗯、
0: 而且你就是始作俑者，最后坑孩子人就是家长自己，你找不到别人呢，对不对？而且呢，
1: 没法甩锅了。
0: 对，没法甩锅了。而且你一定要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一些老师和周围的人说，哎，你孩子很聪明，你别真以为人家说的是真话，有些话人家但是才是人家核心想表达的，才是你孩子的真实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不要相信一些特长课老师的说法、
1: 嗯、
0: 如果特长课老师都没跟你说你孩子聪明，那你孩子肯定不聪明。说你孩子聪明你就大概听一听吧。
1: 是，
0: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说话。
1: 是，
0: 真正很聪明其实你都不会纠结于这样的事儿。
1: 没错没错，
0: 我见过真正聪明的孩子、
1: 嗯、
0: 带学不学的还出去拍戏、
1: 嗯、
0: 就一个学期啊，也就学能学半个学期，人家大学考的照样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那真的是叫聪明了。对，还有呢，我想说一下，就是、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坐不住啊等等的，一定是提醒你，就不爱学不好学，一定是提醒你。比如说你的家里面的生活给他安排的太好了、
1: 嗯、
0: 这孩子无欲无求。
1: 是，
0: 要不然呢就是说孩子很躺平、
1: 嗯、
0: 你都告诉他说你的那个以后每个月保险每个月都能领8000块钱，你觉得他有什么可奋斗的？
1: 说的是、啊、
0: 对，就是一定背后有很多原因，是我们要重视这个原因，然后去及时的去补救的，然后去做的，千万不要耽误了。
1: 嗯， 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欣欣老师呢细致又接地气的分享、
0: 嗯、
1: 那帮我们撕开了各类毒鸡汤的伪装，也给各位家长提供了实用的引导的方法。那我们期待下期的节目呢更加的精彩的分享、
0: 嗯嗯、
1: 能够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的得到更多的一个提醒。
0: 嗯，然后梁阳老师，我们大概那个预报一下，
1: 嗯，
0: 因为假期了，然后呢就是工作上会有一些安排，会比较忙。
1: 是是，
0: 然后我们这个毒鸡汤呢正好到了第10期，也是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先按一个暂停键。
1: 好，
0: 然后呢开学以后我和梁阳老师我们再重新的规划一下这个节目、
1: 嗯、
0: 我们内容上是否有调整、
1: 哎、
0: 或者是哪一些更能接近大家喜欢、
1: 嗯、
0: 或者说我们在形式上会不会在现场的和大家有个互动等等的。
1: 是是是，
0: 就我们也在准备一下。
1: 好，
0: 我们调整好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或者林老师在节目里面会再预告、
1: 嗯、
0: 然后我们大概在9月份以后吧，然后我们再、
1: 嗯、
0: 在新的节目我们到时候再见。
1: 好的，谢谢欣欣老师。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嗯，有句话说呢叫成本呢成长本就没有标准化的标准的答案，那不必为网络碎片化的负面的言论裹挟，那多教会孩子呢学会独立思考，客观的观察外界的言论，才能拥有更加稳定强大的内心。好了，各位听友，那往后呢再看到各类所谓的人生金句啊，咱们多一份的辨别，少一份的盲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明天再会，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

0: 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道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2: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愿每一个夜晚
2: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损友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损友橡皮擦。晚上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就在不久之前吧，上周吧，看了一个夜场的电影，一直看到11点多啊，应该是凌晨吧才回到家。没错哈，就是当下大热的电影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说实话，散场之后，我看到现场其实看电影的人不多，但是大家好像是80后居多。我个人的感受哈，就坐在那久久不愿意离去。其实我心里是抱着一个念想，说后面有没有彩蛋，但好像也没有。其实大家可能都沉浸其中，在思考说，一个曾经站在巅峰的人，如果说有一天发现了说好像必须从那个巅峰的位置上下来了，赢已经是一件你心里哪怕说充满了欲望和诉求也达不到的这样的一个顶峰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面对呢？今天呢，我们也是就这部电影来聊聊执念和解，一个喜剧大师藏在笑声背后的孤独吧。我相信很多人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应该是又笑又哭吧，至少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当时看哈，我真的觉得挺无聊的。我本来是想它会有一些就是纪实的部分，但它真的是挺无厘头的，那些特效现在想想都挺搞笑的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这种无厘头的喜剧感和幽默感深深地打动了我，击中了我，而且还让我泪流满面，挺奇妙的一种感受哈。其实我们在看别人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你流的泪一定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的。正期前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也看了这部电影，对这部电影有一些小小的感触，或者是今天的话题能够触动您的话，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功夫女足豆瓣的评分呢不算高哈，6.5分。但是呢相对于很多的喜剧片说，好像这个评分还可以，据说是高于77%的喜剧片。说它烂吧不算烂，说好吧好像又觉得说从头到尾其实还挺单调的。笑点其实挺无厘头的，但是呢你真的就能笑出来哈。这个特效也很一般，强用的一些广告的植入，陈年老梗，简直就这一块叠加到一块了，基本上没有给你特别多的惊喜。一个队一个队的踢，每个队呢也没有特别多的不一样。其实我个人觉得哈，照比想象当中的要差很多，像是功夫呀，像是美人鱼呀，都是很难同日而语的，好像这个离我们期望当中的星爷的电影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遗憾归遗憾，比起好评好不好看，我更想跟各位聊一聊究竟电影是在表达什么，为什么在如今哈 AI 都已经如此盛行，很多的短剧演员被淘汰，大家开始追 AI 短剧，可以说任何特效都能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能看到这样的电影还是会被打动和击中呢？张小斐就是影片当中的主角双双。其实呢很多的导演他拍的一些故事都一定是他自己，我们说了再知名的导演都拍不出别人。看一下这个双双，小时候是个孤儿，外表是相当的强悍呐，内心呢却是相当的敏感和自卑的，把足球当成了证明自己唯一的途径，在球队当中一定要追求到所谓的完美，容不得任何的不合和任何的忤逆。球场上的强悍掩盖不了情感上的笨拙，好友为了爱情离开了球队，他感到被抛弃却说不出口，面对心仪男生的表白内心狂喜，但是却落荒而逃。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讲到这其实我会有很多的画面感，非常的有趣。明明说是渴望亲密关系的，但是呢始终学不会爱，也学不会被爱，没法享受这些，然后呢也没法享受很好的去跟别人沟通，孤独的活到了40岁。这是双双的故事，请想一下是不是也是星爷的故事呢？成长于离异家庭，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孤僻，从跑龙套一步一步熬成了喜剧之王，再从演员转型做了导演，因为经历过无人问津的日子，所以说格外珍惜拍戏的机会。据说星爷在片场是相当的出名，相当的严厉，脾气无比火爆，为此气走了不少人，断送了很多关系。双双呢一心想赢，周星驰呢苛求完美，因为执念伤害了他人，错失了很多的情感。很多人会说呀，说星爷他其实虽然说哈，我们看到他很多的一些电影当中那真是口若悬河呀，可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并不是特别擅长语言的表达。他曾说呢，心里所有的想法遗憾想说的话全都放在了电影里面，所以从这一点开始我们开始顺着往下说啊。

看一下《功夫女足》，很多情节想的比较有深意，比如说两场关于和解的戏，双双和这个玉龙因为误会屡屡吵架，直到他终于问出那句说，你当初为什么离开，确认了友谊的重要性，才放下了心结。另外一场呢，就是去邀请被自己赶走的雪野归队，开不了口，是雪野主动认错，主动归队，双双看着他的背影才小声说出了道歉。影片当中的和解看起来非常的圆满，其实想一想，是不是星爷人生当中最朴素的一种愿望呢？希望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关系能够因为共同的热爱重新的聚在一起。现实生活当中真的像电影一般吗？比如说被他气走的人很多，再也没有回来，最遗憾的就是我们大家特别熟悉的黄金搭档呀，吴孟达。美人鱼筹备期间的周星驰邀他出演，不过呢因为达叔身体不好错过了，所以很遗憾，直到达叔去世，两个人再也没有合作过。功夫女足最后是有一个算是小小的彩蛋吧，就是结尾的部分给了一个背影哈，就我现在也没弄清楚，谁能告诉我一下，那真是星爷的背影吗？细心的观众其实注意到了，说座位中间呢空了一个座位，很多人说呀，说那是留给达叔的位置，这很可能是周星驰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一种遗憾吧。如果说张小斐饰演的双双的情感关系当中藏着周星驰的遗憾，那双双面临的困境啊，可以说就是周星驰几十年来面对的一种处境吧。一个曾经不断赢的人，永远是站在顶峰的人，永远是得到喝彩的人，发现自己说很难再轻松的赢了，又该如何来面对呢？批评声当中说，电影丢失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剧感。周星驰过去的电影当中呢，都是会有小人物凭借说不服输的劲儿，最终是翻了身，那是他前半生的投影。但是双双不太一样，没有说经历过怀才不遇，凭借天赋少年就能够吊打同龄的男足，真正困住他的是内心对爱的渴望和一心想赢的执念之间的一种冲突。可以说双双更像是功成名就之后的星爷，继功夫之后呢，后期再也没有达到同等的高度了。影片当中呢，双双反复念叨的是李小龙的名言，叫 Be water, my friend。 其实意思呀，就是放下执念，顺势变通。但是面对实力强劲的大河队，双双用了一种近乎取巧的方式赢了，这样的结局是相当热血的，但是放在电影里它偏题了。双双其实可以不赢，他少年已是强者，早已经赢过太多了。也许此时此刻真正需要的不是继续赢，而是面对输吧。但他输了之后还能笑着继续踢球吗？这才算是真正做到了如水一般吧， Be water。 可是周星驰你看到最后还是让他赢了，或许说不是周星驰啊，这个不是说电影当中的双双需要赢，可能是周星驰需要他赢，因为在星爷当中，其实想一想，可能他未必接受了输，依然是住着那个渴望功成名就获得认可，一心想赢的那个小男孩吧。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星爷这些年，可以说口碑是在不断的下滑的，我们也会既感慨又唏嘘吧。世界末片喜剧之王周边林63岁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叫《舞台春秋》，主角呢卡维罗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喜剧巨星，后来穷困潦倒，他救下了企图自杀的年轻芭蕾舞演员塞瑞拉，日复一日的陪他复健。塞瑞拉呢重返舞台一举成名之后呢，卡维罗选择压抑情感，撮合他和年轻的作曲家相恋，自己回到了街头卖艺生活。但是呢，塞瑞拉力要他重返舞台表演最高潮时呢，卡维罗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后台，观众们说以为这是精心设计的笑料，爆发出了更为热烈的欢呼。就这样，卡维拉在这次事故当中去世了，临终前呢轻声说，一切都变好了。有的时候会感叹哈，

他的时代当中留下最后一次掌声。而我们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就是塞瑞拉吧，曾经被他的电影逗笑治愈过，我们带着这份快乐奔赴了各自的人生。当我们长大之后离开了那个曾经逗我们笑的人，也许还在原地继续着他一个人的表演。这也许是什么？也许就是喜剧演员的宿命，用一生制造笑声疗愈观众，最后却把所有的孤独留给了自己。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下星爷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其实还是很多人会特别喜欢看的，好评如潮哈。我个人做一个小小的呼吁，如果说你是80后、90后，你对星爷有着独特的情感，或者是年纪更大一点的都可以哈。不要把这个电影真正看成要比肩，比如像是美人鱼呀、像是功夫那样的电影，你带着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很投入，我更建议大家看一下就是不那么喧闹的一些场哈，比如看我看的是夜场，人很少，然后能这个时间去看电影的，其实我发现都是一些中年人，并不是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小年轻们看完之后你会跟现场的很多朋友一些共鸣，大家的笑相对来说是比较含蓄的，没有很放肆，而且大家笑的点会非常非常的相似，当大家沉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是在默默的流眼泪的，所以说有时间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到电影院去感受一下，而且我看的是那个超大场哈，就是 IMAX 啊，看完之后会觉得很震撼，然后很多的演员其实喜剧是很难演的，你又要把它演的逗人笑，像张小斐呀，然后包括迪丽热巴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男主角叫什么来着，很帅气哈，就演技都是相当到位的，看完之后会觉得莫名的一种感动吧，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也会有很多点打动我们，当大家不笑的时候，其实大家好像是在沉思，好像是在流泪吧。好，感谢大家在每一天的晚间21点到22点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菜。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好，放松一会儿，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陈洁仪的《入戏太深》。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0: 好，来和大家说一下夏日吃瓜要避雷。炎炎夏日当中呢，咱的餐桌上呢总是少不了一抹清凉的绿色哈，不管说是拍个黄瓜、炒个丝瓜，或者是煮个冬瓜汤，这一些瓜类可都是消暑的法宝。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瓜的雷的啊，这吃瓜还需要避雷吗？当然了，有些瓜一旦是发苦了千万别吃，因为它是有毒的。前两天有这么一则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说福建呢有位男士因为吃了自家种的一种发苦的黄瓜，结果说出了大事儿了。黄瓜发苦，吃了半根，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呀，开始剧烈的恶心、呕吐，肚子疼到不行，还拉肚子。送到医院之后呢，情况不但说没有好转，反而是迅速的恶化，最终呢被确诊为是急性的肝衰竭。医生一追查原因，发现罪魁祸首居然就是那个苦味的黄瓜里面，它是一种叫，葫芦素的毒素哈。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心头一紧，说我们常吃的黄瓜可能会产生这么厉害的毒素吗？其实呀，植物有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当这个黄瓜受到虫咬，或者是说在生长环境当中遭遇了不当的环境，基因突变的时候，就起到了这种化学防御模式了，产生了这种叫葫芦素壁。它为什么会这样呢？说我有毒了，想让那些吃它的毒虫啊，就退避三舍了。而且这种毒素呢非常的顽固。根据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专家的介绍呢，有三大特点。第一点呢，就是极其耐高温呐，平时说用水煮，哪怕是100度沸水根本就破坏不了它。千万别想着说炒熟了或者是煮熟了就没有毒了，照样中毒。第二种呢，就是毒性非常的强，会强烈的刺激咱们的肠胃道，损伤我们的肝肾功能，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消化道出血或者是休克。还有更可怕的第三点，目前呢还没有针对它有效的叫解毒剂，所以说一旦中毒之后呀，只能靠催吐、补液或者是对症支持治疗，相当的受罪呀。可能会问了，说中毒之后一般多久之后发作呢？潜伏期呀真的是有长有短，一般在十分钟到两三个小时之间吧。一开始会觉得说胃挺不舒服的，恶心、头昏，有人到三四个小时之后呀开始会拉肚子，严重的就像是新闻当中的男士一样，损伤肝脏，所以说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其实呢，不光是黄瓜，夏天常吃的很多叫葫芦科的瓜类都存在这样一个风险。像是冬瓜、西葫芦、丝瓜、甜瓜，这些一旦说吃到有苦味的话，说明说产生毒素了，千万别犹豫，别舍不得，立刻把它扔掉。但是呢，说到这儿的话有个例外哈，这个例外是什么？就是苦瓜。苦瓜人叫苦瓜，所以人这个苦味人是自带的，正常的，来源于另外一种物质，跟这个葫芦素可是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这苦瓜呀大家可以放心吃，它的苦是天然的，当然了也是安全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避免说踩雷呢？跟您分享几个小妙招。首先呢，去买瓜的时候呀，尽量挑那些形状非常周正的歪瓜裂枣，或者是表皮有裂口的，往往是生长过程当中受到了一些挫折，特别容易产生毒素。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呢，做菜之前切一小块靠近瓜蒂儿，也就是瓜梗那个部分的果肉，放在嘴里呀尝一下。如果说能够尝到特别明显的苦味，千万别犹豫，整个瓜全部都不要了。千万别觉得说我把苦的那块切掉，剩下的不就不苦了吗？哎，这个葫芦素呀是会扩散的。只要说整个瓜里还有毒素，哪怕说不苦的部位吃了照样是有风险的。另外，万一说不小心切了苦瓜，接触苦瓜的菜刀、砧板、盘子一定要认真的清洗，不是苦瓜哈，有苦味的瓜，防止毒素残留到其他的食物上。最后就是万一真不小心吃到了发苦的瓜，哪怕说咱就吃了一小口，马上停止。 之后认真感受一下身体有没有不舒服，如果说出现了头昏乏力、皮肤发黄这样的症状，千万不要硬扛，也别自己瞎催吐，第一时间呢到医院挂个急诊。去医院的时候，如果说方便，或者是说呢您这个瓜还在的话，最好把这个瓜带上，哪怕是残渣也行，帮助医生能够判断问题，采取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这样的治疗措施。总而言之啊，就是这夏天呢是吃瓜的好时节，图的呢是个清爽和健康，但是咱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呀，要多留个心眼儿，别让这苦头变成了健康的苦头。希望今天聊的这些小知识对您和家人能够有所帮助。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银铃生活智慧家。感兴趣的话跟我们进行互动，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订阅号，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银铃暖心语。
1: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2: 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作者席慕容。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单独一个人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在长长的一生里，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在一回首间，才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生的种种努力，不过只是为了周遭的人对我满意而已。走到途中，才忽然发现，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目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些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人就从此和你永绝了。现在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静静地思考，明白该如何做才能够不让珍贵的东西、重要的人再次失去，继续坚定地前行，寻找喜欢的东西，碰到真爱的人，去做正确的事。年少时，我们因谁、因爱，或者只因寂寞而同场起舞。沧桑后，我们何因何故，寂寞如初，却宁愿形同陌路。每一条走上来的路，都有他不得不那样跋涉的理由，每一条要走下去的路，

直在消失。今天的得总会变成明天的失，今天的不舒又挽不回昨天的错误，今天朦胧的幸福也将会变成明日朦胧的悲伤。可是无论如何，我总是认真而努力地生活过了。世上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人生不过是一场黄粱梦，在平凡的美丽和曲折的悲欢之后悠然醒转，而心吹却犹自未熟。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一定会来。

一首《风花》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收机前所有的亲爱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哪里都有
1: 好风景。FM 九九点一，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2: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玄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

0: 魏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老，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儿。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 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红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膏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膏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膏

夫，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

0: 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儿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口上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哈哈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

0: 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1: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0: 哎，
1: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1: 嗯，没错。嗯。
0: 我跟你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1: 哎，好，您请讲吧。
0: 我这个人啊，得这个脑干血栓呢，也有1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1: 啊。
0: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1: 哦，
0: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1: 哎，你
0: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1: 哦。
0: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1: 嗯。
0: 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哈喇子。
1: 哦。
0: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1: 嗯。
0: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1: 啊。
0: 又酸又麻还又疼。
1: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0: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就跑偏了，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你看啊，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1: 嗯。
0: 哎，胡老。
1: 啊。
0: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我找到了信心。
1: 嗯。
0: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1: 啊。
0: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1: 嗯。
0: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1: 啊。
0: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1: 哦哦哦哦，
0: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就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0: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1: 嗯，
0: 又有眼屎了。
1: 啊，
0: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1: 你看看，
0: 这个眼睛呢，
1: 这种感觉。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0: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呦，
1: 太好了！
0: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老师，我可高兴了。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也不愉快。
1: 我也为你。

0: 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1: 是吧、啊、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啊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1: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1: 哎，
0: 我能理解，
1: 笑着颜开的。
0: 啊，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
1: 对对，
0: 老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啊、
1: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了，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0: 啊，
1: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
0: 嗯，
1: 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0: 啊，
1: 哎，这是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嗯、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有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0: 嗯，没错、啊、
1: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
0: 嗯，
1: 整天就觉得挺凉的。
0: 嗯，
1: 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 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啊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
0: 嗯，
1: 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0: 嗯，血脉不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嗯
1: 嗯，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
0: 啊、
1: 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
0: 啊、
1: 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
0: 啊、
1: 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
0: 啊
1: 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
0: 嗯、
1: 我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1: 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0: 嗯，血脉周流开了，
1: 哎呀，
0: 血循环好了，是不是？
1: 哎、
0: 嗯，
1: 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有把我真是高兴的、
0: 嗯，
1: 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
0: 哎，
1: 真的。
0: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1: 胡老、
0: 啊，
1: 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一年的时间，
0: 嗯，
1: 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
0: 哎，
1: 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哎，
1: 又爱说话了。
0: 因为您身体好了。
1: 对呀、啊、
0: 心情就不一样了。
1: 是啊，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哎、
0: 是不是？
1: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
0: 嗯、
1: 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0: 心情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
0: 嗯，
1: 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
0: 啊，
1: 哎，
0: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啊，
1: 哎，胡老，胡家老膏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0: 没错，我们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1: 对对，
0: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1: 对，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嗯，
0: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1: 对，
0: 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1: 嗯，
0: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对对
0: 对。您现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老朋友啊？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啊。 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1: 对对对，
0: 好，
1: 是的，
0: 努力吧。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1: 啊，好，谢谢啊，谢谢吴老。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1: 再
0: 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边都不敢给买酒，这回自个儿张喝点酒都愁我又给我买点票。票、
1: 啊、你看看多好啊。
0: 你说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说大实话呀、
1: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药啊，你要说百分之百都好了吧，那是假的。
1: 嗯。
0: 但我自个儿觉得呀，90%那是真的，那是实话。
1: 你看。
0: 嗯。
1: 这就是真功实效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啊，
0: 对，我这对我这相当满足了，这老高兴了，我跟你说，哎，
1: 是的，嗯，
0: 对，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用下去啊，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就得多好啊。
1: 嗯、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
1: 哎。
0: 哎，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啊，在外头啊，那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
0: 嗯！
1: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
1: 嗯，
0: 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是
1: 啊，
0: 哎，用你这胡家老高又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
0: 所以说呀、啊，我发自内心的说，
1: 啊、
0: 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
0: 嗯、
1: 真正的得到了他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
0: 嗯、
1: 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

0: 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

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您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呼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的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高的时间。这个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

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糕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糕，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糕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看完病用完胡家老糕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糕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糕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糕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
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高，

0: 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得多。话说回来，能做到这些，子女也差不到哪儿去。对得起别人，怎么讲呢？咱们自己做人得正派，别做缺德事儿，多做善事儿。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们是什么角色，就去干什么事儿。老师教好学生，做买卖的诚信经营，大夫尽心尽力救治病人，别给患者打马虎眼，这就行了。有这股子劲儿，那就没什么事儿干不好的，没什么病治不好的。好了，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你辛苦了、
0: 啊、
2: 我呢是江苏的。
0: 哦，
2: 我今年66岁了
0: 啊。
2: 哎，我跟你胡老结缘吧也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0: 啊。老朋友了。
2: 哎，可算今天是第一次啊跟你通话。
0: 嗯，
2: 我跟你通话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啊。
0: 嗯，
2: 胡老呢，我呢用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我现在是个受益者了、
0: 啊、嗯，
2: 我要通过电话向你胡老表示感谢
0: 啊。别客气，您病好了咱是共同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2: 是的是的。哎呀胡老，嗯、
0: 啊、
2: 你讲的你说的都是挺实在的
0: 啊。
2: 所以说呢，我现在听你的这个讲课啊，我简直都上瘾了。
0: 啊，
2: 好像一天不听的话呢，就感觉到心里有点不踏实，好像落下了什么一样。
0: 哎，感谢您这种感受。好，只要您病好了、
2: 哎、
0: 我说还是那句话，这是咱们求之不得来之不易的这一种结果，您说对不对啊？
2: 对对对，胡老你的这个课啊，这个讲的
0: 啊
2: 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这个回归本源 啊让我从身体上回到了没有生病之前的那个样子。
0: 嗯，
2: 所以说呢， 这个病治好了，我就感觉到治疗啊太正确了。
0: 嗯，没错。嗯。
2: 嗯，我跟你说啊，胡老，嗯，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0: 哎，好，您请讲吧。啊，
2: 嗯，我这个人啊，得这个嗯脑干血栓呢，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0: 哦。
2: 准确的说啊，我是从2004年的时候得的这个脑干血栓。
0: 啊。
2: 在那个时候呢。虽然是到医院啊，有病经过抢救，住了19天的医院，但是的话呢，还是落下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0: 哦，
2: 我这后遗症呢，有哪些呢？我跟你胡老慢慢说啊。
0: 哎，你讲。
2: 我这右眼皮呢抬不起来。
0: 哦。
2: 这个眼睛呢总是干巴巴的。
0: 嗯。
2: 还没有眼泪水。右边的这个嘴角呢还有那个、
0: 啊、
2: 嗯哈喇子。
0: 哦。
2: 尤其是晚上睡觉吧，哎呦，整个人的身体啊都是湿漉漉的。
0: 嗯。
2: 这个左边的半边身子呢，还有腿啊、胳膊啊和腰啊。
0: 啊。
2: 又酸又麻还又疼。
0: 哎。脑干的血栓是非常严重的血栓的一个部分。啊。
2: 嗯，
0: 因为脑干是形成咱们生命的主要的一个啊动力啊，这点很重要啊，所以脑干的病能得到这么严重的结果那是必然的啊，我非常同情你，也非常理解您，老朋友啊。
2: 另外呢，我这个头啊也说不清楚是怎么个滋味、
0: 嗯、啊，
2: 总感觉到这个头啊难受。
0: 嗯，
2: 这个走起路来呢，这个身体啊，嗯，不像人家平衡的走，我走着走着啊，就歪过去了，不成一条直线，
0: 嗯嗯嗯，
2: 就跑偏了，哎，
0: 嗯，
2: 所以这么多年呢，我也没有少治疗，
0: 啊、
2: 你看
0: 啊，
2: 医院里面开的什么溶栓的啊、活血的呢，我也用了好多，但是呢、
0: 啊，
2: 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后来呢，我对自己的这个治疗啊都失去信心了。
0: 嗯。
2: 哎，胡老
0: 啊，
2: 自打遇到你以后呢，哎，我找到了信心。
0: 嗯。
2: 用上你胡家的老膏，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天啊吃上2勺
0: 啊。
2: 后来呢，我一想啊，我这个病呢时间呢比较长了。
0: 嗯。
2: 治了这么久都没治好
0: 啊，
2: 后来我就自己呢这个改为一天吃上3勺，就增加了1勺。
0: 哦哦哦哦，
2: 时间不长，这个症状啊就开始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哎，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快啊！
2: 嗯，右眼皮呢后来能睁开来了。
0: 嗯，
2: 又有眼屎了
0: 啊！
2: 看个电视什么的，哎呦，如果看到激动的地方啊，我还流眼泪呢。
0: 你看看、
2: 哎、啊，这个眼睛呢，
0: 这种感觉。
2: 嗯
0: 啊，和这种反应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您的病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
2: 是
0: 不是、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眼睛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了。
0: 嗯嗯嗯，
2: 不知不觉的呢，右边的这个嘴角呢也不流那个哈喇子了。
0: 嗯，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身体呢也不湿了，鼻子呢也干爽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是啊，慢慢的这个半边身子啊，从原来是酸啊、麻呀、疼啊，这个感觉啊，后来慢慢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啊，
2: 哎呦，
0: 太好了！
2: 哎呀，说句老实话，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效果真不错，真的。
0: 嗯、
2: 老师，哎呀，
0: 啊、
2: 我可高兴了、
0: 哎。
2: 原来我身体不好的那个时候啊，我这个心情啊、
0: 哎、
2: 也不愉快。
0: 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信息。
2: 是的，哎，就是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病
0: 啊
2: 就一天好过一天。
0: 嗯，
2: 一天一天的见到不同的效果。
0: 嗯，
2: 哎，
0: 我
2: 笑对颜开的。
0: 哎，您看您说话的状态啊，都和以前病的时候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哎，老师啊。哎，我再跟你说说啊，我还有一个毛病。
0: 嗯，
2: 我这个毛病呢可有年头。

0: 就是呢，这个身上怕凉
1: 啊，
0: 一着急啊就凉的就更厉害，尤其是这个手脚冰凉冰凉的
1: 啊，
0: 哎，这些年来啊一直都是这样
1: 啊，
0: 你看凉到什么程度啊，老师我跟你讲，你看我们这个江苏这个地方吧也是比较热的，你看
1: 没
0: 有
1: 错。
0: 的时候啊我就出去啊，你像比方讲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这个夏天伏天的时候啊能达到将近40度的温度。
1: 没错啊，
0: 有的时候呢，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呢，就出去走一会儿，就在这个太阳底下，我就觉得是身体不热乎，整天就觉得挺凉的。哎，人家要开什么空调啊、电扇呐、啊，这些我都不需要，我总就觉得身上啊没有热乎气。再比方说洗澡的时候啊，就是在浴室里面洗澡也好，就是在家里洗澡也好。你看那个水呀，那么热，我都不觉得热，就是这种感觉。整天啊，哎呀，都是那样，手脚冰凉，就是怕冷这个病。
1: 血
0: 你
1: 脉不
0: 看，
1: 周流嘛，啊，所以必然有这种怕凉的这种感觉，
0: 所以这么多年啊，我也治疗过，大把大把的药呢，也没少吃，越吃啊，越觉得这个冷啊，真的不是个滋味。就以为呢，这个病啊治不了了，就这样了。但是我没想到啊，胡老用了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见到效果了，身上就能留住热乎气了。
1: 血脉周流开了，血
0: 哎
1: 循
0: 呀，
1: 环
0: 这，
1: 好了，是不是？
0: 哎，你看身上这个一热乎吧，哎呦，把我真是高兴的，真的比吃什么东西都高兴，真的。
1: 我能理解您那种高兴的心情啊，
0: 哎，胡老，我跟你结缘以后啊，通过服药胡家老膏不到1年的时间，我这个身体啊是一天一个变化，我啊真的是从内心啊高兴。现在谁见到我啊，都说我变了一个人似的，又爱
1: 因为
0: 说
1: 您
0: 话
1: 身
0: 了。
1: 体好了，
0: 对呀，
1: 心情就不一样了，跟以
0: 是
1: 前
0: 啊。
1: 完全不一样了，是不
0: 哎，
1: 是？
0: 现在看到人家啊，跟人家打招呼了，也愿意跟人家聊天了，也愿意跟人家拉拉家常了。以前啊，
1: 心
0: 心
1: 情
0: 情不
1: 和以
0: 好，
1: 前不一样
0: 哎，真的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我现在每天的这个生活啊，可开心了，哎。
1: 您选择了这个方法，那就是咱们用本源疗法来治疗您这个疾病，哎，这个角度那是绝对是正确的，
0: 哎，胡老，胡家老高啊，让我找回了身体的本源。
1: 没错，我不说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对对。
1: 就是身体里面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
0: 对
1: 如
0: 对，
1: 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
0: 是
1: 么呢？
0: 的，
1: 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是的，对
1: 您
0: 对
1: 现
0: 对，
1: 在心情跟以前不一样，您刚才描述的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
0: 对，
1: 老朋友
0: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我真正为您高兴。
0: 对对对，
1: 好，
0: 是的，
1: 努力吧，
0: 好的，
1: 咱先
0: 好
1: 谈
0: 的，
1: 到这儿，老朋友
0: 好，谢谢啊，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你。
3: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哦。
3: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1: 啊、
3: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那个老高以后就老掉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1: 啊，
3: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1: 啊，
3: 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3: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3: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3: 参奇糖胶囊。
1: 哦、
3: 是的啊，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
3: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3: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3: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3: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3: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1: 哦，
3: 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3: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3: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

0: 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椒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啊、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好，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啊。
3: 嗯，我是黑龙江的。
0: 哦，老朋友啊。
3: 齐齐哈尔的。
0: 啊。
3: 我姓王。
0: 啊。
3: 我今年呢都68了。
0: 是吧？
3: 嗯。你老人家的讲座呀，我也非常喜欢听。
0: 啊、是吧？
3: 我呢，天天听，一天不落下。
0: 嗯嗯，
3: 我非常佩服你这个医德医术啊，太了不起了，
0: 是吧？谢谢您的夸奖。
3: 嗯、那你看，你让我们患者啊，从这痛苦中都走出来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嗯、啊！
3: 我为什么说这些话呢？因为我本身呢、啊，就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
0: 嗯嗯。
3: 哎，其实我真想跟这个胡老师说一说我自个儿。对
0: 啊，
3: 胡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啊。也有个7-8年了。
0: 哦，
3: 什么病呢？我这是气管炎，气管不好、
0: 啊、
3: 完了连带的有这个肺气肿。
0: 嗯，
3: 这些年呢始终一直在吃药、
0: 啊、
3: 一直在吃药。你说这个长年累月的就这么吃啊，一到冬天那就别提了，那就犯病了。哎，天一冷就受不了啊，咳嗽的。
0: 对对对。
3: 嗯，完了一大劲儿了就得上医院去打吊瓶去。
0: 嗯嗯，
3: 你说这吊瓶一打呀就半拉来月。哎呀，我跟你说呀，这胡老师
0: 啊，
3: 我这整个浪的冬天呢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过着的呀，这些年就这样似的
0: 啊。
3: 最严重的时候啊，过去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哈，就是我坐床上啊，你要说连裤子都穿不上都差不多，你就别提下地了。上厕所有时候都站不起来呀，
0: 啊，
3: 反正连爬带蹭的，反正过去了，你遭老罪了。你咳嗽啊，这一个腰毛不都直不起来，就别提了。
0: 哎，我理解那
3: 个
0: 那种痛。
3: 嗯嗯，那个最糟的。哎，你说现在呀、啊，我吃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啊，
3: 见好，过去吃了不少药，也不少吃，
0: 嗯、
3: 不见效啊。那都白扯，你说的可好了，那该咋咋的，全都白花钱。过去那是，
0: 嗯嗯，
3: 现在
0: 啊，
3: 我们家有个广播， 没事的时候啊，我就在那个打开听。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你老人家的节目了。
0: 哦，您听到了。
3: 你这声音呢，就好像有磁性似的，就把我吸引住了。哎，我就天天开始关注这个节目了。
0: 啊，
3: 你说原来我吃那些药啊，也都不打见强。你看说的都可好了，完了吃完几天呢还犯，弄得我呀都半信半疑，不敢信他们了。你说胡老师，我跟你说实在，我关注你呀、也都关注四个来月了。
0: 哦，那么长时间。
3: 是总听广播吗？我就听你讲的呀非常好，还有很多患者啊回馈电话啥的说的呀也都挺实在的，我听的呀心里就得劲儿。我又决定啊，你购买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买回来当天呢，我着急啊，我就用上了。
0: 啊，
3: 你说用上没几天呢，哎，我感觉有效果了，有效果了。
0: 你看，那么
3: 怎么说有了呢？我每天睡觉啊，过去那都仰着壳睡，你要是侧个身子睡呢，那你别提上不来气儿，喘不上气儿来。你要不仰着壳睡啊，它就有痰了，它就堵住了。你更了不得了，那就别提了，
0: 痰吐不
3: 出来
0: 啊。
3: 是我吃了这个五六天的胡椒老膏，就觉得嗓子眼啊没多少痰，没啥痰了。你说这喘气儿啊也比原来好多了。你说这咱这说呀，这有病提不年了，你有没有啥变化我自个儿知道啊。
0: 对，
3: 这胡椒老膏啊，你别说胡老师真管用、真好使、
0: 你看看确有其效，是吧？您体会到了、
3: 你说我吃了这两个月呀、这大有成效啊。哎呀，我跟你说胡老师啊，我原来发病的时候这楼都下不去，费劲呢，走两步就咳嗽，就腰毛毛呢就抬不起来，你不能走啊，出不去屋啊，特别是冬天那就别提了。
0: 就是
3: 有个凉风一吹呢，我就勾着成一个团了。买的菜啥的都要邻居给我捎回来带回来。你说这回我自个儿啊能出去了，也能买菜了。
0: 好，
3: 原来下楼送个东西啥的你下不了楼。哎呀，你看现在我要走个二三里地都没啥事了，不成问题了。
0: 你看看
3: 现在
0: 变化多快多大呀。太好
3: 了。是啊，太好了吧。
0: 啊、
3: 要我呢说实话，我这个人啊就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人啊。自从啊吃了咱们这个胡椒老膏以后
0: 啊，
3: 你说我这其他的药根本也就没买过。我原来啊这个在以前呢，以前在这个医院呢也认识个病友老朋友，也跟我似的。我就打电话让他呀也买点胡椒老膏用用。也觉得他也说管用。后来啊，
0: 因为
3: 后来我那个病友这不听了我的话吗？他也相信呢，因为我这现身说法呀，自己炒死了不是吗？对，他就订了大半年那个胡椒老膏。
0: 哦，
3: 要我咋知道他管用了呢？他上个月打电话的时候啊，他说这个真挺好啊。他说老哥们儿啊，我吃这胡椒老膏见着效果了，咳嗽啊减轻不少。你要没这病的人啊，不知道咋回事儿，我们这一喘气儿咳嗽那一提呀、都非常能理解。他说现在

0: 那一定能全好，
1: 没问题，
0: 肯定能。
1: 哎，
0: 嗯，
1: 必然。
0: 对，我始终相信这一点。
1: 啊，
0: 你说我现在那个每天早上，我吃完饭，去上广场上散步去。
1: 啊、
0: 那过去楼都下不去，你在屋里头一站起来多走几步就喘，你现在啥感觉没有了，你就得多好啊。
1: 嗯、哎，以前没有。
0: 我有时候，对，
1: 嗯，以前没有这种奢望，
0: 那个、
1: 是不是？嗯。
0: 啊。我家离车站近，离火车站近，
1: 啊、
0: 有时候经常往火车站那溜达、
1: 啊，
0: 这不是这个宽敞吗？那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愿意看个热闹啥的。哎，
1: 哎
0: 有时候一往那要走啊，一去得半拉来小时，
1: 嗯，
0: 回来呀、啊、也得半拉来点儿，
1: 嗯，
0: 这不一来回来得一个多小时呢吗？
1: 那
0: 这一来小时过去哪敢想在外头啊？那现在对我都已经不成问题了，来回走。
1: 你看看。
0: 嗯
1: 太好了啊！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这种可能，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它的优势，是吧？好，
0: 胡老师，你说我现在身体啊，可是一天比一天都觉得壮实，都觉得好了。
1: 不一样。
0: 我对自个儿啊，哎，我对自个儿越来越有信心了。哎，这不是有你这药做后盾吗？我就一个人，过去那个病了也没人管，我自己遭罪之后我体验了。这回我好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胡家老高，
1: 没错
0: 啊，
1: 哎，
0: 用你这胡家老高给我保驾护航，我也不受这病痛的折磨了，我健健康康度过晚年生活，多好啊！
1: 没错，
0: 所以说呀，我发自内心的说，胡老师
1: 啊，
0: 我祝你也永远健康，你这都属于给我们病人积了大德了。
1: 这也是您的一种幸运所获得这个结果。太好了，
0: 是
1: 啊，
0: 是，这是缘分的，
1: 没错、
0: 嗯、
1: 治病也讲缘分、
0: 嗯、
1: 我们朋友之间都要讲缘分、
0: 嗯、
1: 那么您得了这个缘分、嗯、真正的得到了它的真功实效，把您病治好了，这是最大的安慰，是最大的收获、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对，
1: 哎，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就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咱们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
0: 嗯、
1: 气血、精髓、免疫力、
0: 嗯、
1: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对不对啊？本源是健康的基础、
0: 哦、对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您身体自身有了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对对，要得感谢你老人家呢。
1: 啊，您别客气，
0: 多亏了你这胡家老高。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遇啊，来真正用上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啊，
0: 嗯，
1: 那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好，谢谢您了啊。嗯，
1: 好，别客气，再见啊，老朋友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会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嗨，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大连是全天今天大晴天哈，清早的海边有一层薄雾，气温在22度到30度之间，南风4到5级，这个湿度呢非常的高啊，走两步一身汗，闷热感十足，紫外线很强。室内四区不下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北部啊，或许可能会飘啊，这个几滴的零星小雨，空气质量状况为优等啊，空气透亮。早高峰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哈，跨海大桥东港海边雾气特别大，视线不好，千万不要开远光灯，车速要放慢，跟前面的车拉开一些距离。要坐船出行的，出门前先看看这个船班的通知，雾天的班次偶尔会微调。另外穿衣服别太厚，短袖、短裤、连衣裙完全够用，厚牛仔裤啊、长的卫衣啊，直接放衣柜里吧哈。随身呢携带一件透明的哈，这个薄的防晒小外套，傍晚海风吹着容易着凉，吹久了容易头疼。另外出门的水杯呢一定得揣上，今天多喝温水，淡盐水，别总灌什么冰奶茶呀、碳酸饮料哈，天气热容易心慌中暑。另外呢，遮阳帽、高倍的防晒霜随身带着，在外办事每隔半个小时就要补一次啊。这个海边的太阳呢晒脱皮也晒得特别快，想去海边玩水赶海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4点，别长时间待在沙滩上。老人扛不住暴晒哈，带娃的远离礁石，防止这个离防浪低远一点哈。另外呢，浪头上来很容易滑倒啊，磕碰。今天如果要去北部乡镇采摘办事的，包里呢塞一把折叠的晴雨伞。万一临时有雨可以应急，平时呢也能挡挡太阳。还有就是骑电动蹬车上下班的，冰袖一定要套好啊。海边的海风和紫外线穿透力比较强，这个穿一只胳膊哈，直接就容易晒的

0: 又黑翻红啊。今天早晨5点到7点哈，这个就这个时间段哈，很适合去新海广场啊、东港的木栈道啊，这个散散步、慢慢跑。另外，日出前后海风很凉快，不遭太阳晒。下午5点之后可以去富家庄银沙滩溜溜弯、赶赶海啊。气温下来之后吹海风特别的舒服。早起出门买菜、洗车啊，还有晾晒被褥的哈。今天全天大晴天，衣物被褥干的特别快。早晚下楼遛狗遛弯的哈，这个正午太阳比较毒辣，尽量别长时间在外溜达。沙河口啊，中山各大的商场可以去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另外今天空调温度很足，完美的躲开了外面的桑拿天儿。市图书馆啊，各个文化馆呢，可以适合看书学习，既安静又凉快。学生写作业、上班摸鱼哈，这个歇脚都很合适哈。另外呢，约亲戚朋友找棋牌室打滚子、玩棋牌，安安稳稳的可以消磨温热的下午。超市采购海鲜还有凉菜的食材，回家做冷面、辣炒蚬子，清爽解腻啊！带小朋友去室内的游泳馆、亲子乐园。不用顶着大太阳，孩子能够痛快的玩一下午。另外居家吹着空调可以大扫除啊，整理一下衣柜，不用担心在外受热。今年暑期避暑哈、啊、直接爆火，像漠河、六盘水这类凉快的城市哈、啊、民宿可以说是一房难求。不少咱大连的市民呢都组团过去避暑。当地的便利店还推出了1元自助的冰镇绿豆汤，随便喝随便喝哈、啊、这个游客本地人排队打卡解暑。咱们大连多个社区呢最近也开启了免费的发放绿豆汤的这个便民点位哈、啊、环卫工人啊、出门办事的市民啊都能领那么一碗，三伏天真的让人特别的暖心啊。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李荣浩的《祝你幸福》，这是释然之后的轻声告别。这是一封写给过往的情书，落款却是幸福。李荣浩用他独有的蓝调节奏，将一段关于遗憾与释怀的故事编织进了4分37秒的光影里。 MV 的灵感源自于爱乐之城，洛杉矶的暮色街灯以及复古的餐厅也成为了这段爱情默片的背景板。故事里面对突如其来的惊喜一时无语啊，一时无措，也让爱情走进了无疾而终的结局。多年之后，当看到他身边有了新的笑容，他也只能在一封封被退回的信件里幻想着另一个时空的圆满。祝你幸福，不管不是多么大度的成全啊，而是接受事与愿违之后的温柔。李荣浩包揽此曲，以游刃有余的真假音转换，唱出了那份介于无奈与淡然之间的复杂心情。当初再美好都成为了当初，剩下的只有一句真诚的隔空的祝福。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心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李健抚仙湖，涟漪过后的天各一方，这是一个怎样的夜晚？李健用他空灵澄澈的嗓音，将疑似云南抚仙湖的舞语唱成了永远的诗篇。据说那次畅游抚仙湖，让他从清冽的湖水当中探出头的那一刻，旋律便已浮现。于是我们听到了歌里那些既唯美又伤感的词句。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隔天边。李健的抚仙湖像一幅留白极多的水墨画，他写的是爱恨离别的我们，表达的却是爱而不伤的克制。那湖水的荡漾原来是内心的波澜，但最后都归于静谧，只是没人在惆怅。这个整首歌呢，如同一阵拂过水。

烧烟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地址，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林俊杰的崇拜是摇滚程度之下的潇洒释怀，不同于原版的哀愁与卑微，林俊杰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上改编了崇拜，那是一首关于自我的重生仪式。他用抒情的摇滚编曲赋予了这首歌大气磅礴的底色，也唱出了男生视角里不留恋的不纠缠。当那句我以为的不可能不会不可能被拉成长音，当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对于逝去爱情的进殿，而是那积攒许久之后瞬间爆发与彻底的顿悟。古典清晰，嗓音高亢，林俊杰将原曲当中挥霍了我的崇拜的控诉升华为所以明白所以离开的洒脱。这不仅是一次技惊四射的 live 表演，更是一次情感的彻底毕业。当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们终于明白，最极致的崇拜或许不是倾尽所有去爱别人，而是在爱过之后寻回那个存在于你之外的自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的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林俊杰《崇拜》。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百年征程。

0: 波澜壮阔。
1: 国人在黑暗里面待的时间太久了，我们需要光了。
0: 风雨兼程，不负理想。
2: 我们大家必须联合起来，要跟他斗争到底的。
0: 看革命先辈用青春与热血谱写光辉岁月。
1: 不写他的心情只好可以了。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百炼成钢。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Fine
6: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7: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9: 早安，
10: 早安，
11: 早安，
8: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带着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我出发啦！
8: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12: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咱们大连都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啊，南方也不大，白天多数地区最高气温在29度到31度啊，感觉比较晴，但是也比较热。中午前后呢，尽量避开阳光的下面呢直接活动吧。另外呢，早晚时间段呢容易有雾，驾车出行还要注意安全。
1: 是的，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太阳就几乎是直射的这样一个状态了，天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遮挡。
0: 对，
1: 大家今天如果长时间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遮挡和防晒的工作，不然这个紫外线呢，现在确实是很厉害呀。
0: 对，其实现在你看7月21号啊，距离这个夏至啊，就是夏至嘛，太阳是正当空，对不对？
1: 嗯，
0: 照的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小点儿啊，是不是？现在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而且我们的这个天长呢，已经从最开始的天长已经往后延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慢慢慢慢的天就没那么长了。
1: 是，
0: 真的很快过。
1: 大家喜欢过天长点还是天短一点？
0: 喜欢天长地久吧。
1: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天长，就晚上到了6、7点钟
0: 还大亮，
1: 7、8点钟
0: 确实
1: 好，然后你吃完饭了，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散散步啊，然后天还是亮亮的那种感觉。
0: 是，
1: 然后呢你会感觉好像哎，这个时间还大白天的，
0: 对，
1: 人们一个个还都很休闲，
0: 嗯，
1: 这种状态。
0: 7点半了才黑，现在的话就慢慢到7点钟左右就差不多黑了。
1: 对，等到了这个冬天啊，这种感觉确实是不太好。
0: 4点半就见黑，
1: 哎，5、6点钟是发现天黑了。
0: 是
1: 啊，你天一黑啊，你就感觉好像要赶紧回家睡觉那种感觉似的。
0: 这个时候如果说去新疆那边的话，可能就好多了。
1: 嗯，
0: 那边到晚上10点钟天还亮了，
1: 日照时间特别的长啊。
0: 是，
1: 哎，咱们说大连呢，随后这几天呢，大连在高空槽云系的影响下呀，天空呢将转为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像周 3、周 5和周 6都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大家还是要随身带雨具啊，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吧。也许你家那块没雨呢，不一定分散到哪儿去。但是呢，随着大暑的临近呢，咱们大连的气温呢会继续维持一个偏高的水平。从周 3到周 6，主城区最高都是在28到31。就是昨天咱们也讲了，这个呢是这个天气的。

0: 温度，但是如果接近地面，像地表啊，车内机关盖子呀，如果长时间在外面停着，这个温度肯定会更高的。
1: 嗯，
0: 哎，最低温度呢也是在24到25度，再加上未来几天呢多是以南风为主，风力不大，空气呢会比较的潮湿，体感就更加的闷热了。
1: 对，这是一个体感。再有就是这个开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你的车呢长时间在户外暴晒呀、啊，这一进去之后啊，那车门都烫得慌，
0: 嗯，
1: 往里边一坐呀、哎，那车座都烫得慌。有人说呀，这个车的真皮座椅是一个鸡肋啊，为什么呢？真皮座椅你感受不到太大的区别，但是到夏天，尤其是黑色内饰啊，那进去之后那烫呢，
0: 是
1: 它烫屁股，是不是？嗯，
0: 所以说夏天好多朋友买一些这个凉爽的这个小物件嘛，对吧？哎呀，什么靠背呀、啊。小坐垫啊，
1: 嗯，
0: 包括这个在车内降温的一些小喷雾啊，
1: 是
0: 要各显其能嘛。再就是呢，夏天车辆要长时间暴晒，就别马上上车嘛，
1: 嗯，
0: 四个车窗，四个车门都把它打开。
1: 对，
0: 哎，
1: 不是教过大家一种方法吗？
0: 扇呼扇呼那个车门，
1: 是，
0: 哎，把那个里面的热空气啊快速的给它排出去。
1: 哎，这个方法真的非常好用啊，我试过好几次了，就是把四个门把三个窗户打开，留主驾那扇完整的门，
0: 嗯
1: 啊，那个窗户不要开。然后呢，你就在那呼扇呼扇，通过那三窗户
0: 主驾的门，
1: 对，扇主驾那个门，
0: 主驾的门就成为一个扇子了，
1: 呼呼几下，里面的温度哈、啊，瞬间就降下来。
0: 对，
1: 甚至于你一开这个门的时候，刚开始门一打开的时候，就能明显感到一股那个潮湿的热气，呼一下就扑脸，那真热呀，
0: 还带声的呢
1: 啊，呼啊，形容那种啊热气扑鼻的扑那个浪啊，
0: 热
1: 浪的感觉。对对对，然后呢我们还要强行的坐进去，甚至你会感觉眼镜都上了一层霜
0: 啊、哦、
1: 那就会觉得特别明显，
0: 隐形眼镜都掉了。
1: 另外呢，现在啊大多数汽车哈、啊、都有这种车载的这个 APP 啊，软程操控的这个 APP、
0: 嗯、
1: 你也可以啊在上车之前提前把你的车呢空调打开。
0: 嗯，
1: 这样的话，等你上车了，也就一两分钟，你就到车里了嘛。这样的话，你进里面之后啊，你的温度会降很多很多。
0: 是，
1: 嗯，
0: 还有这个远距离可以开车窗嘛，
1: 嗯，
0: 远远的先车窗先摇下来，
1: 对，
0: 能解决不少问题。
1: 嗯，
0: 对。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吧。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些这个新朋友发来的信息了。
1: 嗯，比如说有位叫文文阿姨的。
0: 对
1: 啊，就特意跟鱼雷兄弟打了个招呼。
0: 他其实应该说金鱼兄弟吧。
1: 您说鱼雷兄弟早上好啊，
0: 哎，
1: 我是文文阿姨，我才学会打卡呀。
0: 哦
1: 啊，你知道我不？
0: 没这句。我觉得应该是发金鱼兄弟吧。
1: 你看人有手机号码嘛、啊、一会儿你添加他一下。
0: 可能是我们经常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
1: 这不有头像吗？
0: 第一次发来了这个信息是吧？
1: 嗯嗯嗯
0: 嗯。
1: 认识吗？
0: 不认识，
1: 不认识。嗯，
0: 我们平时应该是不认识的。我觉得他应该是给我们两个打招呼，
1: 是吧？
0: 哎，这是一位新朋友，欢迎文文阿姨、
1: 嗯、
0: 啊！以后多给我们发信息。
1: 行了，不用折了，认识就认识。
0: 动动今天是第一个发来的信息了啊！
1: 哎、
0: 说金龙鱼雷早上好，周二快乐啊 ！ZY 发来了打卡的图片。
1: 动动今天早啊，5:14就来了啊！
0: 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啊！周二快乐，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还有荷塘月色，
1: 嗯，
0: 今天发来了信息啊，金鱼兄弟早上好，今天又是一个热天儿，好在晚上挺凉快，
1: 对，
0: 啊、相比南方啊，真的是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能比得了吗？
0: 啊，这话说的对呀、啊。
1: 夏芷听来说，天热了，蝉鸣了，还好你俩都来了，清清爽爽的一天开始了，嗯、还挺押韵。
0: 这个蝉鸣有的时候夏天确实是挺燥的，
1: 尤其是在一楼绿化呀比较好的小区。那就滋儿喳乱叫，是不是？
0: 到了这个晚上，有时候这个蝉鸣到晚上10点多、11点多还叫。
1: 哦，
0: 嗯，有的蝉反正是真有劲的。
1: 所以说，说怎么办呢？养一些螳螂吧，螳螂不能捕蝉嘛。
0: 嗯
1: 啊，你怎么办？
0: 养点黄雀吧。
1: 黄雀它吃螳螂啊？
0: 黄雀肯定也吃虫子呀。它吃螳螂，它为什么不吃蝉呢？
1: 我没看见过黄雀吃蝉呢。
0: 那你见过黄雀吃螳螂？
1: 黄雀
0: 也没见过，
1: 也没见过。
0: 你看看，
1: 但我见过螳螂吃蝉。
0: 嗯，
1: 说那个螳螂吃那个蝉呐、啊。就活啃呢，对，螳螂特别狠，
0: 黄雀吃蝉，这叫什么知道吗？
1: 嗯，
0: 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直接跳过一层，我直接吃蝉不就完了吗？
1: 确定不叫越俎代庖吗？这成语，
0: 我真想刨了他们。
1: 嗯，
0: 还有王子明也说了，二位大哥早上好啊，美好的盛夏，火热的节目，超级有趣啊！回到大连，心情棒棒哒。
1: 嗯，
0: 收听的节目更开心。
1: 嗯，哎，说到这个螳螂。螳螂的时候战斗力非常强嘛，是吧、
0: 嗯、
1: 一般逮着之后呱呱上了一顿啃。大家最有没有看的这个抖音里边有个视频，我看呢，
0: 嗯，
1: 螳螂大战大黄蜂， 看那个了吗？
0: 没有。
1: 哇，那个

0: AI 做的吗？
1: 真的
0: 啊，真的、
1: 就是现场拍的。但那个螳螂是个小螳螂，刚开始呢就明显看到它是抓住那个大黄蜂，然后叭叭就把那大黄蜂脑袋一顿啃，然后大黄蜂各种挣扎拍翅膀，然后拿那个后屁股尖扎它，都没扎着。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怎么啃也没啃动大黄蜂，然后结果呢被大黄蜂给摔倒了。之后大黄蜂一个转身就把它的嘴对准了螳螂的脖子，
0: 嗯，
1: 然后夸夸它开始反攻一顿啃，最后把螳螂的脑袋给啃下来了。
0: 嗯，
1: 就反杀了，
0: 反杀了。
1: 嗯，
0: 你想说明个什么事呢？
1: 就这个视频有没有共鸣啊？
0: 哦，
1: 嗯，
0: 没有共鸣，没见过呀，这么盛大的一个场景。
1: 哎呀，什么蚂蚁打仗啦？
0: 是是是。
1: 哎，
0: 这都是你喜欢的。
1: 什么动物互相啃咬了？哎、
0: 撕咬甩头。
1: 哎，倒霉瞬间了。
0: 哎，触到你的兴奋点。
1: 哎，这些都是我喜欢看的视频。哎、今天咱可以互动话题聊一聊吗，朋友们？大家是不是都刷短视频？你喜欢哪些类型的短视频？
0: 哦，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不就来了吗？
0: 是，
1: 看看我们能找到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对，
1: 哎，
0: 金龙喜欢看动物互相啃脑的那种。你看一说螳螂，这样说起说起没完了。
1: 你别那么说，我没说要喜欢啃脑袋
0: 啊，啃屁股也行。
1: 互相，动物世界嘛，那中央电视台那都播，你还。嗯、是不是那互相撕咬不很正常吗？是不是
0: 挺好？
1: 哎，什么鳄鱼啦，咔咔的，
0: 这都是你喜欢的。
1: 魔鬼翻转啦什么的，我不是喜欢啊。哎，那你用心理学分析分析，我喜欢看这样的片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什么呀？
1: 啊、就是，狂躁。
0: 一般就是说，嗯，头脑比较简单的。
1: 怎么就头脑比较简单？
0: 情商比较，你看这些东西吧，不需要太动脑
1: 啊。
0: 然后呢，报应来的特别快，很那简单粗暴的，俩、人见面一闻味儿，互相闻闻屁股，不喜欢，咣咣就开始掏。咬得满天毛，
1: 哎，猫互相打架，
0: 这是不是简单？
1: 嗯，
0: 是不是不需要动脑
1: 啊？
0: 没有什么尔虞我诈。
1: 但是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这么说。就喜欢我这种视频的好多好多人，因为我看那个视频都是几十上百万点赞的。怎么，这些人都是头脑简单呗？
0: 是
1: 是啥事啊？我跟你说，你埋汰人了啊！我跟你说，打击打击一片，你打击我一个人行啊？是吧？
0: 打击你等。哎，我就说了，打击你等，
1: 你等，今天一会儿，
0: 这就是我
1: 一会儿平台上有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就得骂你，我告诉你，
0: 骂我我挺着，但我也是保留我的观点。
1: 哎，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朋友们，你喜欢或者你一般都看什么类型的这种短视频？
0: 嗯，
1: 咱们可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甚至可以推荐一下，是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喜欢的短视频。
0: 对，也可以拓展一下自己的兴趣范围嘛。
1: 那我听听你的，有多么高大上，我听听来。
0: 我也不是多高大上，
1: 我
0: 当然喜欢看，就是运动类的。
1: 嗯、哦，运动类的
0: 啊，运动类的，健身类的，
1: 嗯，
0: 就是什么健身、拳击、散打、自由搏击、地面格斗、锁脖、窝脖、那个断头台
1: 啊
0: 啊，掰胳膊、卸腿。
1: 断头台是怎么回事？
0: 断头台是 UFC 当中的一个技术啊。
1: 哦，
0: 哎，就拿臂夹大脖。
1: 那我明白了，
0: 完了加死亡翻滚，叫断头台。
1: 那我明白了，你看的是人类之间互相的打档，我看的是动物之间的互相打撕咬。
0: 我这是一类，就是运动搏击类的
1: 啊，
0: 看健身类的
1: 啊，运动搏击类。那搏击那也是互相打，都是动物，只是高级动物和普通动物的区别。
0: 哎，但我这个需要动脑啊。
1: 哦，动什么脑啊？
0: 啊，
1: 就往上嗨。哎喂，
0: 那可不是，那分析技战术啊！
1: 哦，还技战术？
0: 那当然了，
1: 我就看打鼻穿血，还鼻
0: 拳击为什么也有教练呢？
1: 啊，
0: 对不对？哎，
1: 那你是点数，在我们外行人看来就是摔跤，就是互相削、
0: 那可真不是，那运动都是聪明的人才能运动的，
1: 是吧？
0: 哎，你越笨的人上去之后，就像你说，打游戏的人是聪明的人，是笨的人呐？
1: 嗯，
0: 他肯定是聪明的人，打得好啊。
1: 嗯，
0: 他讲究技战术，讲究躲闪，讲究配合嘛。
1: 嗯。来，大家可以说就这一种呗，别的不喜欢，不看，只看这一个吗？不可能吧。
0: 别看一段，一个再就是说电影类的，
1: 哦，电影剪辑。
0: 哎，对，有的时候会看一些这个影评啊、电视剧啊，好的电影，你会了解一下最近什么片子比较好看
1: 啊、
0: 哎，我会收藏一些这样的东西。
1: 嗯嗯，没了，
0: 看的比较少。刷新的。
1: 车祸瞬间看不看？
0: 不看，
1: 不看，
0: 不看。我觉得很惨呢、啊，很残忍。为什么看这个呢？
1: 我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刷到新闻。
1: 啊，新闻那没办法。
0: 对，比如说像昨天，
1: 我会看集锦，
0: 那我不会特意去看，
1: 我会看集锦，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会拿别人的这个，就是说，比如说受伤啊，就当做一什么搞笑的集锦呢？有人摔了，碰了，撞了。
1: No，这怎么是搞笑的集锦？它不是搞笑，
0: 有专门那种搞笑集锦
1: 啊。
0: 嗯，就比如说有人蹦起来一落地，光摔着尾巴根了，
1: 嗯，
0: 有人蹦起来往水里跳，光其实是大冰块了，
1: 啊，
0: 旁边嘎嘎笑。像这种受伤的碰撞的，我都不会看。
1: 嗯。 好吧，来
0: 看看大家来说一说，
1: 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平时刷的

0: 我都一般都喜欢看哪些短视频，然后就留下来时间看长一点啊。你看，有喜欢看猫打架、狗打架、
1: 猫打架的，
0: 有猫打架这个视频，我看好多都是几十上百万的，嗯，点赞。
1: 嗯，刘慧说的啊，我喜欢看猫打架，
0: 嗯，
1: 狗卖萌
2: 哦，
0: 狗卖萌啊，一般猫卖萌的比较多，
1: 对，
0: 尤其是那个小猫做那个 AI 小猫卖萌那个，跳那个叫什么卡点舞那个。卖萌舞特别搞笑，
1: 那我不看
0: 那个，
1: 我会看一些养猫的，
0: 嗯，
1: 就是养猫确实是知识经验分享的，
0: 嗯，
1: 啊，比如猫掉毛了，猫如何补充维生素啊，这些不看打架的，也不看这个就是 AI 的，
0: 有不是 AI 做的那个最近特别火吗？就是模仿一些啊，就是特别扭扭捏捏的那种女孩子，然后卡点那个，最后眼睛一眯，滴那种那个，我学不上来
1: 哦。
0: 那个你看到了吗？
1: 不看，
0: 不看是吧？
1: 这个我分析也是一种无脑视频，
0: 无脑视频
1: 就没有什么学习意义的。我对我来说
0: 啊，就必须得学。
1: 我觉得你就看这个东西得有
0: 收获，我就休闲就可以了呗。
1: 你看学习东西你可以是休闲呢，完你休闲同时还能学到点知识常识，我觉得不更好吗？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平时都喜欢看哪些类型的短视频。
1: 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各位来说一说啊。
3: 你能分清辽宁的车牌子都是哪吗？一首歌告诉你。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哎呀，这个短视频呢类型真是五花八门，所以呢大家喜欢看的呀也是五花八门，是不是？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喜欢看的哪些类型短视频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是、
0: 啊、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对，来说一说完了，大家看不看这类视频？
0: 是
1: 一心一意，这个我一看就想乐。他说我喜欢看给牛修蹄子视频，一看看半天。都是其他听众有吗？
0: 也指定，他说也指定有。朋友们，有喜欢给牛修蹄子视频看这样视频的吗？我是一个也刷不着。这是为什么会刷到给牛修蹄子的视频呢？
1: 这个其实挺
0: 平时给轮胎补胎吗？
1: 不是不是，这个呢我看见有人就是搜过，我也是特意去搜过，他是给马修蹄子比较多。
0: 对呀、啊、马掌吗？
1: 然后在网上个声称啊叫做解压三件宝，你知道吧、哦、给马修蹄子，
0: 嗯，
1: 给人掏耳朵，脸上挤青春痘。
0: 哎呀我的妈，我听着我都不专门
1: 就是、
0: 嗯、
1: 对，专门有一群人就搜这个视频看。我曾经搜过看过，就能简单的看看吧，就看长了受不了。
0: 嗯，
1: 尤其是抠耳朵和挤痘那个。
0: 哎，有人喜欢看那个，
1: 就感觉他很解压，
0: 就是现场去抓一些小动物，抓一些海边的那些东西，那种视频就有看的吧？
1: 赶海啊，
0: 嗯，类似于像，
1: 嗯，
0: 比如说那猫着守着，然后突然间咵一下给抓住那种，拿什么东西引诱它，然后给抓着那种的。
1: 哎，你看那视频大多数都跟动物有关，或者动物衍生的。挺有趣，你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0: 包括野猫大战，
1: 我这么评价你，你还
0: 野猫大战眼镜蛇。
1: 这不还是动物打架吗？
0: 啊，那家伙掏的。来，有没有心理学专家跟我分析分析？我就喜欢看这样的东西，是什么原因？一边看我一边还揪心烂命呢。
1: 哎，夏至听兰说了，说昨天去看了这个八仙啊，确实不错。他说短视频呢，我喜欢看电影的剪辑啊、哦，这个咱俩一样。还有猫的视频
0: 啊、
1: 这个咱俩一样。我也看一些养猫的视频，但不是 AI 的那种，或者是经典电影里的歌曲
0: 哦啊、经典电影歌曲。
1: 对，这个有时候也会刷到，
0: 是
1: 他会推，比如80后啊，那个时候神仙大家。

0: 年代呀，
1: 是
0: 那个时候一些经典的歌曲、电影歌曲。
1: 嗯。
0: 再看看大家啊，拨开云雾说了，我喜欢拖体育类的。
2: 嗯
0: 啊，这个还有什么动物类的？
2: 这个
0: 不类的，
2: 说我看
0: 科学知识类的。
2: 嗯啊。就是体育、动物、天文、科学知识，
0: 嗯
2: 啊，有一些生活小常识类的也有，
0: 还是能够学到一些知识啊。
2: 哎、对、嗯，生活小常识那些吧，说实话，看的时候都觉得，哎呀，真好哈，有这么多的常识可以分享，甚至有些小技能，啊，小创造、小改造很好。但是你会发现嘛，看的时候挺好，基本很少说有人把它去学下来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包、嗯、告诉你怎么去啊扒柚子呀、啊。扒橙子呀，那些小方法可方便了，甚至教你叠衣服怎么叠，什么 A 对 B 对 C 点，扒一下就叠好了。有多少人看完之后去实验或者实践呢？把它学下来，有肯定有，少，
1: 嗯、
2: 少，嗯。
0: 但这个不知道反正多少了，咱没做过这个调研。但你就看那个生活小常识，有的时候觉得、
2: 嗯、
0: 哦，真挺智慧的。
2: 对，其实我还忘说了一个，估计鱼雷你会喜欢呢。
1: 嗯，
2: 养花类视频呢。
0: 哦，养
2: 这你肯定啊，
0: 偶尔会。
2: 哎，我就说一个词儿，朋友们，看看有没有跟我说的一个直播间的，养花并不难，老袁带你玩。
0: 好像谁看谁要玩似的。
2: 有没有刷到这个直播间呢？
0: 是
2: 一个南方一哥们儿，上去一个大菜刀，咵嚓给这根就砍折了。然后我跟你说，养花并不难，老袁带你玩的，三角梅要想开花。
0: 是一个南方口音小个子的男人、是吧，
2: 特别有意思，
0: 在养花，
2: 哎，特别会养花，特别厉害，真好。
0: 嗯，骏马来说了，他说我非常喜欢看平头哥大战各种猛兽的视频。哦，就那个蜜獾呗。
2: 啊、
0: 他说我非常喜欢平头哥这种叫什么呢，有仇就报不服就干的性格
2: 啊。
0: 你说大象狮子厉害不，
2: 嗯，
0: 哎，平头哥不怕
2: 是不，
0: 哎，猎狗豹子狠不狠，平头哥拿他不在话下
2: 是吧。
0: 哎，也就是说平头哥也真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
2: 嗯，
0: 天下谁说很大，我是天下第一，谁都不怕，
2: 这么厉害啊。今天我要搜一下平头哥。
0: 平头哥就是那个黑色的这个蜜獾
2: 啊，
0: 他的皮肤比较厚，见着猎狗见到狮子也都上。
2: 哦，
0: 但是这个骏马大哥你要经常看的话，你应该看到他那个科普是为什么，是因为这平头哥他本身应该是一个近视眼，他这个眼睛的这个结构、
2: 嗯、
0: 所以他在他眼中看所有的动物都跟他大小差不多。
2: 哦，
0: 所以他才敢往上冲，
2: 往上冲完之后结果他能干过人豹子吗？
0: 干不过
2: 啊、哦、
0: 他就是说叫着皮厚。再有什么呢，蜜獾呢他有一个天生的功能，他的解毒功能特别厉害、
2: 嗯、
0: 他经常上去干眼镇蛇，完眼镇蛇哭死一咬完他晕那儿了，完眼镇蛇以为他死了呢，你知道吗，
2: 他又起来了，
0: 过一会儿他又起来完上去还干，哎，他哭死又咬一番他又倒了。完了经常他打狮子，让狮子周上好几个大跟头，然后那个、
2: 哦、
0: 经常让大象踩扁，大象踩就踩死了，
2: 哎呀，
0: 或者一脚就踢飞了，
2: 是不，
0: 但在平东哥眼中啊，他是
2: 打不死小强，
0: 他是视线的问题，他看谁啊都不大点，他就敢往上冲、
2: 所以说以后啊那个成语啊，狗眼看人低、又改了，叫平头哥看人低。
0: 我最开始吧也看过这个，后来我就一研究是这么回事，我就不咋看了，因为我觉得小吧有点傻有点虎。
2: 这么一看啊，保护好视力太重要了。
0: 是，
2: 人不也是一样吗，你视力不好了，离老远看见就不知道是谁，一见面一进来之后，哎，谁也迷糊个眼睛，然后人家说，哎，这小孩哈不如小时候，小时候离老远打招呼，现在走近了不吱声。
0: 所以我看啥吧愿意最后纠结一个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2: 哎，
0: 小满说了，他说我喜欢看这个运动类搞笑的视频。
2: 哦，
0: 如滑雪，
2: 对，那滑雪特别有意思、
0: 嗯、
2: 尤其是异性之间不认识、
0: 嗯、
2: 哭死一下就给对方撞倒、
0: 哦、
2: 然后撞身上那种、哦、然后下一个镜头呢两个人在婚礼现场，然后呢这男的和这女的俩人结婚了。
0: 哦，就因为滑雪邂逅了呗。
2: 啊，有这样的、
0: 哦，有这样
2: 的。哎，他会把当年两个人怎么是啥的，那个滑雪，明显是那女的，那男在那站着呢，那女的控制不住了，扑死一下给这男的干倒了，然后扑他身上了、
0: 嗯。
2: 然后下一个镜头呢，这个女的穿着婚纱，这男的来迎娶她。哎呦，
0: 嗯，
2: 挺浪漫的，
0: 挺浪漫的。
2: 是，还有各种各样撞的视频，特别好笑，我也挺爱看。
0: 嗯
2: 嗯，搞笑瞬间嘛。
0: 小满说还有这个趣味团建类的游戏。
2: 哦、
0: 蒙眼敲锣
2: 啊、
0: 那叫一个开心节哦，这个也刷到过，就有的公司搞团建，
2: 嗯，
0: 然后他会搞一些有趣的这样一个项目
2: 啊，
0: 大家一起来参加，弄一身面粉呐、啊，蹦的身上都是水呀、啊
2: 嗯，解压，
0: 在一起猜吹气球、答题什么的，
2: 是、嗯、有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寻找这种快乐吗？
0: 对，
2: 是不是能够让你一笑就很开心了？
0: 是，
2: 嗯
0: 啊，再来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2: 啊，
0: 桃子分析说，金龙喜欢看动物，本身呢是有爱心的，
2: 啊，
0: 加上家里有宠物，对这。

0: 然后一般四五点钟五六点钟总有那块儿的摆摊的，你在那不
1: 还没被打击干净呢
0: 我接着去五四广场找你啊。
1: 再来看看这个飞翔的企鹅。
0: 哦，这是个新朋友吗？
1: 应该是一个新朋友吧，发的信息啊，几十条了也是。
0: 对，现在不多啊。
1: 他说原来这个汪峰说章子怡，就是说就是他俩还在一起的时候啊，说章子怡在家平时喜欢开那个什么，就开贝壳的视频，开棒的视频，是吧？说章子怡觉得特别解压，有意思。
0: 明星也是普通人，
1: 这个还真没刷到过。开那种大的贝壳，
0: 里边全是珍珠，
1: 里面有的可能有珍珠，有的没珍珠呗。这个是不是就跟像赌石似的，石头呱切开之后里面有没有绿？他这开蚌壳。
0: 但是是这样事儿，这种啊直播间呢专门卖这种蚌的，这是一般看直播比较多。
1: 我知道
0: 专门卖，哎，里边也好多，然后你要哪一个好，要这个好，拿出来了之后现场给你开，然后你开出什么样的这些珍珠啊都邮寄给你。然后开这一个多少钱，有能够开出特别好的成色非常不错的，这个直播间我看过好多。
1: 那这个也就像类似像开盲盒是一样的，
0: 它就是直播销售，直播带货的另外一种形式，
1: 盲盒的一种啊。
0: 哎，然后它甚至可以把那些珍珠啊帮你串成串，然后把这个串卖给你，哎，给收点加工费这样子。
1: 这个我没看过。小秋说了，金龙鱼雷啊，我喜欢那种河马呀，大象啊，就身上长那种寄生虫，比较大虫子
0: 啊，
1: 然后有个鸟的飞过，嘴特别长，当当的从身上给它拽，拽一个又一个，拽的倍儿棒，还带声儿。
0: 啊，
1: 大象脖子肉里挤的全都是那种寄生虫。
0: 哎呦，
1: 他们吸他们血很痛苦。
0: 哦，
1: 对，有这个，反正我了解过这个动物的科普，确实是。就是他们，就是人类会用人类的角度来说，说你看这个小鸟跟这个河马关系特别好，相互生存。其实不是，就是因为。鸟在它身上能吃着虫子，
0: 是，
1: 哎，我河马不驱赶它，是因为它能把虫子拽走，要不然吸它血嘛。
0: 啊，
1: 哎，这种我刷到过。
0: 他说
1: 能理解我吗？这是强迫症。
0: 啊，
1: 那你肯定愿意看给马修蹄子、掏耳朵、挤青春痘吧？
0: 我觉得更喜欢应该是动物撕咬吧。
1: 动物撕咬真的那么解压吗？
0: 秋，你看喜不喜欢看河马大战鳄鱼？
1: 我都没看过，他俩能打起来吗？
0: 打，
1: 也打呀，
0: 也打。
1: 哦，那金龙，那你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1: 你生活当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呢？就你每天都需要解压，
0: 最大的压力？没有啥压力啊。
1: 你的压力是我吗？
0: 我压力是你赶紧把三角梅给我拿来呀！我地方给你摆好了。
1: 要帮我治疗治疗三角梅。对，因为啥呢？因为大家经常提到嘛，就是说我晚上看点视频呢，是为了解压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压力是什么？所以你晚上需要通过一些视频或者干什么去。去缓解。
0: 作为上班一族，哪有没有压力的？朋友们，就我们是主持人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生活的压力。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是很正常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压力极大，焦虑啊，头都白了啊，掉头发。有的人呢，多多少少有一点小压力，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1: 也是，有人可能是心态好一点吧。不能不单独需要这个撕咬来解压。好汉说了，说哥俩好啊，他说我喜欢看海龟救助类的。
0: 哦，
1: 哎呦。帮助海龟去除身上的海藻和寄生虫的贝壳。
0: 哦，
1: 这个反正我也刷到过，就没有单独去看，刷到过。
0: 哎，你看哈，就是有的视频呢、啊、真的是这个大数据推送啊、我们压根从来就没有就是刷到过这种类型的，不是说刷完之后我立马给刷走了，是没见过。就你说的什么海龟救助啦，啊，给牛修蹄子了，我没修过，没刷着过，
1: 是吗？
0: 嗯，
1: 就大家说的这些，其实我都看到过。
0: 你像我爸妈他们刷视频，一般刷的是
1: 这个苞米，
0: 大苞米，哎，收玉米，满大院里边堆一大堆苞米，然后玉米地里边收玉米，这些东西我基本刷不着。确实是类型不同。
1: 是，
0: 这
1: 个网上我看过，确实因为这个人类的这个破坏嘛，往海中扔一些塑料袋，还有那个什么铁丝儿，那个乌龟、海龟小时候就被缠上了。然后你知道吗，随着它那个长大呀，它那个铁丝就慢慢勒到这个肉里
0: 啊，
1: 有那个海龟被捞上来之后勒得像那个八字形，中间腰那已经勒变形了。然后有人拿那个大铁钳呢给它剪断。还有那个海豹身上缠着铁丝，人们还得是防止海豹咬，哎，戴着防刺的手套抓住海豹，摁住脑袋给它剪那个海藻啊，剪那些东西，这个我看到过。
0: 那喜欢这种的，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充满爱心，一个也是解压。当它这个动物得到解脱那一刹那，咱们也跟着解压，对吧？
1: 再来看看啊，咱们再念几条呗，
0: 来两条。
1: 桃子说了，说我要么是听新闻， 要么是看美食视频，
0: 嗯，
1: 自己不敢吃，就看别人吃，
0: 嗯，
1: 啊，就是吃播。

0: 美食视频推荐，
1: 是
0: 对吧？
1: 哎，
0: 或者是探店，这也是美食视频，
1: 对，
0: 得挺满足的，还助眠。
1: 嗯，
0: 不是看完美食视频能睡好觉吗？肚子不叽里咕噜响吗？
1: 没有，他一般去五四广场。
0: 拨开云雾说，金龙啊，我喜欢看各种昆虫大战
1: 啊、
0: 有一个叫做萌宠康康，你知道不？
1: 不知道。我一般不会关注这样的直播间，
0: 各种昆虫互相大战的，
1: 我不会去关注这个直播间，但是我刷到会看，
0: 就不特意关注这个主播呗，
1: 不会特意关注，
0: 但是你喜欢看，但是也给你经常推，是不是？
1: 嗯，对、大数据嘛。
0: 他说还有你们不敢刷地毯吗？特别解压、啊，有专门刷地毯
1: 不看啊？他说你们不看刷地毯吗？特别解压、
0: 有专门刷地毯的视频
1: 啊、
0: 就有的人就是把他家里的脏的呀，就多少年嘎巴住的漆黑的地毯看不出什么颜色了，送去
1: 拿那个枪，
0: 比如拿高压水枪，然后打各种东西，
1: 特别干净，
0: 对，有那种，
1: 也解压。确实啊，按照人类这种心理来说，哎，这方面来说挺解压的。
0: 哎，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刷到过，但好像他再也不给我推了。你一说我就能想起来，我看到过。
1: 一走一过，
0: 对，
1: 哎，
0: 对我都有印象，
1: 是一走一过，
0: 还有这个。
1: 日晴月暖，说我喜欢看科普知识讲解怀旧视频，还有一个叫老飘讲故事，讲灵异的故事那种，讲灵异故事，
0: 灵异故事，
1: 哎，这就比较好奇，
0: 是
1: 啊、也挺刺激，是吧？
0: 喜欢听故事，
1: 嗯，
0: 喜欢听故事，你在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呢，
1: 哦，
0: 这不更有意思吗？三国演义，
1: 人家说了喜欢听灵异故事，接下来以后啊，咱们得搞一个金鱼讲鬼故事，哎。
0: 还有这个懒懒鱼儿，懒懒鱼儿说，不是说女性啊、怎么判定她是30+，就开始穿粉色嘛，看帅哥，看一些碎尸案，
1: 嚯、
0: 他说我就喜欢看
1: 破案纪实啊，讲了一些大案要案的解读，还有像马航这个失事这个事件那种的介绍，以及各地好吃的探店啊，像什么乌拉拉
0: 乌拉拉那种是什么
1: 啊？还有就是小动物视频，因为家里边有一些毛虫，还有旅游视频，最近总能刷到金字塔旅游的介绍，再就是淘金的视频，河道淘金、开石头那种，嚯，你这也挺泛泛的，好多呀，
0: 对
1: 啊，这类型挺多的，
0: 种类挺多，
1: 对，
0: 要是说每个人刷视频他都有自己的一些喜好，他不可能是就一两个、
1: 对，但确实通过大家的介绍呢，能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自己刷视频的同时，你其实你身边的人他们都在刷什么样的视频。你看刚才这位懒懒鱼，我就觉得他说的挺全挺多的，而且很多都是我平时不怎么看的。很少，
0: 所以你可以涉猎涉猎。
1: 一般大案要案呢，我都愿意看中央电视台解读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卫视频道啊，做的那种大案要案解读，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能干两集，干两个小时解读不完，然后各种故弄玄虚，其实答案很简单，
0: 不墨迹吗？
1: 啊，可不是墨迹打的呀，
0: 嗯，
1: 哎，可简单可简单了，一会儿找这个专家，一会儿找那个专家，各种破完之后说这个答案不是，然后又开始找那个，那答案也不是，最后干两个小时，结果告诉你了，打嗝。
0: 那你也喜欢看？
1: 那看完才知道呀。那刚开始前面的话，各种音乐音效，现在还有 AI 给你配合的，那家真的特别好。
0: 那你这个性格其实也挺矛盾的，
1: 嗯，
0: 你像看这个可能需要一定的这个耐心，
1: 嗯，
0: 然后呢你看动物打仗的那个，就是说现实报马上就分胜负的这种，也挺冲突挺快的。
1: 那你要理解我的星座你就知道了，根本就不这个没有什么特殊的，
0: 星座不是伪科学吗？
1: 我这双子座的，
0: 你这个还是挺准的，
1: 双子座两面性。
0: 景波说了，他说我喜欢看吃播，
1: 嗯，
0: 他说金龙压力太大，可能主要是因为要录三国。
1: 你咋那么呆，天天说我录的不好。那天节目里边公开埋汰我就不说啥了、
0: 就是昨天吧。
1: 还埋汰我
0: 可没说你录的不好
1: 啊、
0: 我说你录的时候总错
1: 是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吗？
0: 你不说你那天是很热吗？
1: 那都是满身全是汗的录的。所以说朋友们，我们录的一些东西啊真是不容易啊，因为我们直播间，我们录播间里边啊，
0: 没有空调，
1: 没有风扇，然后门还得必须得关死，里边又是个静音的环境，特别闷热，
0: 所以更新稍微有点慢
1: 啊。就这边录着哈，那边的汗滴眼睛里，你说能不错吗？
0: 是，这周争取更三讲啊，这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喜马拉雅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啊，金鱼兄弟版本的，已经更到第61回了，还有这个屌点儿发来了，说给二位推荐一个抖音博主叫小雨说电影，讲述的是主人公伟大的大伟的故事
1: 啊、
0: 我好像关注过，就是他里边所有的电影的主人公都叫大伟，大伟怎么怎么地了，完对方那个敌人那个绝对就叫。

0: 丧彪，所有的反方什么都叫丧彪
1: 是吗？
0: 对，就是每个电影博主他有自己讲述的风格
1: 哦，
0: 哎，然后他讲的就是以所有的不管男的女的主人公全叫大伟，
1: 嗯，
0: 完了敌方全叫丧彪，应该是这个吧？
1: 丧彪不是那个功夫女足里边那个，被一个渣男甩了那个女的吗？叫丧彪，嗯，
0: 老电影里有丧彪，
1: 嗯。行，大家继续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很多信息，一会儿我们再来接着说啊。
0: 对，
1: 大连都市之声今天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朋友们，平时你刷短视频啊，甚至一些直播间，你都喜欢哪类型的、哪些类型的这种视频？我们互相分享分享。一，可以找一找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你听完之后发现啊，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喜欢，那么多人也喜欢。第二个呢，也可以让你啊拓展一下视野，看看你身边的人呢，他们都看什么样类型的短视频？
0: 嗯
1: 啊，
0: 了解一下其他的领域啊。
1: 嗯。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8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
3: 他也说，这个景博就说了，为啥动物干架都要先闻屁股呢？是不是闻完了寻思，这家伙味儿挺冲啊，我干他。
4: 动物哪有味儿小的？
3: 嗯
4: 啊，青兰说，他说我也关注一个旅游主播啊，是专门这个做骑行的。
3: 哦
4: 哦，骑行也是一个赛道。
3: 嗯
4: 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不一个叫做胡的一个小伙嘛。
3: 啊
4: 啊，他就是一台自行车，全世界的去骑嘛。
3: 嗯，
4: 他在国外口碑非常的火。大家都知道，就国内有一个叫湖，他就那个网名叫湖水的湖，
3: 嗯，
4: 特别励志的一个主播，
3: 是哈，
4: 一台自行车都骑到这个北极去了，
3: 厉害。
4: 嗯，张小亮说，我也特别讨厌吃播
3: 啊，
4: 尤其是吃播那个吧唧嘴的声音，
3: 是不是啊？
4: 嗯，
3: 膈应。对，我觉得咱俩应该能一样感受，张小亮，真的膈应，看着毛骨悚然的，真的看吃着就是恶心反胃，马上就要调台。
4: 嗯。骏马说了，他说真的是什么所见略同啊，他说我和鱼雷有些想法基本相同
3: 啊，
4: 我也是对这个视频当中说，哎呦，什么属马的属羊的请注意啦
3: 啊，
4: 刷视频如何如何发财发福，我觉得纯属于去闲的无聊乱发，你是大仙儿啊
3: 啊，
4: 这种视频纯属是骗流量，
3: 是
4: 闲的无聊。
3: 嗯，
4: 我觉得主要我是觉得他涉嫌封建迷信。
3: 嗯周亮啊说，现在有不少啊成功大师在视频当中啊痛斥短视频消磨人的意志，感慨自己如何抗拒诱惑，结尾舔个脸来一句关注主播带你成功。
4: 就这种人呢其实挺讨厌的
3: 啊，
4: 哎，他就是踩一个，哎，再褒奖一个
3: 啊，
4: 就是踩着别人先给别人一顿痛扁，然后最后关注你呗，
3: 嗯，
4: 带你成功呗。
3: 他不也是主播吗？对不对？
4: 啊，
3: 他不也是为了成功吗？哎，
4: 大家来聊一聊吧，你喜欢看哪一类的短视频呢？
3: 嗯，
4: 哎，哪一个赛道？也可以说你不喜欢看，
3: 哎，
4: 哪一类的？
3: 你看这么老多的类型啊，
4: 嗯，
3: 大家好像没有谁说房子呀、车呀这方面的没有啊？
4: 探房探车的，
3: 对呀，有很多说，嗯，啊，比如说这个甘井的啊，这不什么什么房子，或者山东啊海边有什么什么房子，海南什么房子的是吧？金石滩啊什么大别墅咱们没有，或者是最近啊我喜欢车。啊，领跑汽车最近六月份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卖了一个月卖了89万台，哎，没有人看这些吗？或者新出的某一款车，或者你自己开的一款车，他老会推给你。
4: 目前看，咱们这几十条信息
3: 没有一个关于房和车的，什么都没有。
4: 嗯，
3: 动物类的、旅游类的、吃播类的、动物干架什么这些都有，你看。真是哈，
4: 所以大家平时看短视频可能主要也是为了比如说解压，
3: 嗯，
4: 搞笑有趣，学点知识。
3: 汽车类的我会看，
4: 这种好像说房产的汽车这种生活实用类的好像一般就是没达到刚需的那个程度的时候可能不太特意去关注。
3: 嗯，
4: 反正我是这样，
3: 就是你如果说在你的抖音里边你曾经或者你搜过某款车，
4: 嗯，
3: 然后你再刷的时候你就能够刷到这款车。
4: 嗯，
3: 你只要去搜，你要如果从来没有搜

0: 过这个品牌的车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推给你，
1: 是
0: 啊，就非常的准。
1: 对，嗯，我是从来都不搜，
0: 所以你的车就应该没有呗。
1: 没有，
0: 就
1: 你说的这两个都不
0: 有的时候还有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你自己的车可能出了一些小问题、小故障、嗯，你可能会去抖音上去搜一下什么问题，他也会默认为你对这个车或者你就开这款车。那么你开这款车，你就对这款车应该会比较熟悉和了解，会感兴趣，他就会给你推周边的东西。有些4S店
1: 其实还是根据你自己的兴趣，
0: 嗯，
1: 哎，你喜欢房产类的、汽车类的，
0: 嗯、
1: 你肯定会关注嘛，
0: 嗯，
1: 来去搜嘛。看来没有，目前也没有
0: 啊，到目前没有，还真是挺有意思的啊。
1: 嗯、王大好说了，前几天刷的野牦牛去找去
0: 家养牦牛
1: 群里找媳妇，你看还是动物的吗？
0: 啊，
1: 那家伙那大体格子
0: 啊，
1: 家牦牛就够大的了
0: 啊，
1: 野牦牛往那一站，像座小山一样。
0: 呵
1: 啊，那家伙打架之前呢，先哈子几下，
0: 哎呦，
1: 鼻子往外喷白烟儿啊
0: 啊，
1: 那么大的牦牛啊，直接都给挑起来了。
0: 哎呦，我的
1: 天
0: 哪，
1: 那上千斤的东西都能挑起来
0: 啊，
1: 真吓人，
0: 太猛了。
1: 所以你要咱们去野外遇到野牦牛，一定要远离。
0: 嗯，
1: 这个还真没看过，
0: 没有
1: 野牦牛上人家家。牦牛家里找对象了但这也挺有听你说的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嗯、
0: 但是类似这样的新闻动物闯进了人的居住区
1: 嗯，
0: 这样的新闻看过比如说豹子给狗给叼走了啊，或者藏獒大战狼群
1: 嗯，
0: 这种的有这样的视频看过
1: 是
0: 嗯，
1: 再比如一些这个东北北方地区
0: 东北虎
1: 饿了进村的、嗯、
0: 对
1: 把狗啊牛啊给叼走了这样
0: 的、哎、这样的有对
1: 但是你知道家里也养牦牛啊也是漫山遍野养牦牛不能圈养
0: 嗯，
1: 牦牛也是变成但只是说这块牧场哎是这个牧民家的牦牛也是撒开了去养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你喜欢刷什么短视频呢
0: 是啊
1: 平时不喜欢刷什么短视频
0: 嗯
1: 哎秦说了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冒个泡吧
0: 啊
1: 我喜欢看这种汽车的
0: 嗯
1: 手机的各种科技产品的发布会和介绍讲解他说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科技类的产品数码电子类的他说我买不买啊都爱看打个比方说汽车3-400万的我也看3-4万的我也看
0: 啊
1: 我不挑食
0: 啊
1: 哎再打比方说手机1000多块钱的我也看10000多块钱的我也看
0: 哎
1: 就是爱看但我也不买
0: 嗯、哎、
1: 就是喜欢科技呗、嗯、电子科技类的东西
0: 电子科技产品
1: 嗯
0: 这估计跟秦的年龄有关系啊比较年轻的啊一个小伙
1: 对但就是有的男人喜欢愿意看
0: 嗯
1: 有的男人就不喜欢看你看我就是从小到大对电子科技类的东西就不是很感兴趣
0: 包括汽车类 的
1: 是
0: 吧甚至足球类的、嗯、这种男人都很大多数男人比较喜欢了好像你不太喜欢
1: 嗯不看
0: 你看足球你不怎么关注
1: 不怎么关注
0: 嗯
1: 对但你要说不关注运动吧我愿意关注那种就是搏击类的运动
0: 嗯
1: 比较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汽车类都不喜欢吧但我说一个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喜欢看枪械类的东西
0: 我几乎都不会
1: 我觉得男生都喜欢看枪械类的比如说手枪啊步枪啊最新的这个就是种类各国的这个枪械、
0: 嗯但这种、
1: 哎、现在你给我个手枪我跟你说我都能给它拆开再装上因为国内虽然禁枪但我看这个比较多对枪械的这个结构
0: 啊
1: 什么这个射速各国产的这个步枪系列的、啊、我很喜欢
0: 一般来说呀就是喜欢枪械类的基本就是才处于幼儿园小学生阶段小学过了三年级的孩子一般都不喜欢枪了
1: 是吗
0: 啊、
1: 嗯、男孩不说吗从小都喜欢枪和车嘛
0: 长大之后就不喜欢了、
1: 嗯、
0: 你看小时候说一般哎谁要孩子送个礼物买什么买枪男孩嘛买个枪肯定没毛病
1: 嗯
0: 但是你要长大了之后我说多大了5年级得买枪的就不喜欢了
1: 哦
0: 就基本都不喜欢了再往上大了之后孩子们就更不喜欢了
1: 我喜欢枪
0: 成年男人好像喜欢枪的不多
1: 是吗
0: 但是你说喜欢这些武器的解密的比如说央视有这种说国防科技频道
1: 嗯
0: 哎老会讲一些咱们这边的这国防科技的东西这个会有不少人喜欢看
1: 哦
0: 啊
1: 那我还没跟你说呢我还喜欢刀类的呢
0: 哦
1: 嗯尤其是右手反手刀你看你就坐在我这个位置大概我就一挥手这个
0: 我看了有必要买个藏獒咬你哎对其实还有一些视频大家可能也忽视了、
1: 嗯、
0: 比如说有国际时事类的
1: 嗯
0: 有人特别愿意看
1: 对
0: 啊听风的蝉朋友们有没有关注的是吧去看他讲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美国大选啦
1: 嗯
0: 哎国际形势啦
1: 俄乌战争啊
0: 哎、嗯、是吧美国伊朗打仗啦
1: 军事冲突啊
0: 哎有不少人喜欢、嗯、但是喜欢这种类型的好像多少能上点年龄的男性多
1: 嗯
0: 小年轻的一般不怎么看
1: 是
0: 嗯
1: 超游天下说他说刚才说的那个本溪那个孩子今年7岁、
0: 嗯、
1: 看的都是日常主要是觉得他家的家庭教育很好哦那就属于亲子教育类的嘛孩子培养得很优秀也给这个辽宁啊东北啊做旅游宣传 就是积极向上的那一种啊。